东向 16.6 公里，在江子翠交流道前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内线车道，台八线双向28公里在松鹤路段有落石，台74线西行18公里在台南子入口的内线有纽泽西护栏掉落。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刚听完了这个全国会诊的路况之后，来关心一下我们地区的路况哦。现在说呢，在这个台六十八线哦，台六十八线往东8.2公里的地方呢，有一起事故哦，有一起事故哦，不知道在哪一个车道上面哦。这个我们再看看有没有人可以补充进来。还有呢，在市区的部分哦，桃园市的这个桃园区成功路三段，这个桃园高中前面哈、哦，桃园高中前面现在双向呢车子都蛮多的，还有桃园体育馆前面的寿山路和三民路口这边也是车多，而且寿山路往北呢也是一路回堵当中。好，这个部分是市区的路况。那有其他的路况哦，正欢迎大家呢可以拨打0800-000-123@0000-123，再帮我们补充进来。待会儿呢，我们会来连线这个新竹县的这个交通警察队哈、哦，来帮我们提供一下呢有关新竹县呢，像是竹北啦，或者是周边地区的一些道路交通状况。

我们先来听这首《龙的传说》，但它不是以前我们小时候唱的那一首，来听听看，这是温汉龙的歌曲。

0: 我们来连线这个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陈宏权陈组长。组长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啊，今天的交通状况怎么样呢？
1: 那接下来为大家说明新竹县辖内的交通状况哦。国道的部分，国道一号湖口往竹北新竹南下的方向，行车时速大概是72公里哦，车流是正常的。那新竹往竹北湖口北上的方向，行车时速大概是90公里哦，车流是比较顺畅的。但是能提醒哦，用路人要与前方的车辆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哦，注意行车的安全。那平面道路的部分，竹北市光明六路哦沿线哦县政府前哦到这个县政二路往竹北交流道哦南下匝道的部分哦车流是比较多的哦，以及自强南路文心路往金国桥的方向哦车流也是比较多的。另外往台园科技园区县政二路中山路环北路口哦车流也是比较多的哦，请驾驶人哦要遵照哦好现场的哦原籍以及移交的哦指挥来做行驶，那并遵从号志来做行驶，然后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那另外跟大家宣导哦，那个车哦进入口的时候一定要车辆一定要暂停让行人哦，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第二项的规定哦，车辆行进行人穿越道或其他哦依法可以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哦，如果遇到行人穿越时哦，一定要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过，如果违反者会处1200到6000元以下的罚款，另外还会记违规点数3点。那一年内违规点数哦达12点的时候，会吊扣驾驶执照2个月；2年内哦2次吊扣驾照，再记违规点数者哦会吊销驾驶执照。所以特别提醒啊，以及呼吁用路人哦，尤其在无号志的路口，哦很容易哦有那个没有停让行人的状况发生。我提醒大家哈，经过路口或看到前方哦有行人要穿越时，一定要减速慢行。进入口我们就要减速慢行。

0: 观察有没有行人要需要通过马路，然后并确实停让下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行人，走在路上。
1: 没错，
0: 以上为大家说明。
1: 是，谢谢陈组长，谢谢。好，谢谢，
0: 拜
1: 拜。啊，的确哦，像陈组长说的，我们呢虽然是开车在路上，但我们也很多时候是行人，对不对哈？所以真的看到行人哈，就放慢速度。其实本来到路口就要这个停看听，对不对哈？然后呢，这个尤其有看到行人的话哦，那有时候你会说我没有看到哦，觉得那个行人好像是突然冒出来的，是不是哈？所以有时候就是因为有时候有些路口哦，可能会有一些遮蔽物哈，会有那个视线的一些算是死角的部分。所以呢，其实远远的你还没有到路口之前呢，你就可以先看，有时候呢在比较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哦，反而可以看得到哦，然后你真的已经开到那个路口了哦，反而可能会被一些不管是什么变电箱啊、电线杆啊还是什么东西会挡住，对不对哦？所以呢到路口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了。好，再来补充一下哦，现在在这个桃园区哈，桃园区的这个成功路三段哦，桃园高中前哦，现在双向依然车多，还有桃园体育馆前面的寿山路往北哈，这个地方也是车多拥挤。

就在这几秒钟啊，提供了一则新的路况进来喽，是在国一南下88公里的地方，过了湖口服务区哦，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哎。一样的地方吗？因为稍早哈，我们在那个刚上节目7点多的时候又报一样的耶，公里数都一样哦，都在南下中山高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那稍早呢也是没有告诉我们说在哪一个线道上面，现在依然不知道在哪一个线道上面呢，这两起事故也太像了吧。可是稍早说这起事故是已经排除了，所以现在是新的一起事故吗？哦，这个中山高南下过了湖口服务区大概直标88公里的地方，说又有一起事故，因为稍早那个事故已经排除消案了，那现在看到说哎，有新的通报进来，可是公里数地点都一模一样，在中山高南下88公里的地方过了湖口服务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依然没有告诉我们在哪一个车道上面。那再麻烦大家这个报路况的时候，首先说哎，对，当然你会报说你在哪一条路上面啊，是在国道啦、省道啦还是市区路况，对不对？然后呢再来，如果呢像国道啊或省道上面看得到公里数的话，就讲一下公里数，看不到也没有关系哦，你就抓最近的交流道或者是比较大的这个，像国道上面来讲还有服务区，对不对？或是在哪个路段，譬如说桃园路段啦、还是竹南路段啦、可以告诉我们比较大的这个区域范围这样子，如果你没有看到公里数的话、那如果有看到知道是快到哪一个交流道还是刚过了哪一个交流道，也可以跟我们说这样子。然后呢南下北上方向要讲清楚，还是往东往西这个部分。再来呢就是尤其是国道的路况最好告诉我们在哪一个车道上面，在这个内线中间还是外侧车道，这样子呢真的是你提供的路况越完整就可以越帮助到其他的用路人，大家呢在经过的时候或者呢即将要前往的时候，他就可以预先知道，然后来做一个判断，对不对？所以这部分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0800-000-123。至于现在国一比较塞车的路段南下呢就是过了桃园之后呢，到中立服务区之间走走停停大概是40-50的车速，过了中立服务区呢一直到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一这边降到了20-30的车速，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到中立转接二呢又稍微回升到40-50，整个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这个国一南下才会比较顺畅可以回升到80-90的正常车速。旁边的五羊高架呢目前看起来是好走的只有在杨梅端要汇入国一的地方稍微降到60-70，但也还蛮不错的，平常这个时候大概已经降到20-30的车速了每天再报恩兰已经快要会背了。

OK， 但是每天的路况还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们送上这熊青烟就是最新的路况哈。好，再来往南走呢，走到了湖口哦。湖口呢，一直到这个竹北竹科这一段哦，往南大概也是六七十的车速。国一掉过头来往北，从国三接过来新竹系统这里哦，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过了新竹系统呢，到这个竹科竹北这一段，大概可以提升到六七十。然后往北的国一哦，过了竹北之后呢，就开始是正常车速了，一直要到了桃园。那过了桃园之后，国一往北哦，从桃园呢到林口这一段哦，又降到了不到四十的车速。好。这个是国一的这个桃竹路段的部分哦。好，至于国三来讲呢，现在看起来呢，就这个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好、哦，还有呢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这两段呢，大概都是四五十的车速。其他国三呢，南下北上哈、哦、的桃竹路段来讲，也都算是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至于国二，国二呢，现在往东呢也是顺畅的，往西从南桃园一直过了机场系统到大竹大园这一段，大概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这个部分也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还有呢，稍早有跟大家说，台六十八线往东八点二公里的地方也有一起事故哈，这个部分还没有接到排除，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咯。好，再麻烦大家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早安，前面是多石巷后置路口，上班时间人车行色匆匆，但请大家要记得路口慢看停才安全哦。
1: 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摆头左右查看有无人车，停，让斑马线上的行人优先先行。
0: 午安，小心过马路的安全原则是，行人应走行穿线、斑马线，绿灯秒数不够时，请等下一个绿灯才是上上之策哦。
1: 晚安，驾驶朋友行车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过马路时也不应有滑手机等不专心的行为，以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时时刻刻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首是小雨宋念宇的《记得忘了我》。好，在这个路况方面再来提醒一下哦，在中山高南下过了桃园之后哦，现在时速蛮慢的哦，不到40，从桃园呢一路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一之间哦，大概都是20-30的车速，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呢，到中立转接二稍微回升到40-50，整个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才会顺畅好走哦。那再来呢就要到了湖口服务区，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呢大概是40-50的车速，还有呢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哦，一直到竹北竹科这一段大概是60-70的一个车速。至于中山高往北哦，往北的部分呢现在看到哦，在这个新竹系统哦，国三接过来这里哦，这一段呢也大概是40-50的车速，过了这个新竹系统之后呢，到这个竹北这一段大概可以提升到60-70。那中山高继续往北走哦，那另外差不多60-70的车速呢也出现在从这个平镇到中立转接一这里哦，那过了中立转接中立转接二，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呢，接中立转接一内坜这里呢稍微比较慢一点点，大概是40-50的车速。还有呢就是过了桃园中山高，过了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哦，大概呢时速

只有20-30哦，这部分哈、哦、是蛮大的行车瓶颈点的。还有呢，现在看起来哦，国二还蛮顺畅好走的，国三呢稍早一直在跟大家说的南下呢，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哈、哦，现在时速也稍微回升了，大概可以到60-70，其他地方都是顺畅好走。有塞车的路段呢，是在这个台66线，台66线呢往西哦，平镇二、平镇一要接国一平镇系统这里啊，大概都是20-30的车速哈、啊，这是台66线的部分。那台68线呢，稍早我们接到、哦、往东的方向，大概8.2公里的地方有这个一起事故哦，还没有接到排除，还没有接到排除。至于市区的部分啊，来提醒一下，像是这个竹北啊，新竹县竹北市呢这边哈、啊，光明六路接国一这个地方，还有县政二路环北路口这里，以及自强南路接金国桥啊，就是往园区的方向啊，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哦、啊。那但是好像是大家很多人的这个必经之路，好、啊、没有办法，可能要发挥一下耐心咯。现代人很多人都知道说呢，我们平常呢这个要少盐啊少糖啊，来保护我们的这个肾脏肝脏，但是呢有医师提醒哦，其实哦有些味道闻起来很香哦，这个气味很香的东西哦也要注意哦，可能也是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哦，因为呢它里面会加一些人工香精啊、芳香剂啊、哦、等等这些东西哦，里面都隐含着这些挥发性的化合物哦，长期吸入体内的话哦，其实对肾脏是蛮伤害的。那什么样的东西会含有这些刚讲挥发性的这些化合物呢？第一个呢，就是像是廉价的一些香水或是化妆品哈、哦，有些人会习惯说，哎，出门前啊来喷个香水啊哈、哦，把身体弄得香香的哈、哦，或者是有些化妆品也非常的香哈、哦。那这部分呢，它可能会加入了这个邻苯二甲酸哦 ，DEP 邻苯二甲酸酯哈、哦，这样子的一个塑化剂。那其实呢就是会增加肾脏的一个代谢的一个负担。再来呢就是这个衣物的柔软巾与香香豆，它呢为了要让这个香味比较持久哦，那常常呢其实呢检测出来哦，可能还有乙醛哦，这种物质也是会增加肾脏的负担的。好，我们先来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最近天气高温炎热，中央气象署针对全台六个县市发布高温特报，其中台南市为橙色灯号，今天中午前后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而云林县、嘉义县、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为黄色灯号，气温可能达36度以上，请民众务必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为了防堵丧尸烟弹流入校园，教育部正研议115学年度引进唾液快筛，一例及早发现疑似接触毒品或是有高风险的学生，同时也持续强化学校周边防护及反毒宣导，守护青少年健康。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因应新兴毒品一托米纸经常以电子烟形式包装，并透过网络社群及同侪接触青少年，教育部表示正在研议修改相关规定，纳入唾液快筛，以加速依程序执行法定尿液筛检确认，衔接春晖辅导及医疗转介。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司长蔡宜靖说，
3: 那早期都是用尿液快筛或尿液的筛检，比较隐私，可能在厕所他就会去可能用成茶或者是稀释，那希望最快在115学年度大概9月开学后，这个唾液快筛的工具它可以就是用口水的部分来验，那并不是普筛，我们是针对有被认列这样相关条件的学生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检验。
2: 除了引进九合一唾液快筛试剂，教育部也持续推动多元反毒宣导，协助学生辨识电子烟弹伪装形态，同时与警政单位密切合作，在全国3627所学校建立9192处巡查热点，也呼吁家长共同

0: 从留意子女是否有精神恍惚、行为异常或持有不明烟油、电子烟等情形，及早寻求学校、医疗、社区专业协助，守护孩子健康。新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刑事警察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案件。

0: 诈骗集团由花莲地区的黑帮成员吴姓男子负责与境外诈骗机房联系，并指挥成员担任收水、前客及车手等角色。其中更有一名阳性女子因网络交友陷入恋爱陷阱，遭诈团吸收成为面交车手。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1: 本案共发动五波搜索拘提，共查获吴姓控盘首脑及收水、车手及机房机手共18人到案，共查扣现金65000元、手机30只、电脑主机、民众各支交战守则等赃证物，清查本案被害人共达14人，财损金额达4000多万。吴姓犯嫌等18人依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等，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0: 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标榜保证获利或由专人到府收款的投资方式。若接获可疑投资讯息或求职邀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阳明山国家公园马拉松将于11月登场，赛事结合了阳明山的地质景观、温泉文化、生态保育和永续理念，打造兼具自然体验和国际水准的城市森林路跑盛会。今天下午2点开放报名。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晨基1号宣布，暌违多年的阳明山国家公园马拉松将在115年11月1号登场。赛事规划全马、半马及5公里组别，路线行经中山楼、擎天岗、冷水坑等景点，让跑者在奔跑中饱览阳明山火山地景与自然生态。
4: 那我们这次呢，是利用这个路跑活动呢，来让大家来认识国家公园。那阳明山刚好在11月，实际上是非常漂亮的，那个芒草、水枫这个非常非常的漂亮啊，所以在跑的过程当中，其实可以感受到阳明山国家公园的努力啊。
3: 受邀担任赛事大使的越野一哥江彦庆表示，最期待挑战阳金公路路段，沿途不仅能够欣赏山林景致，也能感受阳明山独特地形带来的跑步乐趣与挑战。
5: 因为阳金公路那一段冷水坑它比较高啊，我比较喜欢那种远离人群的感觉啊，那段公路很漂亮，可以看到海啊，然后有山啊，我喜欢那个画面。
3: 本场运动赛事结合配速服务、温泉体验、山野市集及跑旅行程，打造城市森林路跑盛会。6月2号下午2点开放报名，限额5000人，额满为止。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孔亚明。网路求职却被要求加入 LINE 群组并要求汇款，小心是诈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了。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过了桃园之后呢，一直到这个机场系统这一段哦，现在时速只有230。那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稍微有所回升哦，大概可以提升到450。不过呢，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哦，又再度回到230的车速，一直到内坜啊，还有中立转接一这边哦，大概都是230的车速。然后从中立转接一到转接二这一段呢，又可以回升到450，一直要到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呢，才会顺畅好走哦。这个是国一南下，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哦，现在看起来南下呢蛮顺畅的哈，只有在杨梅端的地方呢要接国一哦，稍微要车多排排队一下，而且呢这边的这个杨梅休息站哦，有一点点满了哈，这个部分大家也留意一下了。再来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湖口，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竹北这段呢，也是走走停停，大概450的车速。过了竹北之后呢，现在到竹科这一段哦，可以提升到670的车速。还有呢这个中山高往北呢，从国三接过来哦，新竹系统这一段呢也大概是450的车速，不过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哦，那车速就恢复正常。然后呢中山高继续往北走，从这个中立转接二到转接一这边，还有到内坜呢，大概是670的车速。然后呢就要到了桃园了，那中山高往北哦，从桃园呢一直到林口这一段哦，现在是230的一个车速，而且呢继续往北走哦，就不太好走了，尤其是那个北边那边哦，从那个泰山转接道那边、五股转接道那边转接过来哦的北上中山高几乎要定点了、哦、这个部分哈、哦，好，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南下呢，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还有宝山休息站到宝山哦，这边大概都是670的车速。以及呢，在国三南下的112.4公里的地方，过了香山哦，说有一部故障车哦，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哎，也不知道在哪一个县道上面，但是看起来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哈、哦。这个故障车在国三南下过了香山之后，哦，好像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至于国三北上来看呢，从这个国一接过来的新竹系统到宝山这一段，也大概是670的车速。其他呢北上也是一路顺畅啊，一直要到这个过了树林之后，甚至过了土城之后哦、啊、国三才这个比较拥塞。再来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往东往西哦，现在都是从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呢稍微是670的车速，其他全线也顺畅。至于台66线呢，往这个国道一号的方向哈、哦，接国一啊、哦，平镇二、平镇一这边稍微呢要车多排队哦，大概是450的一个车速。还有呢，就是台68线往东8.2公里的地方呢，这起事故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好，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喽，0800-000-123，0800-000-123。刚在新闻之前呢，跟大家提醒哦，就是有一些这些很香的物质哈、哦，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会用的一些闻起来香香的东西哦，但医师提醒可能会增加我们这个肝肾的负担哈、哦。刚呢讲了两项哦，包含了这个比较廉价、比较便宜的这些香水、化妆品哈、哦，或者是呢这个衣物柔软巾、香香豆这些东西哈、哦，要留意。那还有呢，就是这个车内用的或厕所里面的这个芳香剂哦，有时候我们会放那个芳香片，对不对哈？或者那种芳香剂哦。那其实呢，尤其刚好车内啊，或者是厕所里面哦，通风都比较差哦，所以它这个香味浓度其实是蛮高的。那其实呢，这种芳香剂当中呢，常常会含有一个叫做铁烯这样子的一个物质。这个东西呢，和臭氧如果结合在一起的话，就会变成甲醛哦，会变成甲醛的这种悬浮微粒哦，那你就会呼吸的时候就会吸进去了，这个部分要留意。

0: 呢，就是有些人会喜欢点线香或者是檀香，点一些这种香来帮助自己放松，对不对？他们这个燃烧之后就会产生一些烟雾，那要留意哦，因为线香呢，其实在燃烧的时候呢，有可能会释放高浓度的 PM2.5 还有重金属微粒，这种呢长期吸入的话，对于身体的这个肾脏来讲呢，都是很大的伤害。再来呢，就是如果呢有在这个煮菜啊炒菜的话这个油烟的部分呢也是很容易呢造成我们肾脏的负担的。整体来讲医师的重点并不是说叫大家都不要买这些芳香剂，生活当中都不能有这些芬芳的这些用品并不是，而是说不要追求呢太香的东西，太浓的东西而且呢不要长期吸入。不要长期吸入，就是说你可能呢偶尔点来放松一下，偶尔点来呢改变一下这个家里的一个氛围这样 OK 那呢点完之后那过了那段时间之后呢，最好要这个开窗来这个通风，让这些东西可能散出去不要一直都停留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面，这样子呢不但是对于你的这个肝脏肾脏的负担不会太大，而且呢尤其如果家里有这个敏感族群、过敏族群，或是有长辈小孩的话还有一些慢性病患者的话呢，都要特别留意这个部分哦。
1: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

台68线往东哦， 8.2 公里地方，这是过了新竹二交流道这里哈，有这个事故发生哈，占用了部分车道。台68线往东啊，那过了新竹二交流道之后就有起事故哦哈，这个三方面呢也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另外呢，有施工这个讯息要提供给大家，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这是观音路段一直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哦，主线呢是施工封闭的，但侧车道还有开哦，可以来用侧车道通行，但是就速度要稍微放慢一点点了，这个部分台66线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施工可以改走侧车道。还有呢，在这个台61线，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过了芦竹之后呢，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那这个是全线都施工封闭。台61线北上、17.9 到 15.5 公里，就是过了芦竹之后就没办法通行了，一直要到林口之后才可以再上来、这个部分建议您可以改走台15线，台15线的部分。

再来提醒一下国道的状况哦，现在看到呢，在这个中山高南下过了桃园之后哦，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一之间呢，大概都是二三十的车速哈，是行车的瓶颈点。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稍微有所回升啊，从中立转接一到转接二这边哈，大概可以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那要一直到过了这个中立转接二之后呢，往南哈才会比较好走。旁边的五羊高架呢，今天看起来都蛮顺畅的哦，哈，只有这个杨梅端的地方要接国一哦，稍微车多排队一下。还有呢，这个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从湖口呢到湖口服务区大概六七十的车速，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到这个竹北这一段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那稍早有一个路况说，在这边过了湖口服务区呢，八十八公里的地方说有一起事故哦，现在说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至于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呢，从国三接过来新竹系统这一段呢，时速也大概是四五十，然后北上哦，就一直要到了桃园之后了。桃园往北啊，一直到林口这一段呢，就是非常的不好走，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而且过了林口之后呢，虽然可以提升到四五十，可是呢，一直到了这个五股转接道之后呢，就几乎要定点了哈。这个是中山高的部分。至于北二高的部分哦，国三呢，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差不多的车速呢也出现在南下的宝山休息站到宝山，还有呢国三的北上哦，

从加东过来呢，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也是一样的车速。不过过了这个国一国三呢接国一，过了国一之后新竹系统这一段到宝山稍微比较慢一点点，大概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再来呢，国三呢就一路顺畅到这个树林，过了树林之后车速才开始放慢，而且呢北二高一直到要过了土城之后，到了树林呢大概有六七十的车速，可是过了土城之后整个也是比较塞的，一直到中和啦、安坑啊、新店、木栅大概都剩下二三十的车速。这是北二高的部分。至于国二机场支线现在呢只有剩下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这一段，不管是往东往西差不多都是六七十的车速，其他全线也是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不过呢，这个台六十六线台六十六线呢往西的方向，平镇二、平镇一这边平镇系统要接国一这里现在呢也是蛮缓慢的，大概只剩二三十的车速这是台六十六线的地方。稍早有跟大家说台六十八线往东八点二公里的地方这起事故刚刚接到排除台六十八线往东八点二公里的地方这起事故呢现在接到排除咯好，所以现在看起来台六十八线不管是往东还是往西都蛮顺畅好走的这个部分，因为也慢慢靠近九点了，可能大家都已经到这个目的地了是不是所以现在看起来很多的这个路况车流也都疏解当中。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咯，0800-000-123，0000-123。

每天朝九晚五，最怕出门就下大雨，随身准备一把伞，让思绪别再混乱。大家好，我是林宏宇，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九点钟。

0: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还有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另外先前北上 21.3 公里过圆山路段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西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2.9公里安坑隧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362.9到362.7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土城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有连接车还有小货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全线车道，请您提早给到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则走停停，直到台78线东向27.6公里，在湖尾交流道前有塑胶袋掉在外侧路肩。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扰扰，只有健康上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1: 毕业后。

0: 又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这是 JJ 林俊杰的歌曲《西界》。好，听完了歌曲，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现在呢还蛮开心的，看到一些地方呢这个交通状况呢都疏解开来了。稍早一直跟大家讲的这个国一南下中山高南下过了桃园之后都不太好走，对不对？现在看起来呢在中立服务区之前都已经恢复正常车速咯，就是从桃园呢到中立服务区这一段稍早呢都还只有这个四五十的车速，现在看起来都可以提升到八九十以上咯。不过呢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往南一直到内坜啊，还有从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这一段尤其塞，尤其塞大概就二三十的车速。然后呢到了中立转接一到转接二这边呢大概可以回升到四五十，也就是说呢从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这边国一南下也还是稍微比较塞车的一个路段这个部分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还有呢这个南下从中立这边接平镇系统大概也是六七十的车速，以及呢从五羊高架接过来，五羊高架本身是好走的，不过到了杨梅端这里要汇入国一，这里呢大概也就二三十的一个车速，车多排队当中。然后接过来杨梅端这里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一直到湖口，过了湖口之后呢到湖口服务区会再慢一点点，大概剩下四五十的车速，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又回升到六七十的车速，一直到新竹系统这里。至于国一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国三接过来国一北上呢接过来，国三接过来呢新竹系统这一段也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好，还有呢北上北上说呢在 110.4 公里的地方，这是头份路段了。头份路段说路面上有散落物这个部分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还有呢北上就是过了桃园之后，中山高呢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林口这一段现在也大概只有不到四十的一个车速。而且呢这个在北上 47.1 公里的地方过了桃园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不知道在哪一个县道上面呢那这边呢本来就已经是塞车的瓶颈点了中山高北上过了桃园之后到林口本来时速就已经不到40了，那又有这起事故在北上 47.1 公里的地方过了桃园之后所以呢也让这个路段又更塞了，这是中山高的部分。再来是国三，国三呢南下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呢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还有呢在国三南下 112.4 公里的地方过了香山，说有不故障车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也不知道在哪一个这个线路上，不知道在内侧中间还是外侧这个在国三南下 112.4 公里的地方有故障车过了香山之后，不过还好是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看起来后方都还蛮顺畅的这个部分。那至于国三北上来讲桃竹路段呢也都是绿油油的也就是呢时速都可以在八九十以上，国三北上一直要到过了土城之后才会比较塞这个北二高土城到中和呢大概是二三十的车速，过了中和之后就定点了很可怕这个就更北边的路段了好，那至于在省道的部分，台六十六线，台六十六线往西平镇二、平镇一接这个国一的地方，接平镇系统这边也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车多排队当中。

0: 至于这个机场系统的部分哦，现在看起来呢也是全线顺畅的，全线顺畅好走。然后呢，台68线稍早跟大家说的这起往东 8.2 公里的事故呢是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我们来听今天生活知识家的单元。
1: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晴光早班机现在进行生活知识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大约呢是在这个9:10的前后我们会来进行这个单元。那每天呢都有不同的主题哦。今天是礼拜二，我们进行的是民生财经即时通，民生财经即时通的单元会提供大家一些比较财经的讯息啊，或民生消费的一些讯息啊。那我们看到最近呢，其实在金融圈呢有一个新的一个进展哦，因为呢有两个银行要合并了，这个永丰金控啊要跟金城银行来完成合并，预计呢明年第一季呢就会正式的合并了，正式的合并了，到时候也会公布合并后的名字，就是永丰金控跟金城银行要来合并。那永丰金控呢在这次的股东会上呢就表示说，他们已经完成了这个董事改选哦，并且呢要配发 1.3 块的这个股利哦，其中呢包含现金股利 1.1 块钱，那股票股利 0.3 块钱0.2 块钱哦，那以金控的这个税后净利来计算哦，盈余分配呢盈余分配率高达 71%， 高达 71% 是他们现金股利呢创下金控成立以来的新高。那外界很关注哦，这个永丰银行与金城银行的一个合并案哦。那这个永丰金控的总经理朱世廷呢，他表示哦，现在呢内部的这个各项整合正在积极的进行推进，预计呢在明年2027年的第一季哦，就可以完成两家银行的合并还有改名啊、这个部分。那到时候呢，金城银行全台湾有66间分行哦，都会正式的纳入永丰银行的体系，那使得永丰银行的这个总分行数可以一举增加到191家哦，然后它的这个资产规模也突破了3兆元，成为呢全台第5大的民营银行。

来提供一个市区路况啊，这是在桃园市，桃园市的桃园区哦，这个庄敬二路呢，往庄敬一路的方向，跟中正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哦，现在呢有点车多在排队当中哦，哈，这个部分就是桃园市的这个庄敬二路接中正路这个路口接庄敬一路往庄敬一路的方向，这边车多。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

0: 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款。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警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这是分手信，高翔、吴玉婷跟吕植宇的歌曲哦。歌曲的最后有那个打雷下雨的声音哦。有时候如果你车子的音响好一点的话，会误以为说，哎，好像外面真的在下雨，对不对哦？有时候会突然有点吓到，对不对？好，现在应该没有，外面应该是艳阳高照的哈、哦。这个部分，那行车的时候也要注意，有时候经过一些地方可能会有一些反光哦，哈、哦，像是有一些大楼啊、玻璃帷幕，或是有时候。有一些那个路边的一些广告的标示板啊，它也会反光，这个部分哦，经过的时候要小心。

再提供一个市区的路况啊，这是在桃园市，桃园市桃园区的这个大兴西路三段呢、啊，与这个国际路二段的交叉路口啊，现在不管是在大兴路上或是国际路二段这边啊，都蛮塞的，车多哈、啊，排队当中。好。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国道哈。现在国道上面呢，这个中山高南下哈，剩下比较塞车的路段呢，是这个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转接二这里哦，大概呢是二三十的车速。还有呢，这个国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边呢，也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哈。还有呢，在这个旁边的五羊高架算是顺畅的，但是杨梅端这边接过来呢，稍微要车多排队一下，以及杨梅休息站呢又再度客满喽，所以现在进不去了。大家可以往前一个中坜服务区，或往后一个湖口服务区来利用哈。然后呢，这个中山高往北哦。往北的话呢，现在是过了湖口服务区呢，一直到杨梅这一段哦，中山高北上的部分这一段呢，走走停停，时速大概只有四五十。再来往北呢，就是过了桃园之后，中山高往北哦，过了桃园之后呢，到林口这一段哦，现在呢大概也不到四十的一个车速，依然是行车的这个瓶颈点。那稍早有跟大家讲说这个过了桃园的这起事故哦，现在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已经排除。至于在国二机场支线，现在呢不管往东往西哦，都是全线顺畅好走，以及国三也是哦，国三呢这个桃竹路段呢，现在看起来呢也都是时速都在八九十以上，不管是往南或往北，大家可以来多多利用了。以及稍早跟大家讲的国三南下 112.4 公里过了香山之后的这部故障车、哦、现在呢也没有看到了，也没有看到了。好，其他路况呢就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 0800-000-123

最近这个日元的汇率真的是一直直直的往下掉这个部分已经不是甜甜价可以形容了，人家这个网友说是超甜的价格日元的汇率跌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跌到民国58年的时候，跟民国58年的时候那个日元汇率是有的拼的这个部分。所以呢有的人其实是不管要不要去日本都会囤一些日币在身边的当投资，然后呢如果呢没有要投资的话就去日本一趟把它花掉这样子所以我们来看到最近的这个日元汇率一度来到了0.1969，那这个呢就真的是民国58年的时候这个就因为那时候是西元1969年那个时候那个刚好都1969这样子那也跟那个时候的汇率差不多那如果跟今年2月呢农历年的时候来相比的话如果那个时候农历年今年2月呢你拿10万块新台币去兑换的这个日元跟现在换的话现在可以多换到2万元的日币2万元的日币了这个部分。所以呢这个日币是一直在往下探。

那刚讲到呢，这个日币哦，回到了这个民国58年，西元1969年那个时候的一个汇率状况哈。那那一年哦，其实是因为日本出了大事，所以那个时候的日币才会跌了很多。那因为很多人呢，1969年的时候都还没有出生哈，所以恩兰也是哈。所以呢，我们来帮大家回顾一下哈，那个时候其实是因为这个日本哦，学生呢抗议他们这个东大安田讲堂事件，还有呢日本地下铁千代田线呢通车哈、哦、等等事件哦，造成那个时候呢日元的汇率也是很低，也是很低哈、哦。那但现在哈、哦，整个应该是因为国际局势的关系，国际局势的关系。好、哦，那台湾银行哦，台湾银行呢就讲说哈、哦，最近哦真的是出现哈、哦、这个0.1999的这个惊人数字哦，那新台币呢连对美元哈、哦、也一度升到了31.29元哈、哦，整个部分哈、哦，所以呢就大家都聚焦在日元的跌幅哈、哦，跌幅很深哈、哦，就一直拼命的在卖日元，所以日元就一直掉，那个汇率就一直掉哈、哦，这个部分。所以有网友很可爱哈，就开玩笑说：“哎呀，我很想买日元呐，我已经买到没有台币了。”好、哦，不是不买日元哦，是已经没有台币可以买了这个部分哈。不过如果是旅日的这些外国人来讲哦，就特别的觉得：“哎呀，天哪，现在日元的汇率是不是？”好，我们来听警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为了防堵毒驾，卫福部表示今年已经下架上万个电子烟贩卖网站，并对3000多家网站停止解析，将持续加速认证检验机构的检验量能，建立新型毒品检验程序，并和警政合作，及早协助毒驾者转介成瘾治疗。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毒驾事件频传，关键载具就是电子烟。卫福部公布精进防堵毒驾策略，国健署烟害防治组组长罗素英表示，在烟防法上路以来，已经稽查超过104万件，开出上万件的处分，才罚金额超过9亿。积极稽查之外，也将修法并进。
3: 现在修法的版本已经把持有、没入还有财阀的部分都放进来了。这个外界都很关注，也是大家在关心的议题，我们已经积极会跟院里面这边的法制程序会赶快来处理，那也期望能尽快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纳管跟完善这样的一个防治机制。这样，
2: 卫福部表示，配合警政署新型毒品尿液检验的需求，会加速办理滥用药物尿液检验机构实验室认证，已经有17家可以送验，其中15家可以验依托咪酯，并跨部会建立新型毒品的检验程序，针对疑似新型毒品的成分，透过中央毒品检验机关以核磁共振来鉴定确认，确保检验不漏接，并与警察机关合作，鼓励遭查获的毒驾者咨询毒防中心，远离毒害。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中海线地区发生冷气室外机连续窃案，清水警分局专案小组跨县市逮捕2名犯嫌，其中一人还涉嫌毒驾，全案依法严办。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4: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今日陆续接获沙鹿武器地区民众报案，称冷气室外机遭窃，共计3部，价值约新台币10万元。案经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后，锁定40岁何姓男子及50岁沈姓男子，发现两人为了掩人耳目，竟驾驶悬挂他人车牌的自小货车犯案。专案小组搜证后，向台中地院申请搜索票，在沙鹿区及彰化县福兴乡突击逮捕两人，并查获安非他命、依托咪酯烟弹、吸食器及作案工具等证物。现场也发现沈姓男子涉嫌毒驾，清水警分局沙鹿

0: 本住所所证杨炳学说，
1: 整闲查获时正驾驶交通工具，经初步检测呈现阳性反应，涉嫌毒驾，全案将两嫌依法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强调，将

0: 前还遭到诈骗，无力清偿。执行署认为他隐匿处分资产，向法院申请管收获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台北市这名50多岁的陈姓男子打从107年开始在虾皮卖场贩售二手手机，但被国税局查到漏报销售额，四年补课税连同利息共280万元。男子一度允诺缴款，却马上脱产，将所有期货出金便将存款提领一空。执行署新北分署通知男子到案，男子推称提领存款是用来支付货款，并遭到诈骗无力清偿，甚至希望用46年摊还。不过执行官认为他隐匿处分资产，申请管收获准，没想到男子亲友拿钱来帮忙缴纳，却遭到男子阻挡，不愿缴钱。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2: 所提出之清偿计划超过46年，行政执行官无法接受，申请缓收3个月。其有人期待150万元现金至新北分署协商释放事宜，义务人竟向其有人表示，缓收一个月可以省下50万元，缴了会后悔，义务人只能在缓收所内度过即将到来之端午节。
1: 新北分署欲请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企图以脱产方式规避执行，执行署势必强力追讨，恶意欠税。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景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桃园新竹地区的路况请按分机2。景广新竹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京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庆。提醒你，知道有饮酒的机会，就不要自己开车出门。为了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喝酒不开车，一起双双对对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9:37，在听完新闻之后哦，进入我们口说英语通单元之前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咯。在中山高南下哦，过了桃园之后哦，现在呢这个车速有所提升，从桃园呢一直到过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啊内坜这一段哦，时速现在大概可以到60-70，不过呢过了内坜之后到中立转接12这边呢大概是40-50的车速啊，过了中立转接2之后呢就顺畅了。旁边的五羊高架呢也是可以来放心利用的部分哦，时速呢也都有80-90以上。然后呢这个连杨梅端这里哦，就是五羊高架呢尾端哦，要接中山高这里哦，现在也没有排队的这个车阵了，只有说杨梅休息站呢现在呢比较停车停满了哦，

进不太去有阳明休息站部分，所以呢往前一个中立服务区，往后一个湖口服务区可以来利用。那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一直到了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里呢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还有呢就是过了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呢又大概是再下降了一点车速哦，大概到四五十，过了竹北之后呢再到竹科新竹系统这一段又可以回升到六七十的车速，就是中山高往南。至于呢中山高往北哦，现在看到呢从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杨梅这一段往北，中山高哦，湖口服务区到杨梅这一段现在走走停停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还有另外行车瓶颈点就是出现在这个过了桃园之后，中山高往北哦，这个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哦，现在时速呢也是不到40、哦、这个部分比较缓慢一点哦，大家来发挥耐心了。而且说呢在北上 44.1 公里这个地方哈、啊、是在林口前哈、啊、北上呢 44.1 公里的地方呢、啊、有散落物哦，哦这个部分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至于在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哦，现在往东往西看起来都是顺畅的啊。国道三号呢也是哦，桃竹路段不管是南下或北上哦，看起来也还算是顺畅好走，时速呢都有八九十以上。稍微要提醒一下的是国三哦，北上在153公里的地方过了院里哦，路间有小客车起火燃烧哦，火烧车哈、哦，就是在国三北上153公里过了院里之后的路肩哈，这个部分当然我们赶快来通报。那你经过的时候不要看热闹哦，哈，还是要维持稳定的车速，还有行车距离，专心的注意车前状况，顺顺的开过去就可以了哈。好，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时间上午的9:51，好，我们听完了口说英语通的单元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现在呢，在这个中山高哦，我们看到在中山高南下哦，现在呢，其实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这段哦，已经都完全恢复正常车速了。那稍微呢，过了中立服务区呢，到内坜这一段大概是60-70的车速。那比较缓慢的呢，是从这个内坜哦，一直到中立转接一还有转接二这边哦，稍微呢。要车多排队一下，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然后呢，就是过了中立之后，从中立呢到平镇系统啊，又是这一段，大概是60-70的车速。再来呢，就一路呢，一直到了这个过湖口服务区之后哦，车速呢才会再度放慢下来。在这个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要留意哦，在这个南下90公里的地方，在竹北之前说路面上有散落物。路面上有散落物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在哪个车道上面。这个部分呢，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中山高南下，我们看到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哦，一直到竹北竹科这一段，也大概是60-70的车速。至于中山高北上哈，北上呢比较行车的瓶颈点呢，一个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到杨梅这一段哦，走走停停大概是40-50的车速。还有呢，在这个北上哦，过了桃园之后哦，一直到林口之间这一段哦，比较缓慢一点，大概是二三十的一个车速哈、哦，这个部分。而且呢，在这个北上哈、哦，大概44.1的地方哦，也是说有掉落物哦，哈、哦，大家经过的时候也留意了。至于国道三号现在有个地方要稍微提醒一下哦，说呢在这个北上121.3公里，国三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北上121.3公里，这是已经过了大山哦，中间车道上面有动物躺平了。

好，在中间车道上面经过的时候也留意。好，其他呢，国三这个桃竹路段看起来呢都蛮顺畅好走的哈，不管是南下或是北上。国三北二高一直要到过了土城之后才会是很大的行车瓶颈点哦。现在看到呢，国三哦，北二高呢，那个一直要到过了土城啊，到中和这一段呢、啊，才几乎是定点了，几乎定点了哈、哦，这个部分。好，其他路况哦，就要再麻烦大家了，可以拨打0800-000-123:0000-123。不过在打这个路况电话的时候，路况要报清楚哦，在什么路段上面，然后呢，这个国道啊或省道啊哦，都要讲这个方向哈、哦，看是南下呢，还是北上，还是往东往西哈、哦，这个部分。那如果是这个市区道路状况的话，有时候你不用报方位哈、哦，不用报这个东南西北，但是你可以跟我们说，哎，靠近什么路口啊？哈，在某个路跟某个路的交叉路口啊，或者是第几段的方向哈？因为有的路比较长，会有一段、二段、三段、四段等等嘛，哈。那可是如果是国道啊，或者是省道啊，比较多县道的话，还要讲清楚说哦，在哪个县道上面这个部分呢、哦？这样对大家也比较有帮助。好。那今天早班机呢准备要来降落了，我们呢早班机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7点钟到10点钟，那现在9点55分呢，我们来听今天的这个早班机的最后一首歌曲，这是 Ruru 的爱上你。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黄飞，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馆入画导航，暂停呢。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47公里，在桃园交流道前的内线有货车爆胎停放，继续往南在48公里，同样在桃园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则是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30.2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中万线车道连接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还有圆山到内湖交流道时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21.3公里，在竹南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在中线车道，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安坑交流道，受到先前排除了事故影响，沿线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则走停停，省道台64线西向在五股一出口，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时间是来到早上的10:05。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呢，跟我们一起哦，锁定是金叉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好，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2号，今天是星期二。好，那今天的这个天气还 OK 吼，因为呢，这个强力台风经过琉球附近之后，现在已经往日本南方近海来接近。好，那台湾附近的风向也随着台风远离而逐渐转变为西南风的环境哦。这个礼拜的后礼拜五左右吼，降雨就会增多了吼，所以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好，那今天跟明天吼，6月2号跟6月3号，西南风还不是很强，水汽也还不是很多吼，因此呢。主要的天气变化还是在山区午后发展的一个热对流的一个降雨哦。今天午后呢，降雨不多，集中在哪里呢？中北部还有东半部的山区为主。那明天呢，午后降雨会稍微增多哦，主要降雨的区域还是集中在山区。那不过呢，这个大台北宜兰到花莲哦，这个部分平地也开始会有一些午后降雨的一个机会。好，温度方面呢，东半部高温31到33度，西半部的高温33到35度哦，部分地区呢可能还会出现36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好，所以呢外出要做好防晒，而且多补充水分，预防中暑。好，关心完天气之后呢，我们赶快来看一下齁，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在国道1号南下47.9公里桃园前那一侧的车道，我这边有两部小客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好，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了。好，那另外呢一样齁，在南下47公里这桃园前那一侧的车道呢，因为有货车爆胎，所以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呢通报我们这个讯息。好，谢谢大家的热心齁，也请大家注意安全。好，那接着呢在国三的部分，南下70到74公里，过了龙潭，过了高原那一侧的车道呢，这边是正在进行道路的一个工程。好，国道3号北上121公里，过了大山，中间车道呢这边是有小狗的尸体。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我们来关心一下呢。好，就目前呢在桃竹苗地区的一个交通状况，车多点哦。好，那目前呢从国一的南下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70到80，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70左右哦。好，那接着国一南下110155，这边在进行的是施工的维护。好，接着是北上哦，国一北上120117，这边也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施工。好，那接着呢来到了新竹的湖口到高架杨梅端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剩下30到40，国一北上呢73到68公里后，在杨梅休息站这边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好，接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依旧是车多后，这里的时速是40。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后，就是在国道2号的部分。好，在国道2号的东向哦，大竹到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好，这边呢东向路段时速呢还可以啦齁，70到80。好，那

国三的部分呢，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哦，不管北上或南下呢，车流都是好走的。好，那只有一些道路的工程哦，我们也来提醒。好，就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52到53公里，过了三鶯还没有到莺歌系统，这边施工维护当中。好，那过了莺歌系统之后，国三南下54.5到59.5公里，这边在进行道路的工程。 好，在南下呢，过了龙潭还没有到高原哦，南下的70.4到77.3公里。好，这边呢施工维护当中。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国三的部分，有一些掉落物，国三北上哦，在这个121.4公里，以及北上的118公里，好，这边比较靠近竹南，这边都有散落了一些物品。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留意小心。 有路况通报，尽管一声，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好，来欣赏呢温暖的歌曲，蔡淳佳所带来的《陪我看日出》。

0: 好，这是来自于呢蔡淳佳所演唱的歌曲哦，陪我看日出。10:44，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哈，目前呢在这个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我们还是一样哈，要来提醒大家，国一的南下47.9公里桃园前那一侧的车道呢，两部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好，另外国三的南下呢，70到74公里过了龙潭，过了高原那一侧的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哦，好，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国三北上121.3公里过了大山，中间车道呢有小狗的一个尸体哦。好，那另外呢，在这个台61线的部分哦，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林口前施工封闭哦，车辆呢会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的观音大溪双向呢，0.1到2.6公里之间哦，从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哦，主线是封闭施工，请大家呢改走这个侧的一个车道。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也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
1: 就过来，就过来。今天我最红，今天我最夯。欢迎收听最夯热门话题。

好，今天我这项热门话题呢，我们来关心吼，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话题叫做 AI。好，那 AI 呢也引爆了这个所谓的裁员潮哦，大家就很担心啊，正在全球蔓延，就说大家的工作会不会不保哦？但是呢，这个和硕哦的董事长童子贤哦，他对此表示呢，说 AI 并不会消灭工作，他认为呢，会比较像是洗衣机、微波炉这样子的一个发明哦，来解放我们人类的劳力，从而引发生产力的一个革命哦。好呢，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好焦虑哦，大家对于呢 AI 取代工作的这个担忧哦，真的是这几年已经是来到了这个顶点了哈。那如果说呢，回顾呢家政科技史哈，那童子贤是说呢，洗衣机的出现啊，并没有让家庭主妇这个角色来消失哈，反而呢，将他们从精疲力竭的手洗家务当中呢，就是解放出来哈。那他也分析哈，未来呢，实体的 AI 有包括人形的机器人，还有机械狗、自驾车等等哦。扮演的正是一部大型生产力的一个设备，它会优先接手人我们人类啊最繁重然后最耗体力，而且是很枯燥的重复性的一个工作。那透过呢这种劳务的代换，人类呢不再需要受困于体力的磨损哦，而是呢可以把精力哦转向呢非常具有趣味性、更有高附加价值的一个创造性的一个领域哦。好，那童子贤说，为什么说现在这场是革命的一个转折点哦？他提出了一个生动的身体理论哦。他形容呢，过去这三年啊，所谓的这个生成式的一个 AI， 就像呢是一个有耳朵、有嘴巴、有思想，但是他没有身体的一个幽灵，对不对？好，那这个说他有耳朵、有嘴巴，因为他负责接收我们的指令，然后提供资讯给我们。那所谓的这个思想呢，还有大型的一个语言的模式，赋予它逻辑跟判断哦。好，那现在呢，实体的 AI 的导入呢，为这个机器人呢补足了手跟脚还有身体哈、哦，因此呢，它也具备了哈、哦、这个眼、耳、舌、鼻、身、意等六感的一个观这个观六根的一个观感官，那就是说呢，它是跟真正的这个物理世界进行实体的一个接触、哦、就说当代理式的 AI 它具备决策力之后呢，它就可以有、哦、及时指挥这些由这个感官的机器人哦，在工厂里面呢，进行巡查跟修补哦，这好像在看科幻电影，对不对？好，未来这种科幻的场景呢，会变成是所谓的一个现实哦。

那他认为说这部呢工业洗衣机、哦、洗掉的呢不只是劳累，而是传统生产线上的一个混乱、哦、那童子贤是说呢，过去的大型工厂往往是处于相对混乱的一个状态。好，当代理式的 AI 跟实体 AI 深度整合之后呢，整个工厂就会发生所谓的质变，好，会变成呢极致的效率，决策跟流程会变得比较透明，而且充满逻辑哦。好，那会有比较低的错误，因为它透过呢这个感测器还有及时沟通，把人为的疏失是降到最低。好，另外还有一个自主的一个排解，当意外发生的时候呢， AI 有能力及时判断，而且呢协助来解决，确保这个生产是不中断的。好，这个合作董事长童子贤的洗衣机理论，他其实呢是试图要平衡技术发展还有我们社会集体的一个焦虑。好，那对企业主来说呢，这是一场提高生产力的一个效率的革命。那对于我们这个劳动者来说呢，好，这是从这个体力的枷锁后走向呢这个脑力的一个创造的一个关键转机。好，那童子贤的这个理论呢，我们也提供大家来参考，希望大家呢不要为了 AI 这件事情太焦虑，因为相信很多人一讲到 AI 然后就说怎么努力学都赶不及 AI 的速度，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一个焦虑。好，那童子贤是认为啦，希望呢这个 AI 就像是洗衣机一样解放人类的一个劳力，但是呢家庭主妇这个角色是不会消失的。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我们现在在国道路网图，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我们来关心从中立转接二中立到平镇系统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大概就是60左右哦。好，那接着呢，北上的部分是从湖口，然后呢一路北上到高架杨梅端，这里的时速是30到40，北上73到68公里哦。这边有一个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是30到40哦。那接着呢，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这边东向，不管东西向，时速呢大概也是70、80。好，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车多点哈，是来到了南下的龙潭到高原，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落在50左右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这个道路施工的部分。好，在南下的52到53公里，以及南下54到59公里，南下70到77.3公里哈，这边都在进行道路施工。好，那国三北上的路段呢，目前的车流状况都是 OK 的哈，但是在北上121公里这边有掉落的物品哦。那在北上过了竹南之后118公里这边呢也有掉落一些物品。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0-123 0800-0000-123，谢谢您。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好，这首来自于呢苏打绿的经典好歌《小情歌》。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好，在国道一号南下47.9公里哦。好，原本桃园前内侧的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控中心说已经排除了。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放心。好，那接着呢，再来关心到在台61线哦。好，南下在61公里凤皮隧道里面哦，这边塞车将近是有2公里左右哦。好，那也一样哦，请大家呢，稍微的注意一下哦，这边是有这个塞车的一个情形。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尽管了，谢谢您。好，接下来茄子蛋哦，够爱你几拜。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空军一架初级教练机今天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传出失事坠毁消息，造成两位飞行员殉职。目前空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厘清原因。记者李一成报道。
2: 空军司令部说明，由卢姓中校及郭姓中校驾驶本属冈山基地一架 T-34 型教练机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在跑道北头坠落，造成两位飞行员殉职。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说，
3: 今天早上8:08的时候，我们空军一架 T-34 教练机在冈山基地执行训练的过程当中，那么发生了失事坠毁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造成了我们两位飞行员殉职。那么目前空军司令已经赶往现场去了解整个的一个状况处置的情形，以及后续善后的一些安排。
2: 孙立方表示，国防部部长郭立雄第一时间掌握消息后，要求空军尽速协助飞行员家属处理后续事宜，并彻底调查事件发生原因，务必杜绝类似事件。目前空军司令郑荣峰已经赶往现场了解整起事件状况，并进行后续善后工作。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厘清肇因。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七旬妇人网恋新加坡富商，误信对方包裹卡海关诈骗，先代付税金，之后又交了20万元赎金。警方见嫌犯故技重施，埋伏逮获取款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4: 72岁余姓妇人是在脸书上认识一名自称新加坡富商的男子，没想到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假交友爱情诈骗圈套。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黄蒙树所长说，
5: 对方天天嘘寒问暖，还说要来台湾见面，没想到却以包裹卡海关、人在海关被扣押等理由，陆续要求妇人交付新台币20万元及30万元。幸好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警方随即与妇人合作埋伏，待49岁洪姓车手现身取款时，当场上前逮捕，并依法移送侦办。
4: 警方表示，假交友诈骗常以海外富商、军医、工程师等身份接近被害人，再透过长期关心培养感情，最后以包裹卡关、支付税金或是急需用钱等理由要求汇款。凤山警分局提醒，爱情不分年龄，但只要网友开始谈钱要求汇款，几乎就是诈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如遇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的警察机关查证，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将于6月13号到27号在溪口码头彩虹桥举行。

0: 结合水舞、音乐、灯光及亲子互动，打造今夏最受瞩目的夜间活动。记者王鲁聪报道。
1: 北市观光局表示，今年的活动打造全台唯一桥面与河面共演的水舞秀。

0: 日至27日在溪口码头彩虹桥举行。今年以多层次的彩虹桥体水舞、柔美水瀑与基隆河面双水舞平台，配上经典音乐剧主题曲，打造成沉浸式光影剧场。
1: 观船局建议民众可以安排松山半日游，傍晚到溪口码头欣赏夕阳，晚间观赏水舞后，再顺道前往饶河街夜市、松山慈幼宫与五分埔商圈。活动期间，因为周边人潮较多，建议多多利用捷运、公车与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尽管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目前呢，这个强密台风已经来到了日本九州的附近，是在台湾附近的风向呢逐渐从偏北风转为西南风了。那风力上还是比较弱，整体水汽减少，气温也会回升，各地大多都是为晴到多云，比较稳定。而午后对流的发展范围也减小咯，偏向在山区会有些局部的雷阵雨，所以今天要特别注意是气温的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1到35度，尤其是中南部的近山区及华东纵谷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而且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今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另外，虽然台风已经远离了，但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到马祖，仍然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浪高也都偏高，所以前往海边活动要特别注意安全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淑燕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这上来自于呢张学友，我们的歌声所带来歌曲《一路上有你》。好，我都觉得这首歌曲非常适合当景广的主题曲。好，大家开车一路上都有景广。好，时间呢10:41。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好，我们的频道是 AM1512， 以及呢现在有 FM94.9 的频道测试。我们现在是双频道的同步播出。好，那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在5分钟的警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在道路上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好，我们首先呢先来提醒有这个听众朋友通报的一个讯息，是在国道3号南下68公里，他说要下龙潭往那个大昌路有国光客运抛锚，但是他放的那个警告标志实在是太小了齁，不告前侧然后不明显。好，那另外呢在省道的部分，就是台61线西滨南下61公里凤皮隧道里面这边有稍微的塞车。好，那接着呢是高速公路1968及石路网图。好，那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呢桃竹地区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好，在国道1号呢，我们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是70到80左右。好，那另外呢在国一的南下，好，这边78.8公里齁，还没有到湖口这边呢有散落的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呢是北上的部分齁，那北上的部分从湖口到高架的杨梅端北上路段这边的时速是30到40。好，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是40。那接着呢来到了这个国道2号的部分。好，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就是在国道2号。好，国道2号目前呢车多的地点是在西向，好，莺歌系统到大南西向路段这里的时速70、80。那接着机场到南桃园不管东西向，这里的时速是60到70。好，那国三的部分，我们也是一样，来关心一下。好，国道3号呢目前，就是在南下的54.5到59.5公里，就是在过了莺歌系统，这边呢在进行施工的一个维护。那接着呢龙潭到高原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是40、50。好，国三南下70到77.3公里，这边呢也是一样，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部分，54.4公里呢这边有掉落了一个物品。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好，今天桃竹苗妙妙妙了，告诉大家，我们桃园市政府的文化局要办理哦，桃园闽南文化创意的绘画的一个比赛哦。好，从这个即日起哦，一直到8月31号，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哦，公开征件哦，总奖金呢是22万元哦，邀请喜欢创作的民众踊跃参加哦。反正你可以从这个庙宇的捷径啦，好，像神将的传说到未来城市 IP 的角色，你用这个手绘啦、漫画啦、电绘什么都可以投稿哈，只要呢画出属于桃园闽南文化的一个新世代的一个想象哈。好，那这一次的这个比赛啦哈，就是因为桃园嘛哈，闽南文化有丰富的一个庙宇的建筑啦、节庆活动、传统戏曲，还有正义的义正的身段，还有民俗信仰、服饰纹样等等哈。好，这些元素呢，你都可以哦，透过当代绘画设计语言来开发哈，重新的给它转换，你可以呢画成插画、角色的设计、漫画叙事，还有未来的一个城市想象。那这次的比赛特别鼓励哦，参加的朋友结合未来想象哈，跟这个 IP 角色的设计这些创意的方向，参加的朋友呢可以想象未来我们桃园城市当中的庙会的一个风景，或者呢是我们科技生活里面的一个民俗的场景哈，你也可以啊把这些神将啦、民俗传说人物哦、节庆角色，把它转换具有这个很有个性造型跟故事背景的一个文创的一个角色，好，可以呢让传统文化从记忆当中的符号进一步发展，能够被年轻世代来认识、阅读、分享，再创造的一个文化的内容。那最近呢有很多的创作者，他们就是比较熟悉呢插画、电绘、漫画角色设定跟世界观的一个建构哈。好，那这次的比赛不仅是说大家年轻朋友可以画传统，你也可以透过自己的年轻人的观点出发，重新设计然后叙事，甚至创造出属于自己桃园闽南文化的一个角色跟故事。那比赛它有分为呢这个手绘组、电绘组还有漫画组哦，那年龄呢它有分成国小哦、国中、高中、成年组。那小朋友啊，国小的话就是手绘作品哦，那国中、高中还有成年，你可以依简章规定，你可以选择哦手绘啦，或电脑绘图，或漫画形式投稿这样子哦。好，但是漫画组你必须要包含页漫跟条漫的形式哦。好，就是呢鼓励创作者用故事的方式呈现桃园闽南文化的一个当代的想象。好，那刚刚也提到呢，这次的这个活动从即日起征件，然后一直到8月31号，这是公开征件。好，那在10月初的时候呢会有这个得奖名单，预计在10月初的时候呢会公布，10月17号呢会举行颁奖典礼。好，邀请喜欢绘画、插画、电画、漫画还有角色设计的这个同学，或者呢青年朋友或者是市民朋友，大家都可以踊跃参加。好，那另外在新竹市的部分呢，就是暑假最具挑战性的体验活动登场哦。这是新竹市消防局有办理呢115年暑期的国中生、高中生消防体验营哦。好，7月28号、29号、8月6号跟8月7号分2梯次，在消防教育基地来这个举行哦。只要你涉及在新竹市就读呢，新竹市公私立的国中、高中在籍的学生免费参加。这次活动开放80个名额，每个梯次有40个名额哦，就是大家可以来体验消防人员救灾、紧急救护，还有水域救援这些勤务，而且还有水晶弹射击这些户外活动哦。希望呢透过啊这个寓教于乐的方式哦，就是提升大家哦对于防灾的智能还有应变的能力。这个活动呢6月8

号哦，就是开放报名哦，额满为止。好，那另外呢，在苗栗县的部分，我们来提供一下免费法律的咨询哦。好，就是呢，苗栗县政府6月5号，这个礼拜五早上9点半到11点半，它分别会在呢苗栗的竹南镇公所、头份市公所、大湖乡公所、铜锣乡公所，还有呢西湖乡公所、三义乡公所，还有三湾乡公所。好，那有提供呢免费的一个法律咨询。好，如果这些民众啊，就是住在这附近的民众哈、哦，如果说这些乡亲朋友们有一些法律上的问题哦，都可以在呢6月5号星期五早上9点半到11点半哦，这边呢乡镇公所、哦、有一些免费的法律咨询。

好，在国道一号北上东湖出口这边，因为有电脑展的影响，好，导致这边是有塞车，然后车多下不去。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国三南下68公里，要下龙潭往大仓路这边有国光客运，国光客运抛锚，但是呢，它虽然有摆放警告标志啦，但是呢，这个警示的标志太小，不太明显。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在台68线的南寮竹东东向14公里琼林前，好，那一次车道有一些散落的物品哦，那目前呢，已经请这个公务段呢派员处理当中了。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13，好，0800-000-123，谢谢您。

0: 好，这是来自于呢于文文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浪花》。时间呢10:56，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在高速公路1968疾驰路网图后，那目前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好车多的一个地点哦。好，那目前车子比较多的地点，大概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哦，从湖口到高架的杨梅端北上路段这边的时速呢，剩下的是50。桃园到林口这边呢，也是一样哦。好，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呢是落在4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国道二号的骏头到大园，不管东西向时速70-80。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哦，这边也是一样哦，不管东西向。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70。国三的部分目前车多地点哦，是龙潭到高原南下路段时速呢落在60。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了，谢谢您。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接下来陈世安所带来的破风。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尽管，让尽管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357.4 公里到 357.5 公里，过了南子路段的外侧路间有溢价散落。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沿线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96公里在彰化系统路段外线车道有工程失作，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沿线车多速缓，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尊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东向9到10公里之间过人五路段的中线掉落大块轮胎皮，西向的 6.5 到 6.4 公里人五交流道前则是有白色的帆布袋在中线跟外线车道飘动，省道台64线东向 6.4 公里过了观音山交流道的路间大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时间呢是来到早上的11:06。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 M1512 频道哦，以及呢 FM94.9 频道的测试。我们现在是双频道同步播出。好，那我们刚刚欣赏的歌曲呢是来自于阿尔发春合唱团哦所演唱的歌曲哦 Forever Young。好，希望大家永远都保持年轻的心哦。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我们来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出口哦，这边呢车子蛮多的哦，下不去哦，因为呢这边好像有民众要去看电脑展哦，受到电脑展的一个影响。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在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呢在桃竹地区哦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好，在车多地点哦，那国一的南下目前都顺畅。好，那在北上的话呢，我们来关心湖口到高架杨梅端北上路段这边的时速60到70。好，接着桃园到林口哦，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呢大概也就是40-50左右。接着呢是国道二号，国道二号是东向在机场系统南桃园，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路段这边的时速也大概是70-80。国三的部分目前就是从龙潭到高原南下路段哦，这边的时速呢是50到60。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哦。好，那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13，感谢你，谢谢您。

来自于呢放逸城所演唱的歌曲《国境之南》，台湾呢现在真的每个地方都像国境之南，真的很热，夏天到了。有人说呢，台湾现在好像在火锅里面；有人说在烤箱里面；有人说在气炸锅里面，总而言之就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热。好啦，赶快来看一下路况。好，在国道一号北上72到68公里，高架阳梅端前到右市前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国三的南下70到74公里。 过了龙潭，过了高原，好，内侧车道呢，这边也是一样哦，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施工。好，那另外还有这个长崎施工的部分，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林口前施工封闭后，那车辆会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的观音大溪哦，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哦，这边呢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请大家呢就改走这个。 测的一个车道哦，0800001234有路况通报，尽管一声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谢谢您。熟龄生活也能自在精彩，乐活高年级陪您乐活过生活。

好，今天是礼拜二，为大家进行的是乐活高年级。好，酷热的夏天已经来临了哈。那我们这个全台的高温呢，常常突破这个38、39度哈。但是呢，在这个疗养院的门诊当中哈，医生当中哈，就很多家属会跟这个医生无奈的求助哦，就说家里的长辈明明已经热到全身湿透了，却坚持呢还是不要开冷气哈，还一直碎念啊，就是你们就是浪费电呐哈，脾气也变得这个特别的暴躁，动不动就生气哈，担心是不是失智症的一个恶化哈。好，这个卫生福利部的这个疗养院老年精神科主任哈，这个郭嘉伦就说呢，长辈口中当中的我不热，跟这个情绪的暴躁，其实在临床上被认为是高温的热压力对我们大脑神经系统产生的一个冲突，然后具有相关性哦。好，那这项的临床观察哦，跟近年国际顶尖公共卫生学术的趋势有相呼应哦。那研究也说，就是我们的

极端气候会引发热压力，就很暴躁，很热的时候也会有压力，还有呢，这个老人家长辈也会出现呢有点抑郁的症状，心里非常痛苦，其实是有强烈的关系，长期暴露可能会拉高急性精神症性这症状的一个恶化，跟精神科急诊住院的一个风险。好，那其实高温对于长辈的大脑其实的影响主要有三大隐形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呢年纪大了体温调节的能力退化，那生理的老化导致呢排汗效率降低，心血管的功能已经不跟以前一样了，不如从前，当呢身体面临啊闷热的时候，神经系统为了要散热它会承受很大的负担哦。那这股生理的压力就很容易让长辈心慌焦虑，忍不住呢就想要发脾气了。那第二个呢就是不知不觉的脱水哦。那长辈对于口渴的感觉比较迟钝哦，常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就少喝了水哦。当身体轻微的脱水哦，血液量不足，流向大脑的血液就变少，所以大脑就容易呢就是宕机哦，产生急性的混乱，出现呢这个眼神呆滞或者是答非所问的一个状况。第三个呢就是耗尽大脑的一个忍耐力，就是说白天累积的生理的闷热跟神经的疲倦到了傍晚，常常让呢退化的长辈更难适应周边环境的变化，因此会加重呢所谓的一个黄昏的症候群，导致呢他们在夏天的傍晚非常容易出现到处去乱走或者是尖叫，这些情绪行为会加速的，就是说会双倍的失控，情绪啦行为都会有失控。好，那面对呢这个天气这么热不吹冷气却暴躁的长辈，好，与其呢你跟他强硬的争辩，那郭嘉伦这个主任就建议家属呢善用心理学还有环境介入的技巧，从生理跟心理双管齐下协助他来降温。第一个呢把开冷气转换为是医属医生建议的，与其你责备他或者是一直骂他说哦，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碎念他，不如你改口说这是医生特别交代哦，一定要吹冷气让你的心脏血压比较稳定，然后对身体状况比较好哦。好，那藉由呢这个长辈后对医疗权威的一个信任哦，降低呢对于浪费电的抗拒还有罪恶的感觉。那第二招呢就是社交点心巧妙替代饮水的催促哦。家属呢可以转换的情境说，哎呀我泡了微凉的麦茶，我也切了一些西瓜，我们一起吃点心休息。好，透过比较轻松的氛围让长辈呢在潜移默化当中自然补水分还有电解质。那第三招呢就是先降温后安神的环境介入的策略哦。好，就是说呢当这个长辈情绪激动的时候呢，你就应该要拉起这个窗帘哦，阻绝辐射的热，开启冷气调试室温，而且用湿毛巾哦轻轻呢擦拭长辈的脖子跟手心协助这个散热。临床经验就说呢，当身体的核心温度调试之后，大脑的这个焦躁跟不安哦，那也是一样会随之呢逐渐慢慢的缓解哦。好，总而言之啦哦，很多这个极端的一个高温哦，就是很多的长辈会出现呢这个固执跟暴躁，背后常是生理功能的退化哦，还有热压力没有办法有效排解时的一个非语言的一个求救的一个讯号哦。那家属呢如果可以透过比较柔性的方式协助我们长辈降温跟补水哦，不仅可以降低热衰竭哦，那也可以呢有这个精神科急性发作的一个风险后可以降低啦，也可以有效的减轻家庭之间的冲突。

好，时间呢是11:18，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万物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国一南下过了杨梅，75到76公里内侧车道呢有大型的散落物哈。好，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一个提醒。好，那接着国一北上72-68，过了高架杨梅端，还有又是前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国三南下70到74公里，过了龙潭，过了高。

园内侧的车道呢，这边也是一样哦，持续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施工。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警管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来欣赏文章的歌声哦，路长情更长。

好，这是文章的经典好歌《路长情更长》。国一南下杨梅75到76公里后，内侧车道呢，听众朋友说有大型的散落物，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特别的留意一下了。好，那刚。

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哦，目前呢在桃竹地区车多的一个状态。好，那目前呢在国一的南下都还 OK， 那北上的部分中立转接二转接一哦，这边北上路段时速70，桃园到林口呢这边北上的路段时速是60。好，那接着呢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也是70-80左右哦。好，那在国三的南下54.4公里后，靠近莺歌系统这边说有一起事故，龙潭到高原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呢大概就是60左右，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讯息通报警广了，空吧空空空空空123甘霞丽，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来提醒齁，有关于这个高龄车手齁，好，长辈你可能不知道自己正在参与这个所谓的一个诈骗哦，近期呢诈骗集团开始把目标转向退休待业或者是有经济压力的长辈哦，用这个所谓的工作轻松啦、门槛低、报酬高这些话术来招募车手，让很多高龄者误以为说啊，我就是帮忙这个跑跑腿啦，吼，代收款项或领取包裹，但是呢却在这个警方查获之后吼，才惊觉说什么，我已经是成为诈骗集团犯罪链的一环，而且呢就是所谓的一个车手哦。那也要提醒吼家中的长辈，就说不明来源的兼职工作不要接，不代收款项，不代领包裹，然后不代缴现金。好，那如果有疑问呢记得拨打165反诈骗的专线查证，因为呢一次错误的跑腿可能就换来刑事的责任还有前科的记录。好，潇潇所带来的歌曲《月儿弯弯》。

啊，这是潇潇的月儿弯弯。国三南向莺歌系统出口这边说有一部小货车、一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好，国六队已经赶往前往去处理当中了。好，时间要接近11点半了，在11点半的时候，我们就先把现场交到新闻中心，提供5分钟的警广新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待会见喽。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海端乡力道文化健康站举办 CPR 以及 AED 救命技能操作教学，以及打炸仪表板防炸宣导活动，邀请了卫生所以及力道派出所，透过实务教学与案例分享，提升部落民众及紧急救护之能以及防炸意识。请听以下的报道。海端乡卫生所救护技术员胡晨曦讲解 CPR 心肺复苏术以及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去颤器基本观念。力道派出所所长胡松俊仁说，
2: 偏向地区医疗资源较为分散，因此推广CPR 及 AED 操作观念相当重要，希望民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都能具备第一时间救人的能力。
1: 除了急救技能之外，也宣导打炸仪表板资讯，提醒民众如接获可疑电话或讯息，务必保持冷静，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守护自身及财产安全。前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台东一名57岁张姓男子因酒驾被吊销驾照，前年与去年之间先后无照骑车且拒绝酒测，累计遭裁罚42万元。张姓男子向监理单位分期缴纳，却未如期缴付，行政执行署近期由他的存款以及薪资扣款执行完成，展现遏止酒驾执法的决心。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涉及台东县卑南乡的57岁张姓男子，十多年来因为多次酒驾被吊销驾照，113年10月间跟去年4月先后在台东市志航路跟台十一线富冈街附近被查获无照骑车且拒绝酒测，分别被裁罚18万跟36万元。张姓男子虽然曾到台东监理站申请分期缴纳，却只缴纳部分罚锾就中断，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收案之后火速执行，从张姓男子存款扣得27万多元，不足部分由张姓男子在营造公司的薪资扣款近日全数执行完成，展现执法决心。行政执行官赖怡君说，
4: 我们在去年一收案11月那时候就扣到二十几万，然后后续还没有缴清的，就是陆陆续续包含在年底啊，然后今年再请他把剩下的欠款缴纳。
3: 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强调，持续加强执行酒驾、毒驾以及各类交通执行案件，呼吁贪杯上路、拒测、毒驾代价都十分高昂，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伤了荷包又可能危及自身以及他人的交通安全。
1: 春季是宜兰最主要的产茶季，今年宜兰茶春季优良茶品质鉴定成绩揭晓，由东山乡茶农黄秋雄以及刘立登分别夺下了乌龙茶组和新品种组特等奖。宜兰县政府希望透过评鉴与品牌策略，协助在地优质的春茶进军高端市场。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5: 宜兰县茶叶发展

产协会表示，春茶是宜兰茶农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收成。这次比赛共吸引95件茶品参赛，主办单位特别邀请茶叶改良厂副厂长邱垂峰博士担任评审，针对茶品的外观。

0: 胜哈。其实我们这几年大概宜兰茶在国际的竞赛哈也都有相当好的成绩哈。那未来我们会加强相关的一个行销推广的部分。
1: 宜兰县政府希望借由以评鉴带动品质、以品牌带动产业的策略，协助在地优质春茶进军高端市场，也呼吁消费者用实际行动支持在地农业，促进茶产业的永续经营。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公播测试 FM94.9 频道的信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爱经韩西培，这是来自于林怡哦跟这个徐富凯重新诠释的第一瓜。时间11:40，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专交通网新竹分台 M1512 以及 FM94.9 频道的一个测试，我们是双频道同步播出。好，那您现在收听的是漫步在云端，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呢也在五分钟的警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国道一号呢下的高架杨梅端75到76公里内侧车道呢，这边是有大型的一个散落物，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国三南下的莺歌系统出口，这边有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台68的南寮竹东东向14公里哦。好，那原本琼林前内侧车道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哦。好，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就留意一下哦。那目前这个状况呢应该快排除了啦哦，那已经都有派员处理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好，最近呢这个毒驾吼这个状况还蛮多的。现在为了要抑制呢毒驾的事件，交通部呢要修正吼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那新的制度上路之后，好，那吸毒的人哦，不管你被抓的时候是不是有开车，你的驾照全部都会被吊扣或是吊销，而且呢就是说3年内你都不可以再考取哦。不管你吸毒，只要是你吸毒哦，不管什么时候被抓，是不是有正在开车，你的驾照全部都被吊扣吊销。好，那如果说你是吸食第一级第二级的毒品的人，吊销你的驾照，然后限制重考哦，那限制重新考领。那如果说你是吸食第三级跟第四级的毒品，会吊扣驾照。另外呢也会增加哦这个同车连坐法的一个规定哦。好，那交通部呢要提高哦毒贩驾的一个初犯哦，还有累犯的一个罚锾的额度。好，也有增订哦，只要年满18岁，你同车的一个乘客，你明明就知道说这个驾驶人有施用毒品哦，那你还搭他的车，还让他开车哦，你还搭上他的车哦，这个会有这个处罚的一个规定哦。希望借由共同的责任机制哦，提升哦，就是可以提升呢我们社会防治的一个效果哦。好，这是有关于哦这个要跨部会来修法哦，希望呢不要让这个毒驾的事件再次的发生哦，要抑制毒驾的一个事件哦，就是吸毒者被抓会吊照好，那同车的这个满18岁的人也要被同座的处罚。好，那刚刚也提到呢，如果是你吸食第一级第二级毒品哦，吊销你的驾照，限制重新考领。吸食第三第四级毒品呢，就是吊扣驾照。

0: 好的，轻快的歌声来自于蔡依林的哦啦啦啦。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哦，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好，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50.8公里哦，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呢是国三北上的88公里哦，这边也有一些掉落物。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留意一下了。好，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讯息。好，记得呢也通报警广一声喽，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欢迎收听警政麦克风。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和平守护者。有时候啊，一条看似不起眼的线索却有可能成为抢救生命的关键。日前新竹市有一位在园区工作的男子突然连续好多天失联，公司跟家属遍寻不着哦。那我们新竹市警方接获协寻之后呢，靠着一句住家附近有养大型犬，一步一步抽丝剥茧，最后成功找到因为中风倒卧在家中的男子，也及时呢抢回了宝贵的生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当时有参与救援的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的东市派出所的警员廖佩杰，来跟我们大家哦分享这一场呢惊险又暖心的一个救援过程。佩杰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当时啊，你们接获这一起协寻案件的时候，那现场掌握到的资讯其实是非常有限哦。那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来分享一下，就说你们警方一开始是如何展开这样子的一个搜寻工作呢？
2: 起初这件报案人就是他的哥哥，就是来报称说被协寻人已经失联两三天了。那平时被协寻人就有跟长辈通话的习惯啊，因为突然没有跟长辈联系，然后传送讯息或拨电话都没有回应，然后觉得很奇怪。被协寻人他也有慢性疾病，然后工作也很忙，不清楚被协寻人他住在哪，担心出意外。报案人的手机定位在本辖，接受报案后我们同事就马上前往手机所在的位置搜寻，看有没有被协寻人的交通工具在附近。但手机定位通常只能显示发送基地台的位置，所以还要扩大范围的寻找。只有如果有找到交通工具的话，通常被协寻就会住在那个地方。就同步所内的同事会使用警政车辆辨识系统来查找被协寻人他有没有使用交通工具的轨迹，然后以防被协寻人手机不在身边，然后我们协寻的方向就会错误。
1: 那因为家属他有提到说弟弟住处对面有养大型犬哦，

0: 这个线索之后，那你有立刻联想到说，哎，你辖区里面有一户人家真的就养这个边境的一个牧羊犬，那你当时怎么会对这个特征哦，怎么有注意到这个特征啊？
1: 也是因为我很喜欢狗，那这件事情真的蛮奇妙的，就是也是冥冥之中，我觉得神明应该有在保佑他啦。嗯，对，因为包人他提供的线索就是实在太少了，然后协寻上真的很困难。其实当天我同事已经有去现场找过，但是没找到人。隔天他的哥哥又来一次派出所，然后后续我跟其他同事就不放弃，就再前往协寻一次。定位地点是我的警情区管辖村里，然后我知道路线比较熟悉，然后起初我也像其他同事一样，在定位地点方圆100公尺内的住家外寻找，然后也是来回找了40分钟，没有找到协寻人的被协寻人的交通工具。当时的天空已经飘起雨来了，我无奈之下心想先返回派出所再探寻有没有其他的线索，然后在回程时经过某一条巷道，然后刚好发现有户住家的玄关外饲养一只边境牧羊犬。我也是刚好一个很喜欢小动物的人，当下觉得很可爱，就被他吸引住了，但是我也没做逗留，就是过几秒我就离开，然后返回派出所就再拨打报案人电话，向他回报协寻的状况。那这时他跟我说有件事情不知道能否当成线索，就被协寻人曾经有位朋友去他的租屋处做客过，他的朋友向报案人表示被嫌疑人租处对面有饲养一只大型狗，当时经过的时候会吠叫，看起来有点凶，然后我便想起刚经过的时候看到那只有点大只的边境牧羊犬，然后查看街景图也发现对面边境牧羊犬的对面感觉是一个出租套房，然后刚好在手机定位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就锁定该处。然后后来想想不止经过一次，但是其实我那时候都没有发现有狗在那边，然后只是刚好我要回派出所的时候看到它。但如果我当时没有看到狗，这真的会找不到人那样。
0: 是哇，所以你刚刚讲真的是神明有保佑哎哈。那后来我们警方锁定出租套房，那打开房门的那一刻，你发现它倒在床上，全身瘫软，当下大家的反应是什么？是不是也很庆幸说哇，还好我没有放弃任何一条的线索？
1: 其实当下我就不在现场了，因为破门之后发现他时，然后我当时其实在做笔录啦，有点忙，然后是所内其他同事说现场找到人的还有一丝气息，然后我听到时其实很惊喜，然后帮人提供那个看似不起眼的线索，然后居然成为了找到人的关键这样，然后其实有点起鸡皮疙瘩当下的时候。然后事后听现场处理的同事说，然后没破门前就有听到被协寻人微弱的呼救声啊，那大家其实当下就应该先松了一口气了。现场的同事说，最感人也最深刻的一幕是打开房门那一刻，然后报案人看到被协寻人就是他的弟弟，然后瘫软在床上，就马上上前安抚他说：“哥哥来了，不要怕。”那样就展现那兄弟情深的画面，就是即使没有在现场，用想象的其实也会被感动到。那大家真的很庆幸没有放弃任何一条线索，同事们也很给力，就是因为有他们的积极协助才顺利找到人，救回那宝贵的性命的。在我所能及的范围帮助到他们，拯救他们心爱的家人，这份成就感是难以替代的。让我觉得从事警察也很有意义，就让我重拾当时选择当警察的初心，这样就是帮助人，真正帮助需要的人这样。
0: 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廖佩杰警员接受我们的专访，谢谢你。
1: 谢谢。
0: 这起案件让人很感动，因为呢，救回来的不只是失联男子的一条生命，也是一个家庭的希望。警方也没有因为说他线索很少而放弃，而是凭着细心、耐心以及责任感，成功把握住黄金的救援时间。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我们下次再会。好，时间11:54，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国一南下过了高架杨梅端75到76公里，内侧车道这边有大型的散落物。国三呢，南下的71.8公里过了龙潭，路间有小货车抛锚，但是呢并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哦，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留意一下了。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比较

到一下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在这个桃竹地区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呢，目前南下的路段都顺畅，北上呢，目前就是从中壢转接二转接一，北上路段时速呢70、80，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是60到70，接着是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也是70到80左右。国三的部分呢，车流的状况呢都是顺畅的。好，那在国三的北上88公里哦，这边是有掉落的一些物品，有路况记得通报警广医生，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歌曲来自于叮当所演唱的《原来你都在》哦。好，这个警察哦也是一样哦，都在我们民众的身边，只要有需要警察哦，我们这个警察都会在您的身边。叮当，原来你都在。

好，这是来自于呢叮当所带来的歌曲《原来你都在》。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哦，目前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呢南下原本莺歌系统出口前小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三南下 71.8 公里过了龙潭路间哦，有小货车抛锚，但是呢并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哦，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留意一下了。时间要接近中午的12点咯，那在12点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的一个路况整理报道，我们就待会见了。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用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75到76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线车道有大型散落物，南下335.5公里过仁德服务区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南下366到370公里之间高雄交流道前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有三角锥石块跟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南下71.8公里在高原交流道前小货车抛锚停放路肩，南下393.7公里过九如路段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西行6.5到6.4公里仁武交流道前白色帆布袋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飘动，省道台一线在高平大桥往屏东方向内线跟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5: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锾。
4: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这是来自于周兴哲所演唱的歌曲，也是他的成名曲《以后别做朋友》。好，当初呢搭配了这个算是偶像剧后16个夏天，好，这是他的主题曲。好，中午的12:08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好，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10点进行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频道是 AM1512 哦，以及 FM94.9 频道的测试，我们现在是双频道同步播出。国一北上72到68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到右师前，好，内侧的车道呢这边持续后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好，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留意一下哈。好，那接着呢路网图的部分，好，车流的状况都 OK 哈，但是在国一的南下44.4公里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在国道二号的部分，目前东向的大竹机场系统南桃园，好，这边车子有稍微多一点啊，不过还好还可以维持70。那接着呢是国三的部分哦，国三南下54到59公里进行道路施工，南下70到77.3公里哦，这边也是一样哦，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警广一声咯，空吧空空空空空一滴三，感谢你，谢谢您。

好，天天好时光，好，今天来为大家介绍这个食物是水果哈，灰龙果、火龙果哈。炎炎夏天来临，很多人啊。

喜欢吃火龙果来消暑解渴。好，营养师是说呢，火龙果不仅呢水分的含量高，还富有这个膳食纤维维生素 C，还有多种植化素是少数兼具可以补水，还可以抗氧化，还有促进代谢这些优点的水果。不过呢，也要提醒哦，虽然说那个火龙果的营养价值很高，如果说您是这个肠胃比较敏感或是肾功能比较不好的民众，就要适量的摄取哦，以免呢会造成身体的负担。好，这个火龙果含水量超过80%，它口感是非常清爽，而且呢富有这个膳食纤维跟寡糖它可以促进我们肠胃的一个蠕动软化您的粪便改善呢排便不顺的问题，是很多人就是说可以维持肠胃道健康的一个水果的选择哦。那由于它水分含量比较高，夏天吃的话可以补助水分运动之后适量的摄取有助于补水，还有恢复体力。好，那除了有这个补水，还有高纤的一个优点之外，那个火龙果也含有这个维生素 C，还有花青素，还有甜菜红素这些抗氧化的成分可以呢帮助对抗自由基维持我们肌肤健康跟皮肤的一个好气色。那这个火龙果呢，还富含钾它可以调节呢我们体内水分的平衡，还有代谢的功能。如果说你比较有水肿困扰的人来说呢，也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它里面呢，我们那个水龙果啊、呃，火龙果不是水龙果，火龙果里面呢，吃起来有那个脆脆的那个黑色的种子它其实也含有维生素 E 可以增添这个口感之外，也是天然的抗氧化的来源之一。那我们在买火龙果的时候呢，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好像是有黑的跟不是黑的啦，紫是黑的啦，有白色跟红色就说白肉跟红肉到底哪一个比较营养对此营养师是说，两者的营养成分其实很接近只是说在这个植化素含量跟口感略有不同好，那以每100公克来计算白肉的火龙果热量49大卡，膳食纤维呢1.7公克，那红肉的火龙果热量大概是48大卡膳食纤维呢1.3克那至于维生素 C 的含量是红肉的火龙果比较高好，每100公克大概是6.3毫克，那白肉大概是5.3毫克那其实这个白肉的火龙果，它的口感是比较清甜，那红肉的火龙果，它香气是比较浓郁而且呢含有较丰富的花青素，还有甜菜红素。无论呢选择哪一种，你都可以达到呢补水，还有摄取抗氧化营养素的效果。好，但是呢，要注意哦。虽然我们火龙果营养丰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哦。首先呢，如果说您肠胃比较敏感那因为火龙果的水分还有纤维含量比较高，它就会加速呢肠胃的蠕动，可能导致呢你腹泻、拉肚子或者是有胀气。好，那另外还有就是说肾功能比较不好的人要注意那因为呢火龙果钾的含量比较高，可能造成呢血氧升高的风险。好，那另外呢这个糖尿病的患者，虽然你可以吃火龙果。但是呢，它属于比较中 GI 的一个水果，我们还是一样就是要克制摄取的一个量不要吃太多。好，另外还要补充哦，有时候呢，我们吃这个火龙果的时候呢，会不会觉得上厕所之后哇吓到？为什么粪便是偏红啊？就是啊，有点怪怪的好，那营养师说，其实吃了火龙果出现粪便偏红的状况是属于正常的，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

好，在国道一号呢，目前北上70-68公里高架杨梅端，还有右西前内侧车道进行道路施工。国一北上24.8公里过的台北外侧车道这边是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好，有路况呢，0800-000-123，谢谢您。好，来欣赏呢蔡淳佳、欧德阳的小夫妻。

还有超甜蜜的歌曲哦，来自于蔡淳佳、欧德阳所带来的《小夫妻》。好，国一北上原本说24.8公里，过了台北外侧车道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北工中心说这个状况已排除。好，国一北上72-68公里，高架杨梅端到右师前。好，内侧的车道呢，这边是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哦。好，那接着呢，我们来比照呢这个路网图。好，那目前呢这个路网图的部分哦，在这个头竹地区呢，这里的车流量都是顺畅 OK 的。好，那国一南下44.4公里，好，这边是有掉落的一些物品哦。那国道三号南下54-59公里，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南下70.4到77.3公里哦，这边也是一样哦，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好，第37届的金曲奖在6月27号呢，会在台北的小巨蛋来登场哦。那主办单位呢，也有公布哈、哦，这个新一波的表演的嘉宾的名单，包括呢有这个莫文蔚啦，还有田馥甄、Billy、周汤豪以及孙淑媚哈、哦。那也。搭配主持人哦，今年的主持人是阿令哦。好，那希望呢可以打造呢兼具流行摇滚跟母语文化特色的一个音乐响宴。好，这个出道40年的 Billy 哦，他说呢第一次呢受邀哦担任金曲奖表演的嘉宾哦，他非常开心说啊，终于想到我了。然后他的儿子呢周汤豪第一次呢也是一样哦，角逐这个歌王哦。那他也说哎呀，身兼这个入围者跟表演哦，就是压力真的还蛮大的哈、哦，他现在积极备战哈、哦，那希望呢以最好的状态来登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呢比利跟周汤豪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哈、哦，蛮有意思的，有点谐音哦，叫做《比利卡厉害》。

0: 好，这真是一对传奇的母子，比利跟周汤豪所带歌曲后，比利卡厉害。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国一的北上76.8公里。好，这个高架阳明端到优势前内侧的车道这边持续在进行工程，有路况呢，通报警广医生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好，这场来自于呢欧洲合唱团所演唱的 Carry。好，那今天呢由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咯，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共度早上的美好时光，十点半一起来关心尽管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好，我们明天空中再相会，祝福大家平安顺心，明天见咯，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空军 T-34 型教练机坠毁，两飞行员殉职。总统出席台北国际电脑展，宣告2032年前供电无虞。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6月2号星期二劲光午间新闻。空军已架出急教练机，今天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发生了失事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殉职，目前空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厘清原因。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空军司令部说明，由卢姓中校及郭姓中校驾驶，本属冈山基地一架 T-34 型教练机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在跑道北头坠落，造成两位飞行员殉职。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说，
2: 今天早上8:08的时候，我们空军一架 T-34 教练机在冈山基地执行训练的过程当中，那么发生了失事坠毁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造成了我们两位飞行员殉职。那么目前空军司令已经赶往现场去了解整个的一个状况处置的情形。
1: 总统赖清德接获噩耗表示，已要求国防部组成专案小组尽速查明失事原因。
3: 感谢他们为国家所做的牺牲奉献，也向家属传达最诚挚的哀悼之意。我已经要求国防部组专案小组尽速查明失事原因，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
1: 孙立方表示，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厘清肇因。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针对空军 T-34 初级教练机在高雄冈山基地坠毁事故，桥头地检署立刻到场勘验，依法办理后续相验程序。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一架 T-34 初级教练机上午执行训练任务期间，在高雄市冈山基地附近发生坠毁事故，造成机上两名飞行员不幸殉职。桥头地检署一接获消息，立刻派员前往勘验。桥头地检署相阅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5: 桥头地检署于接获通报后，立即由施家荣主任检察官、郑子威主任检察官及外勤徐雅文检察官指挥高雄宪兵队、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冈山分局侦察队配合空军相关单位，前往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及事故现场进行勘验工作，并依法处理后续相验程序。
4: 事故发生原因正由空军相关飞安单位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并且表示美伊谈判仍在快速推进。在此之前，美伊谈判一度传出因为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而陷入停滞。不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对川普宣称的停火说法抱持怀疑态度。他表示，如果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就会对贝鲁特发动空袭。这凸显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似乎因为中东局势而出现嫌隙。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2026台北国际电脑展开幕典礼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科技发展到哪儿，稳定的电力就会支持到哪儿，2032年前稳定供电都没有问题。记者林玉晨的报道。
6: 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在去年修法放宽国际的人才来台发展，在水资源的方面也成功串联西部的廊道设施，扩大科技发展用水的韧性，针对土地的供给也持续拓展科学园区及产业园区，协助企业跟留台湾布局全球。
7: 这个稳定供电到2032年以前都没有问题，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让科技发展到哪里，稳定的电力就支持到哪里。未来政府会持续以跨部会协调规划优质用地，整合

0: 交通、环保、生活机能与人才需求，让台湾不只是提供土地，更提供完整、可信赖、可永续发展的 AI 产业生态系。
1: 总统也强调，上个月台股的总市值

0: 这家公司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让年轻用户上瘾，并鼓励有害行为危及安全。佛州也成为全美国第一个对 OpenAI 采取法律行动的州。OpenAI 发言人表示，人工智慧是新兴且强大的技术，他们认为未成年需要充分保护，因此已经落实了业界领先的保护措施与政策。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冲上45,915点，历史新高，引发短线获利了结卖压，盘中一度翻黑震荡，再回到平盘附近。目前指数上涨23点，来到45,361点。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 台股二号开盘延续多头气势，加权指数上涨51点，以45,388点开出。随后在台积电、联发科与 AIPC 记忆体族群等全指股强力领攻下，盘中涨点一度扩大超过540点，最高触及45,915点，逼近46,000点大关。但很快卖压涌现，涨幅迅速收敛，中小型股纷纷翻黑。外资在台指期未平仓净空单高达60,000口的历史新高，也对科技全指股形成极大的拉回压制力。分析师陈坤仁说，
2: 短线这边好，就是顺着资金方向转，顺着那些谁法人集体做账，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属于盘中的题材股啊，但是提醒你低阶不要追高，这是现在目前的大方向。波段就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持续进行中。
1: 分析师指出，投信与内资主力在贵买市场连续出现大笔调节，进行抓大放小的抽离，高基期封测股、散热与石英元件等硬体族群遭到排挤，资金转向具有大厂认证的焦点特定股或是电信股、金融股进行短线避险，也呼吁投资朋友留意17号台指期结算日前法人撤资讯号。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为了严惩毒驾，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已经着手修法，加重毒驾罚则，初犯可罚9万到12万，乘客连坐罚，吸毒没开车也会被吊销或吊扣驾照，最快今年底上路。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法重点包含提高毒驾的罚锾，从原本汽车驾驶罚3万、机车驾驶罚15,000元，提高到罚12万和9万，而且累罚无上限。同车成人的乘客明知驾驶吸毒也有共同责任，最高可以罚15,000元，更要严管毒驾、吊扣、吊销驾照，吸毒没开车也会被吊照。
4: 只要吸毒，即便你没有驾车，我们对于驾照的吊销跟吊扣也都会来执行。那我们相关的这个道路交通的这个管理条例，我们会在今年的6月，也就是说1个月之内，我们就会送到行政院来进行修法的程序。所以我相信哈，以现在立委们大家也都很重视这样子的议题，年底之前必然会来实施这样子的法则。
3: 毒驾吊扣驾照修法重点是将现行的扣照1到2年加重到吊销驾照，而且3年内不得再考令。而毒驾者和吸毒的人被吊扣吊销驾照之后，必须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并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再使用毒品，才能够重新考令或换发驾照。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检警破获全台最大假出金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80人。一审认定诈骗所得高达158亿，将欧姓女子重判24年。检警巡线查获集团隐身幕后的王姓金主，今天在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年仅20多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与黑帮吴姓男友共组美乐公司，架设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再由出金集团配合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兜售后协助取款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有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158亿多元。检警发动多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结起诉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依诈防条例等100罪予以重判，应执行24年有期徒刑，其余75名共犯分别判处22年半到2年不等的刑期。至于欧姓女子的吴姓男友逃亡，已经遭到检方通缉。 监警持续追查发现，吴姓男子出狱后成立美乐集团，因缺乏资金找上台中角头王姓金主合作，日前再发动搜索将金主拘提到案，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他涉犯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

0: 年，东施沈竹他出资隐身幕后获得巨额分润，到案否认犯行，男人悔意，依法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患肝名医陈瑶丽因为中介病患到中国大陆患肝患肾，一二审遭判缓刑。卫福部经过通盘考量，已经依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废止他的医师证书，成为国内因为违反器官移植条例遭废照的首例。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2: 时任彰化基督教医院器官移植外科名医陈瑶丽，因为中介9名病患到中国大陆换肝换肾，赚取1466万元的中介费，一二审获判缓刑。卫福部医师司则是在近期依照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6条，情节重大，废止陈瑶丽医师执照。副司长刘玉清说：“
3: 原则上，器官的捐赠移植都是要无偿的，这个是因为先从司法机关判决确定资料证据都查清楚了，说他有收人家钱，然后把台湾的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中介到大陆去，然后收取费用，中介费用，病人在大陆做移植回来台湾以后的结果也不是很好。好，这就是这总体我们是一起评估的这样子。如果是去做这些中介器官移植或器官的提供，或取得，情节重大的话，是可以废止他的医师证书。
2: 近期多位名医跌落神坛，台大医院前妇产部主任陈思源日前也因为对3名女医师性骚扰，遭监察院弹劾移送易处。惩戒法院认定陈思源违反医师法，情节重大，判他撤职，停止任用公务员3年，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1: 内政部今天首度举办2026国家公园经营管理与效能国际研讨会。刘世邦部长表示，全球保育已经从重视保护区面积转向重视管理品质和治理成效。这次邀请了欧亚共9位专家来台交流，深化国际合作与保育经验分享。记者任南星的报道。
4: 昆明蒙特楼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除了订定2030年前30%海陆域保护目标，国际保育趋势也同时转向重视治理品质与管理成效。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气候变迁与生物多样性流失挑战，保护区不仅要设立，更需有效管理，期盼透过本次国际交流提升台湾国家公园能见度。
5: 我们希望在 Green List 上面呢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未来如果有这样的国际研讨会的话呢，更可以把我们国家公园之美，还有台湾在守护山林跟生物多样性上面或者物种多样性上面呢呈现给世界各国的爱好者。
4: 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指出，国家公园署自2020年起推动经营管理效能评量 MEE 制度，目前已完成5处评量作业，朝接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绿色名录 Greenlight 等国际认证目标迈进。
6: 那我们利用这2年，也就今年跟明年到明年底，我们另外5个国家公园都会做完这样一个评量。那这样子，我们就所有的国家公园加上一个自然公园，我们就是有 follow 这个国际标准来做评量。
4: 本次国际论坛邀集欧亚多国专家来台分享保护区治理、生物多样性监测、利害关系人参与及气候变迁调适经验，深化国际保育交流与合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由台湾民间领军政府齐力，日本东京都现代美术馆9月将会展出台湾近代美术大展《共识的新丛》，汇聚黄土水、陈澄波、郭雪湖等约200件名家作品，搭配日本展品，还原100年前的时空。日本东京都现代美术馆透过官方网站预告，这次展览将是台湾现代艺术首次在日本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展出。现在时间中午12: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07公里埔盐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225公里到224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大轮胎皮。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速缓。北上19.9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钢筋掉落。国道三号南下53.9公里莺歌系统前，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60公里。省道部分台

65线北上 3.6 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海61线北上 104.7 公里过后龙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海68线西向6公里新竹一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澳洲是全球最主要的小麦出口国，但澳洲政府报告今天表示，由于面临干旱状况和中东冲突，导致燃料与肥料价格飙升，澳洲本季的小麦产量预计将减少 26%。澳洲小麦在冬季种植，而南半球的冬季才刚开始。这份报告警告，如果中东冲突持续，投入成本可能会长期维持高档，进一步压缩产能。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资源循环推动法，将源头减量、资源循环定为未来的核心方向，建立创新实验沙盒机制，并且明定政府应该组成资源循环推动会，负责整合政策。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2: 为了因应循环经济的国际趋势，立法院三读通过将资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为资源循环推动法，将政府的管理范畴扩大到产品的设计、生产、使用到回收利用。政府应提出国家整体资源的循环计划，订定跨部会的权责，建立源头减量、循环采购等相关的奖励机制。参与审查的立委王正旭说，
3: 全球近年持续面对气候变迁及资源大量耗用的严峻挑战，包含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及欧盟循环经济行动计划等，皆已揭示应该促进资源循环才得以落实环境永续。对此，我国也必须要加紧脚步，尽快促使政策及法规的落实。
2: 单独条文也明定，中央主管机关应组成资源循环推动会，其中学者专家及环保团体的代表不得少于二分之一，环保团体代表不得少于推动会整体的四分之一。事业得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办理资源循环创新的实验，并提送执行的成果到中央主管机关备查。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颁授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特种大寿青云勋章，表彰他多年来坚定挺台以及对全球民主的强力捍卫。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率团来访，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并颁授韦德奇特种大寿青云勋章。总统指出，韦德奇在2020年不畏中国压力坚持访问台湾，并在立法院说出我是台湾人这句话，让台湾人民深受感动，也让全世界感受到民主的勇气、团结的力量。台湾与捷克都经历过漫长的威权统治，深知自由得来不易，也愿意为了捍卫民主而团结合作。
5: 我相信在不确定的时代，我们应该向国际明确传达讯息，未来台湾和捷克会继续携手前行，站在自由的一方，站在民主的一方，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贡献更多力量。
4: 韦德奇表示，他知道台湾和捷克一样，常常讨论当今国际秩序的变化，法治与基本自由似乎正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权力的重要性却日益凸显，这不是好的发展。因此，彼此的责任就是提升国家的韧性，抵御这些趋势，并捍卫与守护自由的民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湾消除 C 肝的目标提前五年达标，计划成果已经送交 WHO 审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有鉴于每年仍有7000多人死于肝癌，因此下阶段将会扩大到消除 B 肝，并且研议非病毒型肝炎早期肝癌侦测计划。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6: 卫福部长石崇良出席肝基会民间企业捐赠肝瘤针记者会时表示，去年底已经将 C 肝消除计划送交 WHO 的西太平洋分署，对方也表示收到，但没有进一步说明审查的结果。不过台湾在今年的 WHA 举办周边论坛都已经获得国际专家的肯定，接下来将秉持同样的精神，扩大至消除 B 肝以及肝癌的早期

0: 发现。
1: 从全世界的趋势跟台湾的趋势也是一样，那么病毒性的肝癌那么慢慢会减少，那但是呢跟代谢症候群相关，特别是脂肪肝，那么可能导致的后续的这个肝硬化或者是肝癌肿瘤的发生，是也是需要我们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啊。所以如何进一步的发展出早期肝癌的这个侦测计划，也是我们现在下一步要进行的。
0: 台湾每年仍有7000多人死于肝癌，B肝预防与治疗仍需努力。健保署正在研议要扩大B肝用药的给付条件，不过现在还在讨论阶段，还没有定案。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因为毒品案遭到通缉的萧姓男子不知悔改，吸毒之后驾车上路，行经台中市雾峰区时，因为行迹可疑被员警盘查，他竟然掏出改造手枪，幸好员警反应迅速，成功夺枪压制，并在车内查获大批枪弹与毒品。记者陈依玲的报道。
3: 台中市雾峰警分局吉丰派出所员警1号傍晚巡逻行经雾峰区树人路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行车不稳，左右摇摆并跨越双黄线，立即上前拦停。吉丰所所长张义葛说，
4: 该名驾驶在拦查过程中突然从右侧口袋掏出一把手枪，并当场拉动滑套，所幸员警反应迅速，奋不顾身上前夺枪，当场将其压制逮捕。本案共计查获手枪3支、子弹52发及12级毒品若干克，令萧嫌接受毒品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证实其涉嫌毒驾。
5: 你卖查我快掉啊！你提上。
3: 原警在夺枪过程中手臂手指擦挫伤，包扎后没有大碍。据调查，59岁萧姓男子是一名毒品通缉犯，至于枪弹及毒品来源仍待厘清。全案讯后依妨害公务、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高雄一名职业大货车驾驶因为酒驾遭到强制裁罚并失去驾照，生活陷入困境，悔不当初。高雄执行分署协助他办理分期，减轻压力，也辅导接受酒瘾治疗，希望他能够尽快重新回归正常生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杨姓男子原本是职业大货车驾驶，拥有稳定的工作和待遇，却因为家庭投资失利，背负沉重债务和家庭变故的双重打击，借酒浇愁，结果骑机车拒绝接受酒测，而被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裁罚18万元，案件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强制执行。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7: 那因为酒驾的关系，执照被吊销了，那职业驾驶的工作也没有了，那好不容易找到保全工作，如果被扣薪的话，那这样子呢，他可能一方面要支付银行债务跟房租，那生活其实会出现困难。分署的执行人员呢，除了协助他来办理分期之外呢，另外呢取得了义务人同意之后，有帮他来进行这个酒瘾治疗的这个转介。那以后呢，符合资格可以重新考取驾照的时候，能够重拾职业驾驶的专长，回归正常生活。
6: 高雄执行分署强调，推动酒瘾治疗转介机制是期望透过行政执行和医疗体系的横向联系，达到预防酒驾、降低再犯的长远目标，能够给这些有心改过的义务人重生的机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了协助青年善用兵役等待期充实自我，新北市政府推出役前职能教育训练计划，今年规划了5个职训课程，共有140个免费名额，让役男入伍之前能够取得一技之长，提前做好就业准备。记者刘威的报道。
8: 毕业季即将来临，许多青年面临毕业后等入营空档期不知如何运用的焦虑。新北市府特别开设役前职训，让役男不仅能够学到实用技能，考取专业证照，也让退伍后求职更具竞争力。民政局股长陈淑瑜指出，今年课程跟上产业脉动，还有就业市场需求，规划 AI 数位应用、餐饮技术以及机械操作等三大领域。
9: AI 暨 Excel 实务应用班，聚焦当前企业最重视的 AI 办公技能。手冲咖啡职人入门班，则瞄准近年蓬勃发展的精品咖啡产业。此外，

0: 在中餐荤食丙级证照辅导班提供112小时扎实训练，结训后可报考丙级证照。
1: 民政局提醒，相关疫前执训课程将在7月到10月陆续开课，涉及新北且具有未缓证身份的役男，可以到役男大亨网站踊跃报名。相关证照预估薪资待遇、各类课程报名人数以及额满情形，也将随时公告在民政局役男大亨网站，欢迎青少年踊跃报名。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市清水区鳌峰山公园古溜游戏场结合了地景特色和遮荫设计，并且设置环境资讯板，及时提供温度和湿度资讯，让亲子在炎炎夏日也能够安心玩乐。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台中市政府建设局表示，古溜游戏场依循台中美乐地计划 3.0 酷凉消暑策略，在规划设计阶段即纳入未来遮荫需求，并依据鳌峰山地形环境及日照角度配置游戏区域。台中市政府新建工程处工景工科科长张纯廷说，
4: 除保留现地乔木与利用周边自然树林提供多层次遮阳效果，并结合异材质设计滑梯，包含磨石子滑道、塑料管状滑道、金属滚轮滑道等胶不吸热材质，并配合游戏塔顶部增加覆盖遮蔽等有具遮阳设计，多管齐下减少阳光直接曝晒滑道的机会。
3: 建设局指出，古溜游戏场同时设置台中市首座环境资讯板，即时显示温度及湿度资讯，方便家长掌握户外环境状况。建设局也提醒民众，应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活动，并注意防晒、补充水分、穿着透气衣物，避免皮肤直接曝晒于阳光下，以预防热伤害发生。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屏东县政府和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共同主办2026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将于6月13号登场。记者宋玲的报道。
5: 金融总会及各金融机构长期推广金融知识与防诈观念，并以实际行动投入慈善公益。这一次募集到280万元的善款，将全数捐赠给屏东县十家社福团体，协助照顾弱势家庭以及身心障碍朋友。屏东县长周春明感谢金融界善尽爱心与社会责任，让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
6: 这次又募集了280万，然后要捐赠给我们屏东十家的社福团体，让他们能够运作正常哦，那照顾这些弱势跟还有身心障碍的朋友，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
5: 2026年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现场会设置142个摊位，为推广金融知识，主办单位特别规划了85摊的金融教育区，让大小朋友轻松学习理财观念以及防诈骗知识。在公益参与方面，民众只需要凭着115年5月到6月份实体或云端发票5张，就能够兑换摸彩原油券，所募集到的发票将会全数转赠在地的社福团体。6月13号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屏东县立体育馆浅草皮，欢迎屏东乡亲加入。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和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1到35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由淑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过境。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0: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1: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1: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0: 下午1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25公里到224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194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三片软垫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1公里到 20.6 公里过木栅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和汽车零件散落。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稍早在高屏大桥路段内线中线和基曼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还61线北上225公里湖仔内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铁棍掉落，还61线北上 104.7 公里过后龙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还68线西向8公里到6公里新竹二交流道前到新竹一交流道前也有轮胎皮掉落。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目前民众被骗的最多而且金额最高的就是假投资诈骗。你看到 LINE 群组里面老师报股票名牌让你赚钱，同学在群组分享自己真的赚了几百万，都是骗人的。警方查到的真相是，那些群组有80个人，只有8个是真人，除了你以外还有6-7个也是被骗的民众以及诈骗集团安排好的庄脚，剩下的全部都是机器人账号。在此提醒各位听众，稳赚不赔，老师带你飞，都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正

时间来到下午1点05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站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是我们今天，好，这是最新的

路况资讯哦。那还有呢，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咯。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6月2号。好，哎，所以呢，今天是20260602这样子。好，那么呢，今天哦是充满了2跟6的一个日子啦。好，那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二，哎，刚好也是星期二。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那在这个台湾的周边呢，这个强密台风哦，已经逐渐的远离台湾附近的风向呢，逐渐转为偏北风到转为西南风，水汽是逐渐减少，气温有逐步回升，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在各地山区跟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出现的机会，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1到35度，其中南部靠近山区跟花东纵谷可能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都容易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的等级，户外活动请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哦。

那另外呢，我们呢还是继续来关心一下强力台风现在是走到哪里去了。那它现在是已经减弱成为轻度台风，今天上午八点的时候在台北东北东方900公里海面上向东北前进，目前在那霸北北东方的海面，今天呢会持续朝日本南方海面这一带前进。好，所以呢其实对于这个冲绳来说真的是有比较重大的影响。好，那目前呢最新的讯息有出现了一些灾情了，截至今天早上清晨七点为止呢，总共有16人受到轻伤。那这一些受伤的状况包含像是被强风吹倒跌倒，还有呢受到台风影响呢这个今天九州地区为主起降的330多个航班都是已经停飞了。好，那其他还有包含有32例的树木倒塌，一例的路灯倒塌。好，那甚至呢还有受到台风影响，冲绳跟这个局部地区的电话跟网络是有断线或是讯号不稳难以接通的状况。好，那所以呢现在他们是非常的严阵以待针对于这个台风造成的影响。所以在周四之前呢，如果要飞往日本尤其是冲绳的朋友们，请密切的注意相关的航班资讯哦。好，那如果呢有一些出游前往日本的规划即使呢目的地不是去冲绳，可能有一些联通的铁路的班次资讯呢，也请在出发前还是要再三的做一下这个检查，看一下呢有没有最新的相关资讯停驶等等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咯。今天下午的路况呢其实还不错，大部分的路段现在呢交通都是非常的顺畅，只是有一些施工的情形要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向 132.8 公里，这里是苗栗路段呢有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另外再来关心到的是呢国道一号路段的北上，好，在国一的北上120到117公里，这是头屋到头份中间呢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接着继续关心到的是国一北上72到68公里，高架杨梅端前一直到右师前内侧车道有起施工在持续进行。以及关心完国道一号之后呢，再来就是国三了。在国三南向54.5到59.5公里，莺歌系统这起施工维护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再往南走过龙潭之后，南向70.4到77.3公里，也是有一起施工在进行当中。目前是占用了内侧的车道。接着来关心一下台68线西行的6到8公里之间呢，内侧车道新竹一交流道前的路段有轮胎皮掉落，目前是已经通知公路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

在台61线的北上 104.7 公里苗栗的后龙路段内侧车道也有轮胎皮散落，好，那同样呢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提醒大家在这一段期间呢，好，行经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下了。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情况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王心凌，大眠。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

0: 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首先来到下午的1: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好，是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带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好，在台湾的外交的部分呢，是有要来出国访友之外呢，也有朋友来拜访台湾咯。

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这个我们先分享一下哦，就是准备呢要来这个出访的一个行程。这个呢是总统府哦表示呢因应好台湾也是这个非常久以来的好朋友啦，帛琉共和国这个帛琉总统呢惠树人的邀请所以呢总统赖清德是指派副总统萧美琴在6月6号到6月10号会率团来出访帛琉。好，那期许呢这个访团能够达成深化两国的邦交，协助帛琉推广永续观光，也见证呢台帛融邦计划推动成果的三项目标。那这个也是呢萧副总统上任之后首度的来出访友邦。那其实在跟帛琉建交以来呢，两国的邦谊是非常友好那在2024年这个赖总统就职之后首次出访也是到帛琉。那帛琉的总统惠树人呢近年也是很多次的拜访台湾，是台湾呢在国际上非常重要的盟友之一。好，那这一次呢也是到帛琉也会呢到这边去参访相关示范的农场帛琉国家水产中心还有他们的国家医院等等也会出席援建帛琉工程计划的竣工典礼。好，那来检视呢两国近年来在农渔业医疗卫生跟基础建设这些相关领域的成果。好，那这个呢也是这个持续来推动是政府外交的一个重点的相关工作。好，那这个呢是要来出访的部分。那另外呢也有远道而来的朋友就是来自于捷克在暌违近六年之后呢，捷克的参议院院长韦德奇呢是再度率团访问台湾在昨天的时候，那有会见立法院的朝野党团代表之外呢，这个立法院院长韩国瑜也设宴来款待，好，一起呢来共同维护台湾跟捷克两国家之间的友谊。好，那他们也表示说这个友谊呢也是超越党派的。

那么呢，这个也来关注一下哦。现在呢，这个参议院的捷克参议院的议长呢，维德奇，他也是继2020年之后呢，暌违近6年，然后再度来到台湾。他上一次来的时候呢，是2020年的8月底，好，所以呢，这是他2度的访台。他这一次呢，是率领了大约40人的议院的代表团呢，哈，在1号到4号，所以他现在还在台湾持续进行访问当中。好，那他们呢，在昨天清晨

台之后，中午就前往了立法院。好，那么呢也是哦，共同的一起来分享哦，就是说哎，在这个六年的时间呢，真的是哎很快就过了。好，那当时的演讲啊，也是获得呢所有立委的一致好评。那捷克也在很多的国际组织上持续的帮中华民国来发声，支持中华民国来参与国际的组织。好，所以呢两边之间呢也是维持了很好的一些友谊。好，那其实捷克呢也是让台湾应该更多朋友呢来去了解中欧。好，那这个大家可能对于捷克呢的可能对他了解可能比较多的都是一些文化部分哦。好，那比如说他们的首都布拉格啊，好等等。那其实捷克近十年来在内政跟外交上面也是呢获得了很棒的成就哦。好，那他们呢也是在这个欧洲啊，好等等呢也是有一些相关的影响力。好，那所以呢也是在建立起呢两个国家之间的友谊。好，那这个后面这一次代表团的这个成员呢还这个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呢有这个捷克已故的前参议长柯嘉洛的女儿。好，那柯嘉洛也是呢当年访台计划最初的提出者哦，所以他的女儿呢也是继承了他的想法。好，那继续呢来接替这个他的工作哦，继续呢来到台湾。那后续呢捷克的代表团也是呢会来会见外交部啊、卫福部、经济部、国发会跟国科会这些部会的首长，来跟产业、学术研发跟文化领域的代表也会进行交流。好，那预计呢在台湾跟捷克之间的合作应该呢能有望能够持续的更上一层楼。好，跟大家分享呢这是这个来跟大家分享台湾在外交上面最近的一些最新的相关讯息。

那么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歌了。接下来呢，要一起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黄玠《最好的朋友》。

来自于黄玠的歌声《最好的朋友》，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他《一切平常》这张专辑当中。好，那这一首歌曲呢，其实也是黄玠哦，非常怎么说呢？他很擅长哦，用这种感觉呢，比较生活化、日常化的一个状况哦，用比较平淡的口吻呢来描写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像这首歌曲呢，虽然叫做《最好的朋友》，但其实呢，也是可以送给自己的爱人哈、哦，另外一半这样的歌曲。其实这首歌曲呢，应该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去做解析哦。那一方面，有些人就是说，哇，这很浪漫，用这样子好像很日常的口吻呢，但是却说出了蕴含在生活当中的浪漫，就希望啊，每天早上眼睛睁开的时候呢，好，身边哦就是自己爱的人。好，那很多人就觉得说，这很浪漫。但有另外一说，就是说，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但还是说是最好的朋友，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哦？那可能呢有两派哦这样子的说法。好，那但是呢，我觉得他比较哦是这个想要来储存好、哦、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些生活点滴碎片的一些记忆哦，就是我觉得他整首歌呢都描述的非常的有画面感。好，那当然呢、哦、如果是要这个讲朋友的话哈、哦，那当然呢也是生活当中哈、哦、也是可以有非常多的默契哦，一起走过很多的事情。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也稍微来会整一下路况资讯哦。那其实今天的交通状况是还比较 OK 的，那只有一些施工的状况，在国一南下71到75公里，这里呢是校前路路段有移动性施工，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南向70.4到77.3公里，这里是龙潭到高原之间呢有施工维护。另外再来继续看一下国三北上69.2公里，这里呢则是龙潭前有掉落物的情形，提醒大家小心。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待会儿呢在1点半我们继续一起来收听警广的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律师朱家宏涉嫌利用担任三支贝壳庙副总干事机会，长期将香油钱挪为私用。高院认定他共侵占498万多元，判刑4年半。律师惩戒委员会也决议停止他的律师职务。记者吕明曾报道。
2: 位在新北市三芝的贝壳庙是许多信众祈福圣地。律师朱家宏打从103年开始担任庙方管委会的副总干事，负责辅佐处理捐款、贩售结缘品收入和员工。

0: 金子等数物，并拥有庙方大印和主委的印章。不过这名律师被控为图不法利益，趁主委因故被裁定不得执行职务和总干事官司产生机会，将贝壳庙3000多万的香油钱汇入私人账户，用来支付个人开销，另外还以庙方名义申办的市话供律师事务所使用，借此榨取通话费。一审法院认定他侵占了150多万元香油钱，以业务侵占和伪造私文书罪判刑3年半。检方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改认他5年内侵占金额多达498万多元，另外还涉及诈欺取财，审酌他身为律师知法犯法，犯后否认犯行，也未赔偿庙方的损失，加重改判有期徒刑4年半，案件还可以上诉。而律师惩戒委员会认为他一二审都被重判，如果定谳将入狱服刑，因此也决议停止他执行律师的职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彰化县警察局展现亮眼打诈成果，陈世煌局长表示，今年累计已经瓦解57个诈欺集团，截断近5亿元的不法金流。与打诈仪表板设立之初相比，财损金额是近2年最低。记者黄俊伟报道。
2: 艺人王中平受邀担任彰化县警察局打诈大使，王中平分享曾经接到假亲友诈骗，上一次当学一次乖，后来接到自称16反诈骗专线来电，就没有掉进圈套内。
3: 我的第一个反应救了我。我先把电话挂掉，紧张嘛。然后我想说，他待会还会打给我，果然又打来了。我看他的电话有加号，我看到那个加号，我就想说啊，想到说我们的警察局呢有在说这种电话呢要小心。
2: 警察局陈世煌局长也说，就连他自己也接到自称165的诈骗电话，决定与诈骗集团直球对决。
4: 他也是说他是165，哦，然后有民众报案，哦，说我这个账号啊，哦，还有我的账户啊，这个资料啊，各自有涉及到洗钱，哦，他要给我做笔录，哦，然后我就问他说，哎，那你165啊，请问你队长是谁啊？哦，啊，你不认识我吗？他就说我干嘛要认识你，哦，就恼羞成怒就把电话挂掉了。
2: 陈世煌局长提醒，如果遇到可疑情形，可上网查询165打诈仪表板，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0报案电话进行咨询和报案处理。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行政院教育经费计准委员会是负责计算中央地方政府分担数额的组织，却在115年剔除教师、校长及家长代表。教育团体今天召开记者会，严厉谴责，呼吁尽快复聘。记者吴依妮报道。
5: 全国教师会参与行政院教育经费基准委员会长达20年，今年却连同校长和家长代表都没被纳入聘任名单。理事长侯俊良谴责行政院意图规避社会各界对教育预算的专业监督。
6: 委员会的一个成立初期，他就是要避免我们的教育经费变成大傻币或者是政治分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防线。结果蛮横剔除教育代表。我们要严厉谴责行政院大开民主倒车。
5: 政铎学会常务理事丁志仁则表示，感谢朝野立委在去年财划法修正后合力授权教育经费基准委员会排解中央及地方政府预算分配难题，此刻正需要教育代表来出力。
7: 当这个委员会做出这种决定，你要扣减这个不愿意编足预算的县市的那个补助款的时候，县市那一端一定会讲你就是不公啊，干嘛干嘛，他非常非常需要嘛，教师团体、家长团体跟校长团体他的背书啊。
5: 包含立委蔡春仇、黄建豪、柯志恩等多位立委也发声支持，指出教师参与自身相关的法定组织，确保教育预算贴近教学现场需求，符合教师法及教育经费编列与管理法的立法意志，呼吁在教育代表复聘之前，会议应暂停召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今天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1到35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1:37，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大家呢现在可以在 AM1512 千赫以及 FM94.9、有进行呢同步频道的测试播出。那当然呢也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就可以呢及时用网络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线上节目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就是最新路况资讯了。在国道部分，国一南向65公里，这里是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有拥塞的状况。还有在国一南向71到75公里呢，这里是孝前路路段有一起移动性施工进行当中。另外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向 132.8 公里呢，这里是苗栗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再往南一点点的 144.8 到 146.5 公里，往三义方向则是有另外一起的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1公里竹北前的出口匝道，现在车多排队准备要下交流道的时候呢，会感受到有一点拥塞的状况，请大家呢依照顺序来下交流道了，千万不要来插队哦。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国道部分的国二掉落物情形，国二东向 7.8 公里机场系统前，这里呢是有散落物掉落。还有在国道三号部分呢，是在国三南向54.5公里到59.5公里莺歌系统路段有施工维护。国三南向58公里呢，这是莺歌系统到大溪沿线散落物掉落。国三南向70.4龙潭到高原路段则是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呢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啦。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要一起来听到的是这一首歌曲，来自于黄浩庭的歌声《冰棒》哦，就是呢这个睡觉哦，在这个做梦这样子的意思。哇，每次呢都觉得说主持这个时段下午1点到4点，大家会不会很想睡啊？尤其呢是在吃饱饭之后啊，假爸的小杯困呐。好，大家呢也记得要好好的休息一下。那如果呢有需求要来开车上路的话，请确保自己都有睡好，好不好？好，那。像之前呢、有访问过这样这个国六队的分队长哦，他有提到就是说疲劳驾驶的部分呢、有时候就靠咖啡呀、或者是说口香糖这样硬撑哦，其实呢效果也是有限，最好呢你就是停到安全地方，比如说你在行驶国道的时候，可以到休息区服务区稍微呢小睡片刻10到15分钟，好，那能够呢稍微恢复一下体力之后再来开车上路，不然呢那个疲劳驾驶真的是会还蛮危险的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接下来哦继续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冰棒》哦，刚好想到这个时段顺便来提醒一下大家咯。

首先来到了下午的1:46，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的生活小盒，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 好。那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 要来跟大家。

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呢，六月份新竹县的社福能量全面升温，不只呢是有太阳哈，炎炎夏日，太阳在升温哦。那也是呢，在夏天我们还是要感受到温暖。这是新竹县政府社会处呢，在六月份推出了一个叫做“竹县社福无限幸福”的系列活动。好，每次在想说想这些口号的时候呢，这一些这个参与活动的人员真的是蛮辛苦的哈。每次呢都有这样子一个非常押韵的口号，让大家更好的来记住，更好的来了解这个活动内容。好，那这一次呢，这个属县社福无限幸福的系列活动是整合了有亲子的娱乐啊、妇女陪力、家庭支持、社区培训，还有多元文化很多的丰富内容。总共呢规划超过30个场次的精彩活动，从零岁的婴幼儿小朋友到银发的长辈，从亲子共学，甚至到现在最夯的 AI 数位应用都有哦。邀请呢县民朋友一起走进社福来感受幸福。好，让整个六月呢都可以非常的充实。这一次我们刚刚有提到是活动主打全龄参与，跨域共融，不是说特别针对小孩子，特别针对长辈啊等等，那希望呢大家不分年龄都可以一起来共同参与。好，那不过呢就是很多一些手作的活动啊，还是以亲子是最为优先呢、啊、包含呢有一些超人气的可爱抓周派对。好，每次都觉得小朋友那个抓周真的超级可爱的、欸、好，那现在大家知道吗，网络上还有一些那个抓周的道具啊，你可以不用买，你可以用租的。好，那每次看到有一些啊，网络上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影片的创作者啊，可能就会分享一些自己家里的日常，然后才知道说诶，他们可能呢就是因为毕竟抓周这种东西一个小朋友只会用一次嘛。好，那所以呢让小朋友在用的时候又希望可以有比较好的质感，但是呢又不想一次呢花太多的钱在这个上面，因为毕竟一生只用一次，所以就选择用租赁的。好，用租的呢，你这些抓周的东西哦，其实比如说像那个聪明门啊或者说抓周一些很可爱的什么小金算盘啊之类的这种东西哦，都可以呢用租的品质就有很好的一个质感。好，之前看有一些人在介绍就觉得还蛮酷的哦，原来呢小朋友的抓周派对也可以办得这么有趣。那另外呢还有这个小手做披萨啊，还有接下来要即将要到来的是什么端午节，有仲夏亲子拼豆乐。好，那另外还有小小生活剧场跟彩虹森林大冒险，那有一些游戏啊、故事、手作跟互动体验，在这期间呢亲子也能够培养更好的默契，培养亲子的这个情感，也可以让孩子们在玩乐当中学习跟成长。好，尤其啊现在呢家里面可能逐渐少子化的关系哦，所以其实家中如果有小孩的话呢，很常常都是家中的宝贝哦，所以呢也越来越重视亲子的陪伴的品质。那也希望有更多的活动可以跟孩子们一起来共同参与，所以这次是结合了托育的资源中心、亲子梦想馆跟儿童青少年中心这一些好专业的单位，来请他们设计兼具教育性跟趣味性的活动课程。不是说让家长呢带孩子来这边，只是就是说来消磨时间，带孩子参加活动，不是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真正的一起参与，一起成长。好，那规划一些比如说我的心情小宇宙啊、情绪敲一敲、生气王子。好，那这其实呢是一些情绪类的教育活动，可以透过绘本跟互动呢引导孩子认识自己的情绪。好，那比如说他下次在自己生气的时候呢，也许家长就可以说你现在呢是不是在生气。好，那我们可以呢一起来正视自己的这个情绪哦，那也可以协助家长来建立正向的教养观念。那另外我们刚刚有说到很多这个不仅仅是针对于同一个年龄层，所以不仅仅是针对于亲子。好，这一次呢也有结合了科技跟地方特色的创新课程，比如说恒山社福中心办理智慧 AI 找花去，好，让大家呢在自然跟科技之间展开全新的体验。好，比如说一些长辈啊就可以透过呢这个手机，透过 AI 来了解说你比如说在路上看到很漂亮的一种花，这到底是什么花。好，然后呢可以来了解它背后的一些
习性啊，还有一些故事。那另外还有一杯咖啡的故事学，跟夏季腌酱，这个夏季酱腌蔬果趣，还有手绘青竹陶盆。好，那有透过手作跟地方的文化来做连结，尤其像这个夏季的酱腌蔬果趣，其实客家的特色就是有腌咸菜，就是有腌酱菜。那这个呢，其实就是非常有在地特色的一项活动。

那另外呢，也有来针对于妇女福利跟性别平权来去进行推动，有很多场的专业课程，包含做自己的女王、自信启航，以及 AI 世代的数位安全跟性别尊重，鼓励呢大家女性朋友们呢可以来提升自我成长跟数位安全的意识哦。好，那很多的活动呢都是采取线上的报名，大家呢可以来上新竹县政府社会处的官网来了解更多活动以及课程的资讯啦。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庾澄庆，爱转动。

0: 要开启自动导航模式吗？
1: 那这首歌曲来自于李芷婷，现在换我主动触发任务。好，感觉结合了呢这种那个任务型然后导向啊这样子的一个主题的歌曲。好，那么呢在这首歌曲过后，待会儿两点整整点对时，我们再继续一起收听全国最新的路况资讯会诊咯。我们呢音乐声中待会儿见啦。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 418.8 公里过坎顶路段有铁片掉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北 383.6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翻覆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61线北上225公里，在湖仔内路段有铁棍掉在内线车道，台84线东向13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内线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您知道如何安全过马路吗？行人应走行穿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马路哦。
1: 过马路也要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看看清楚号志，也要遵守号志，听别急着过马路，要注意车辆警示音。
0: 提升走路文化，行人应在划设的人行道上行走，不可任意攀越栏杆，如果没有人行道应靠边行走，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或警察的指挥。
1: 别忘了，欲速则不达，不违规才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于梁静茹非常治愈的歌声，如爱所愿，愿我们呢都如爱所愿。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时间来到了2:09，我们继续一起关心一下最新路况资讯。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为大家关注到的是国道部分的路况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65公里，这里是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有拥塞的状况。还有在国一南向71到75公里，这里呢是有移动性施工的状况哦。那还有呢，在国一的高架路段，这是校前路沿途一直到杨梅休息站，这里蛮塞的耶，时速大概是20到30公里哦。那这边的拥塞状况持续为大家来关注一下。另外呢，我们再继续看到的是国道部分呢，在国道一号的北向120到117公里头雾到头份之间呢，有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是车子呢越来越多，时速降到60公里以下。以及国道三号南向70.4公里龙潭到高原路段呢，这边有一起施工维护，好，也是呢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部分呢，关心一下哦，这里呢是国三还有施工的状况，在国道三号北向139.1到138.2公里，这是通霄往西湖服务区路段之间呢有施工。在台72线部分是开矿村二号跟三号之间东西双向，目前车速都偏慢，时速大概是50出头。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 James Blunt 詹姆士布朗特的歌声 Stay the Night。

0: 进广州好啊。
1: 时间来到下午2:1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要来为朋友们呢一起分享的就是，哇，现在6月，好，那我其实呢在一些社群平台上面已经看到呢很多，尤其是大学生，好，还有呢这一些研究生啊之类的呢，都是已经来派来自己的毕业典礼了。那首先呢，要来祝愿这一些啊毕业生们呢，啊是毕业快乐，然后呢，对未来好、啊、相信呢，好、啊、期许有能有呢很棒的一个规划。好，那不管呢是要继续的深造啊，还是说呢要踏入职场，都

希望朋友们呢能够好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向，好，那未来呢还好，这个未来还是这个如光明般灿烂。好，那呢这个时候哦，其实也是毕业季跟求职的旺季，当然不是每个人呢对这个未来可能都有这么清晰明确的规划，或者是说呢有一些朋友可能还在比较焦虑，好，就是说呢可能有一个方向，大概的方向，但是还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去做，或者是说想要求职的话呢，不知道该从哪里来下手，或者是说有什么样子的机会呀，一些资源、可以来运用的、今天就赶快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其实呢在每年差不多这个毕业季的时候啊，都会呢有一些求职的征才活动、来帮助、这一些青年朋友们能够比较顺利的接轨职场。好，那今年呢就赶快来分享一下，这个呢是这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为了要协助应届毕业生跟求职民众快速掌握就业机会，所以呢六月份、有一系列的征才活动来热闹展开，总共有九场的活动、集结了264家的优质厂商，释出高达12150个职缺。这一些内容呢、职缺的内容呢涵盖了有半导体、科技制造、餐饮、服务业啊，其实蛮多元的，所以呢希望能够给即将毕业的学子们，如果有求职需求的话可以一起来踊跃参加。那像是在桃园地区、在6月4号、5号、12号、17号跟18号还有25号，再说一次，6月4号、5号、12号、17号、18号还有25号会举办6场次的征才活动。好，那另外呢还有在竹苗地区的部分则是6月4号、13号跟16号预计有3场的征才活动。那我们先来聚焦一下、在桃园地区，那这边呢是有非常多元的一些这个非常多元的一些厂家、这一些这个求职的单位、那都纷纷一起来共同的参加。那活动现场呢也会设有就业促进专区，提供包括了桃园市的青年安心就业赞方案，还有中高龄及高龄劳动力再运用的奖励计划，还有很多项的就业促进方案跟津贴的咨询服务。所以其实有很多的资源，其实可能你自己是适用的，但你自己不晓得、你其实是符合资格，或者是说呢这边有很多的一些咨询、比如说你可能对自己的履历呀、感觉到有一点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写、那其实在这边也可以得到很多的一些这个经验的分享啊，或者是说可以有一些指引，来迅速的掌握这一些呢这个非常好的资源。那另外在竹苗地区的部分呢则是甚至这个新竹场次还很特别，是采用无纸化的征才，有设置求职应援专区。那如果呢你还在为了你的这个这个面试的时候不是可能都要附上自己的那个证件的照片吗？好，这边呢有专业的形象照的拍摄服务，那也有职涯的咨询服务。所以呢你对你自己的未来啊，你觉得说好像还有一点点模糊，好，那你可能只有一个初步的念头的话呢，也欢迎可以来这边做职涯的咨询。而且当天还有这个算是有一个当天参与活动的好康，完成三家的厂商面试还可以参加抽奖的活动。现场的最大奖是什么？电动滑板车，哇，应该也是蛮多人的最爱那如果当个这个代步的工具也是还蛮不错的。那另外这个苗栗地区呢则是有聚集了半导体的测试大厂，很多一些知名的企业。好，那甚至呢还有其中在台湾美光近期是在铜锣科学园区这边有设置新的厂家。好，那这边呢释出超过200个优质的职缺，所以这个在地性这样子非常的足。好，那也可以就近的来做相关的企业 的跟职缺的一个媒合。更多的资讯呢，大家也可以上这个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建制的台湾就业通的网站，里面涵盖了求职求才啊，职能的提升，比如说你要上一些职训的课程，也可以都来上这个网站上面去查询，甚至还有包含创业的支持跟职涯的探索这些功能，好，都欢迎呢可以上这个台湾就业通的网站来去做查询。那当然也可以查询呢各地的就业中心，在新竹的部分有新竹的就业中心以及竹北就业服务中心。
好，那来跟大家提供相关的一些资讯。接下来呢，我们

我们继续一起听歌。我们刚刚提到就说六月份呢是准备要说再见，就是毕业季，踏上了人生更不一样旅程的一个阶段。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就叫做展翅。它其实是竹北高中哦，他们呢在为了当年的毕业典礼好、哦、来自己呢写、哦、原创的一首歌曲，是2020年哦收录在高中原创毕业歌合集当中的歌曲。我记得好像应该是从风筝、哦、那一年、哦、就是有一首很知名的高中的毕业歌曲叫风筝、哦、那一年开始之后呢、哦、各个学校都流行、哦、自己的毕业歌自己做、哦、那非常的呢可以饱含、哦、自己学校的特色啊，或者是自己这三年青春的一个注解。那我们接下来就会继续一起听这一首歌曲咯。好，来自于周恩宇、陈之恩、张广轩以及罗宇山这几位同学哦，共同合作歌曲《展翅》。

这首歌曲《展翅》哦，这是收录在2020年的莱特2020高中原创毕业歌合集好当中，竹北高中的学生当年呢，就是为了自己的毕业典礼哦来写的一首歌曲。哇，2020年毕业，所以呢，现在哦这一批当年的高三准毕业生呢，都已经今年已经2026年了，都是已经大学毕业了，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徐伟哦这一首歌。歌曲呢叫做《乘着风的翅膀向前飞》。好，继续呢，希望这一些很优秀的学子们都能够继续乘着风飞翔。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职业大货车驾驶因为酒驾遭到强制裁罚，又失去驾照，生活陷入困境。悔不当初，高雄执行分署协助办理分期减轻压力，也协助接受酒瘾治疗，希望他能够尽快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阳性男子原本是职业大货车驾驶，拥有稳定的工作和待遇，却因为家庭投资失利，背负沉重债务和家庭变故的双重打击，借酒浇愁，结果骑机车拒绝接受酒测，而被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裁罚18万元。案件一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强制执行。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3: 那因为酒驾的关系，执照被吊销了，那职业驾驶的工作也没有了，那好不容易找到保全工作，如果被扣薪的话，那这样子呢，他可能一方面要支付银行债务跟房租，那生活其实会出现困难。分署的执行人员呢，除了协助他来办理分期之外呢，另外呢取得了义务人同意之后，有帮他来进行这个酒瘾治疗的这个转介。那以后

0: 后呢，符合资格可以重新考取驾照的时候，能够重拾职业驾驶的专长，回归正常生活。
1: 高雄执行分署强调，推动酒瘾治疗转介机制是期望透过行政执行和医疗体系的横向联系，达到预防酒驾、降低再犯的长远目标，能够给这些有心改过的义务人重生的机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了维护用路人的安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持续加强交通安全维护跟毒品查缉工作，连续三天查获了六起公共危险案。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善化派出所新市分驻所、捷拔派出所跟安定分驻所，5月30号到6月1号连续三天分别查获六起公共危险毒驾案件。副分局长吴宗哲说，
4: 善化分局持续加强安全维护及毒品查缉工作，于5月30日至6月1日起连续查获六件毒驾案件，查获各类毒品，有效遏止毒驾事件。
3: 警方表示，查获这六起毒驾案都因为行车状况异常引起了员警注意，经过拦查之后发现精神状态不稳，经检测后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涉嫌使用毒品后驾车，涉及公共危险罪行。警方指出，毒品会影响驾驶人判断力、反应力还有专注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对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毕业季到来，台南市长黄伟哲现身银海中学的毕业典礼，祝福学子展翅高飞，迎向璀璨未来。
3: 南风轻送，离歌高唱，六月是充满感恩跟祝福的毕业季节。台南市长黄伟哲在议会开议前前往银海中学参加毕业典礼，为即将迈向人生下一阶段的学子献上诚挚的祝福。他说，
5: 可能是我今天整个行程里面最开心的行程就是来到我们银海中学，因为等一下就要去最不开心的议会了。对于同学的祝福还是非常非常的衷心啊，感到为各位感到高兴啊。经过学习之后，我们的老师这么样的努力，家长这样的期待，一起来让啊我们同学能够踏向人生光明的前途。那也要祝福所有的毕业的同学鹏程万里啊，在校的同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3: 典礼中并安排以扯铃为媒介进行的薪火相传仪式，由高中三年级毕业生将象征记忆跟精神的扯铃传承给在校生，不仅展现银海中学深厚的传承文化，更寓意着责任的交接还有祝福的延续。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由屏东县政府跟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共同主办的2026年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6月13号要在县立体育馆前的草皮登场。活动当天设置了142个宣导摊位，同时准备百项好礼，欢迎民众踊跃参与。记者宋玲的报道。
6: 金融总会及各金融机构长期推广金融知识与房价观念，并以实际行动投入慈善公益。这一次募集到280万元的善款，将全数捐赠给屏东县10家社福团体，协助照顾弱势家庭以及身心障碍朋友。屏东县长周春明感谢金融界善尽爱心与社会责任，让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
7: 这次又募集了280万，然后要捐赠给我们屏东10家的社福团体，让他们能够运作正常哦，那照顾这些弱势跟还有身心障碍的朋友，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
6: 2026年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现场会设置142个摊位，为推广金融知识，主办单位特别规划了85摊的金融教育区，让大小朋友轻松学习理财观念以及防诈骗知识。在公益参与方面，民众只需要凭着115年5月到6月份实体或云端发票5张，就能够兑换摸彩原油券，所募集到的发票将会全数转赠在地的社福团体。6月13号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屏东县立体育馆前草皮，欢迎屏东乡亲加入。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今天午后各地的山区还有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到明天白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还有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方面，南部26到35度，北部26到35度，中

地区25到34度，东部则是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先来到下午2:38，欢迎在景广南台湾新闻结束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嘉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破晓的小，容易的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那大家呢现在可以同步在 AM1512 千赫以及呢 FM94.9 有进行呢我们频道的试播。好，那另外呢也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可以用网络的方式来及时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再继续关注到最新道路交通资讯，有出现新的拥塞路段了，赶快看一下国道一号呢，现在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子开始越来越多，时速降到60公里以下，这里是国一南下的65公里处哦，出口匝道是持续的拥塞。还有国一高架路段，这是在校前路沿途一直到杨梅休息站，这边还是好塞耶，行车速度只剩下30公里。不过这边没有看到哦，是有什么特殊的交通状况导致后方这么的拥塞。好，那目前呢就是这边车子比较多。好，那这个状况呢会持续的为大家来关注。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国道部分的施工情形，国一南向 132.8 公里呢是苗栗路段，还有南向过铜锣的 144.8 到 146.5 公里，这两起呢都有分别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是国道三号部分，在国三南向54.5 到 59.5 公里，莺歌系统路段施工维护也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接着我们再继续看到的呢，是在这是国道部分，国三南向的56到68公里，过莺歌系统到龙潭内侧车道，有朋友们说好像施工车的方向箭头好像是有雾的状况，所以呢提醒大家行进这个路段看到施工的话呢，好请这个放慢速度，特别关注一下现场的交通情形。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孙淑媚《流星雨》。

时间来到下午2:4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一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柔。那么呢，接下来要来为朋友们一起进行的是今天的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呢，要来跟大家分享有一场路跑活动即将要来登场，所以呢是有来进行路段的交通管制的资讯哦。那这个呢是大家假日的好去。就是南寮渔港即将呢要在6月6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六的时候，哇，6月6号星期六，哇，这个日子呢感觉就是6666，非常的吉利的这种感觉哦。好，那在6月6号呢，这个上午的7:30的时候呢，是会来举办一场新竹渔港的趣味路跑，是由呢这个在地非常。也不能说在地应该说呢这个台湾的护国神山在新竹呢扎根已久的台积电来举办的新竹渔港文化教育暨路跑趣味路跑活动。好，那预计呢会吸引很多的民众来参与，因为毕竟他们的员工人就已经不少了，所以呢再加上其他的这个民众一起参与，所以呢这个预计当天应该会人潮众多。好，所以呢要维护活动安全跟周边的交通秩序。

续在礼拜六上午的7:30到9:30呢，会针对南寮地区的部分路段来实施交通管制。好，那这次的活动交通管制的路段范围呢，是包含了有这个南寮街、南寮贝壳公园的出入口到新港二路这个路段，还有新港路，以及这个新港路这个范围呢是新港二路到新港三路这一段的双向车道封闭，还有新港三路的这个新港路到无名路这边的南向车道封闭，还有无名路的部分是这个新港三路到新港二路双向车道封闭，还有呢这个新港二路沿线是从无名路到天府路二段的南向车道封闭，另外环保运动公园的自行车道跟天府路二段自行车道也会同步的封闭。活动期间是禁止自行车跟这个篷车进入，因为应该会有蛮多朋友就是假日呢会来这边骑脚踏车啊之类的，但因为路跑活动呢有部分路段就是脚踏车也没有办法进去，所以提醒大家呢特别注意。好，那刚刚呢我们是有提到漏漏等就是一长串道路封闭的路段跟时间，对不对？好，那大家呢可以上新竹市政府的网站可以看到呢这一次具体封闭的路段，用图说图示的方式呢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点。好，那这个提醒大家，如果呢这周六有准备要前往南寮的话呢，可以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些交通的管制措施。好，那我们刚刚说到交管的时间是上午7:30到9:30，那具体的这个路跑活动呢则是在6:30到上午11:00会来进行举办。那除了当地的居民跟必要通行车辆之外呢，在这个交通管制期间，其余车辆都是禁止进入管制区域的。那活动期间也会配置警察、义交还有交管人员在各个重要路口来协助疏导交通，请用路人呢来配合现场的指挥跟相关的交通标志来进行通行。那另外交通处也提醒因为可能很多朋友是准备要前往出发参加这一次的活动，好，那如果呢是想要这个使用汽机车前往的话，请把车辆停至周遭的停车场，并且遵从现场人员的引导，共同维护活动现场的行车秩序跟动线的顺畅，也请不要违规停车，避免受罚，才可以呢享有快乐的一个路跑的活动时间，尽情的呢来消耗一下自己的这个精力，好，那么呢也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个活动的经验哦。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歌了，接下来一起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跟我们今天的活动主题有关啦。

这首歌曲来自于吕强的歌声《奔跑》。那这一首歌曲大家一听到会觉得，哎，非常的耳熟，没有错、哦。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就是翻唱了天后阿妹张惠妹的这一首歌曲《奔跑》。好，那其实呢，吕强哦，也是我们新竹在地的歌手哦。那他是参与了这个歌唱节目之后呢，来出道。他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在节目上面哈、来重新有翻唱过的一个版本，那更多了一点节奏的鼓点，然后有来进行重新的一些编曲，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新的版本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青山在往前奔跑。

笑怎么开心。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往东 4.9 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掉落树枝。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 176.2 公里在阳错前有铁桶掉在外线车道，北上 240.8 公里在四湖交流道前内线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杜绝毒驾造成的伤害。警方强力执法打击毒驾跟查查毒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以及新营还有学家等分局查获毒驾都有斩获，三分局甚至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还有大量毒品。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三分局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对于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肇事案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影响社会安全甚巨，为全面防治毒驾危害，本分局针对易发生毒驾之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及拦查勤务，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115年1月1日至5月24日止，本分局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并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展现打击毒驾犯罪之决心。另外，日前本分局安中派出所员警夜间执行巡逻勤务时，于海淀路三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之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1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起初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酯上市烟弹、烟油、大量一二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3: 毒驾不是意外，而是一颗在道路上移动的未爆弹。警方全面打击毒驾，新营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的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毒驾现行犯。交通组组长张明华说，
5: 然后当天我们就是有同仁巡逻同仁看到那个第一个未戴安全帽，然后他又是毒品人口，所以我们就加强拦查，然后之后是询问，询问之后有疑似他有那个吸食那个可能有毒品的那个嫌疑，说我们就是有做那个唾液快筛，然后就发现他是阳性，我们就当场直接移送法办嘛，有请卫生所来做尿液的筛检，然后以及举发道交管理处罚条例35条的相关的法则，来全案移送。警察局也有在召开一个专案的勤务会议，会在我们的每6日会加强那个我们的毒驾的大执法，比如说一些小吃部啊或餐厅啊，一些比较容易吸食的地方，我们都会去加强去查缉。然后每个月我们侦查队会定期去调验这些毒品人口，拿回来受检，还有尿液、毒品尿液的部分都会一律去加强的查缉。
3: 警方对于毒品、毒驾以及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持续透过威力扫荡、机动巡逻跟路检勤务，强化执法密度，全面压制犯罪气焰，避免毒驾。源头的毒品查缉也很重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检警组专案小组锁定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了行动式丧尸烟弹的制毒工厂。学甲分局副分局长陈于成说，
6: 本分局接获情资，指称有制毒集团涉嫌制造第二级毒品依托米酯，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由桥头地检署尹世勋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跟监搜证，锁定主嫌藏匿于高雄市。

0: 至某汽车旅馆，经部署多名警力发动攻坚，查获王姓犯嫌。王嫌为规避查缉，竟将制毒工具与原料藏于车内，形成行动式制毒工厂。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本分局呼吁，依托迷子一旦滥用，将导致身体颤抖、意识模糊，宛如丧尸般失控，不仅严重危害健康，更可能引发毒驾事故，造成社会重大危害。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安全。
1: 警方宣示，打击丧尸烟弹等各类毒品跟防治毒驾是当前维护治安的重中之重，将针对毒驾、吸贩毒以及藏毒地点强力扫荡，并持续实施高强度扩大临检还有路检拦查，绝对不让毒虫有任何侥幸上路的空间。毒品危害大，千万不要以身试毒试法，可利用毒品危害防治中心提供的24小时免费咨询专线 0800-770-885，一起向毒品说不。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收听。
2: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3: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2: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卫生局长殷东城。近期有不明人士到府抽血、推销、便利健检、做肝癌筛检，要提醒大家，这些行为是违法的，违规者最高可罚10万元。到府抽血有很大的风险，像是器具消毒不确实、检体保存不当，都可能危害健康。所以提醒大家，第一，健检一定要到合法的医疗院所或检验所。第二，不要听信陌生人或来路不明的单位。第三，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新竹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1，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柔。那么呢，继续一起来为大家呢关心一下，就是最新路况资讯。这个国一高架路段南下的五羊高架校前路，沿途一直到杨梅休息站，这个路段真的好塞，时速呢降到大概只有不到20公里。那这边目前是没有看到有什么突发的交通状况导致的拥塞哦，这边呢就是车子很多。好，那后续呢也继续为大家来关注一下这边的最新消息。继续，我们再继续看到的是来自于国道一号的施工状况，国一南向132.8公里苗栗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南向144.8到146.5公里过铜锣路段继续施工维护，也还没有结束。国道一号北上142.4公里呢，铜锣前路段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接着看一下国道二号出口匝道比较拥塞的情形，在国二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段呢，出口匝道持续拥塞。国三在南向70.4到77.3公里龙潭跟高

园之间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苏明渊跟苏柔一，过去到今仔。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

0: 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锾。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2: 时间来到下午3点18分，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那么呢，接下来啊，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周二的节目单元——满分玻璃室。在满分玻璃室的节目单元当中呢，会来为大家一起分享新竹市警局的警员非常暖心助人的事迹哦。那今天呢，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一则呢，是新竹市警局，好，这是新竹市警局的这个第三分局，好，这是文化这个新竹市警局哦，第三分局的这个乔山派出所的警员林博瑞，好，是在担任被勤勤务的时候，接到通报说呢，在新竹市的长兴街有民众需要协助。好，那这个警方赶快呢，就赶快赶到现场啊，来了解到底是发生什么状况。那原来呢，是有一名民众哦，因为罹患脑血管相关的疾病，那可能一时情绪激动哦，那所以呢，就是有这个自伤或是伤人这样子的疑虑哦，所以呢，这个情绪激动之下呢，家人啊、朋友都非常的紧张。好，那一方面担心他伤了自己哦，也担心他伤了别人，所以呢，好，请求警方来协助。那警方呢，赶快好协助呢，将这一名民众呢，强制送往新竹台大分院这边来进行就医。好，这个亲朋好友非常感谢警方及时的协助，因为有时候一时情绪激动啊，情绪上头啊，有时候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另外呢，则是在新竹市警局的第三分局，这是警备队队长曾文雄啊，以及香山派出所警员陈千化呢，是担任巡逻勤务的时候，接到通报说，在新竹市的第三信用合作社啊，香山分社这边有长辈呢，疑似是遭到诈骗了。那警方到场了解过程之后，哦，原来呢真的是诈骗，而且呢是这个投资金，就是金额还通常就是这个诈骗金额都蛮高的，这种投资手法的诈骗。那他呢这一名这个长辈他是要解除这个整存整付的储蓄存款单之后呢，来提领现金新台币40万元，这40万元呢通通都要拿去做投资哦。那后来呢，警方好说歹说告诉长辈，有时候这个长辈其实也是蛮固执的哦，所以呢好说歹说拿一些这个很多的比如说新闻啊，一些来播报的诈骗相关案例呀、啊哦、那后来呢才这个长辈才知道说原来这个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哦、那这个长辈呢才惊觉是被诈骗了，才取消提款。好，那这个警方的热心协助呢，也备受民众的感谢，因为这40万呢终于是守住了、哦、真的是诈骗集团无孔不入，像这种状况甚至还要去解定存啊等等，然后呢叫你把这笔钱投入到这个投资当中哦。好，那虽然说现在呢台湾的股市哦可以说是一路的上涨，但是呢大家千万也不要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好那贸然的呢就是投了一大笔的资金进去。所以呢这个大家如果要来从事投资的话，一定要自己先做功课哦，不要觉得说诶好这通通呢就是别人说哇很好赚啊什么之类的通通都投进去，而且可能你加入了投资群组也很多都是暗装哦。那再来跟大家分享好这一则呢好守住了40万元的这个故事。好，那呢也感谢哦，请非常多的这个警员呢其实都是在第一线好来协助呢这个不管是防诈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突发的状况都及时的来做协助。这首歌曲希望曙光。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空运市场热络，更有国际航空迎接全新客机波音787机队，打造崭新豪金舱，最快十月投入首尔大阪航线，并朝中长程航线布局。随国际油价下跌，附加燃油费将调降，下半年机票有望降价。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华航全新787客机豪华经济舱设置了28个座位，采232座椅的配置，软硬体设备大升级，配有 15.6 寸的 4K 高画质萤幕之外，手机平板还可以直接作为机上娱乐系统的遥控器，同时也支援蓝牙耳机配对，提供免费的机上 WiFi， 更携手纽约时尚精品还有丹麦多方位设计品牌推出机上旅行包。总经理陈汉明预估最快10月就可以投入首尔跟大阪航线。
3: 我们非常期待今年787的交付哦，接下来可能会以区域航线像首尔啊、大阪啊，哦，来增加它的起落的这个落地的这个量能，然后紧接着会往中长程的航线来布局。
2: 中东战事爆发，附加燃料费应声喊涨。虽燃油价格近期回落，民航局表示，国际航空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6月7号起调降，短程航线由每航段45美元降到35美元，长程则是117美元降到91美元，下半年机票有望降价。华航董事长高兴煌则表示，机票最终取决于供需，将维持合理的成本调整。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一名45岁林姓男子驾车疑似毒瘾发作，在花莲市一处闪光路口定格不动，巡逻员警上前拦查，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酯等毒品，车内女乘客手中紧抓伊托米酯烟弹，坐地嚎啕大哭，向员警求饶，双双被依法送办。记者张涵报道。
4: 花莲警分局丰川派出所警网深夜执行巡逻勤务时，见四

0: 5岁林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左摇右晃蛇行，还停在闪光路口不动。远警直觉有异，上前拦查，当场在车内起获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咪酯等毒品。车上41岁的万姓女乘客手里还紧抓着伊托咪酯烟弹，被远警查获，坐地哭着向远警求饶：“
1: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0: 盘查过程，两人都明显精神恍惚，语无伦次。林姓驾驶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情绪之后，将两人依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2: 在国盛二街发现一辆汽车无故于闪光号志时停等在路口处未行驶，拦查发现男性驾驶及女性副驾驶神情异常，语无伦次，分别起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伊托咪酯烟弹及烟油，一级毒品海洛因。”同时对男性驾驶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历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两名男女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男子依涉嫌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0: 花莲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但危害个人身心健康，使用毒品后驾车上路，更可能危及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生命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节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诈骗集团假冒券商推出伪造的主动型 ETF， 诱骗民众投资。台中一名许姓女子差点汇出百万积蓄，所幸太平警分局与金融机构及时拦阻，成功守住血汗钱。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30多岁女子，今年5月初透过脸书投资群组结识网友，对方自称从事网络股票投资，以分析股票走势与获利截图博取信任，并谎称有管道能以低成本取得券商独家主动型 ETF 商品，诱使女子转账新台币100万元到私人账户。女子便已指示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投资。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5: 透过脸书某投资群组认识一名化名小月的网友，群组内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股市行情分析。小月说服虚拟投资主动型 ETF， 以话术引导虚拟转账到某私人账户购买。所幸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远警到场阻诈。”
4: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民提醒，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高报酬率等口号吸引民众投资热门的虚拟货币或股票，呼吁投资新手务必提高警觉，避免积蓄有去无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31到35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高龄化的社会已来到，70岁要换照，银发族如何安全过马路，您一定要学习，大家都要知道。
1: 清晨或傍晚出门，视线不好时，最好能穿上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让开车、骑车的人看到您哦。
0: 将心比心，要用心才安全。行人过马路要走行穿线、斑马线，不能从中间任意穿越，非常危险。
1: 银发族骑机车时也要守规定，不无照驾驶，不鬼切，也不能违规回转，还要扣好安全帽。道路上人人都守法，让银发族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就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呢，新增一起车祸事故哦，在国道一号南向 49.6 公里过桃园路段，新增一起车祸事故。好，那这一起事故呢，目前看起来是目前看起来是还没有造成后方的回堵哦，但是有最新的资讯是南下 49.6 公里，一部大货车、一部小货车和两部小客车，总共四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占用了外线的车道。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部分呢，还有哦，在国一的南向 62.4 中立路段，还有65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出口匝道呢，都是持续拥塞的状况。国一南向 95.4 公里新竹前路段出口匝道也是持续的拥塞。还有掉落物的状况是在国一南下125公里头屋前路段有掉落物的情形，提醒大家行经小心。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也有新增一起车祸的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北向路段呢，这里是 99.4 公里新竹系统新增一起车祸事故。不过目前这起事故有看到最新消息了，才刚讲完就看到了，是在国一北上的新竹系统出口一部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这起事故呢等待处理当中。另外看一下国三部分，在国三的南向 70.4 公里到 77.3 公里龙潭跟高原之间有施工维护在进行。有更多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哇，是当年呢偶像剧的半壁江山啊，卓文萱跟李威廉共同合作的歌曲 Especially for you。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3: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接下来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要来跟大家分享内容非常的特别哦，这个呢是希望能够让孩子们有更好的未来，好，所以呢要来启动一项哦儿少生活的需求调查咯。那这个呢其实是为了要深入了解新竹县儿童跟少年的生活现况，还有他们关于照护啊还有学习方面的需求，好，所以呢希望哦能够来去做一个调查，好，以令呢后续政策上面啊包含福利服务啊好该怎么样来使用，未来该怎么样安排，能够有一个依据哦。所以呢新竹县政府的社会处呢近期正在办理115年度的新竹县儿童及少年生活状况与需求调查，好，那是委托哦这个社团法人台湾至善服务创新发展协会来协助进行执行，好，那透过呢比较系统性的好在地资料收集，希望能够比较精准的来掌握家庭的需求，能够优化资源跟相关的配置。那一样呢就是希望哦能够成为未来县府在规划儿少福利啊家庭支持休闲娱乐这些相关政策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哦。因为来去收集这些资料其实就有点像是比如说你要拍一个纪录片好，或者是说要去写一个小说好了你都必须呢要来先去事先做一个田野调查，尤其呢可能是跟未来相关或者是说跟一些历史相关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哦这一件事情的整个脉络哦，所以呢这一件事情就是有点像在做田野调查哦。那这一次的调查对象呢就是涉及或者是居住在新竹市0岁开始一直到未满18岁的儿童跟少年，好，那大家会想说啊，可是0到18岁这个年龄区间也跨太大了吧，18岁的少年的需求跟0岁的小宝宝需求怎么可能一样，欸，所以其实有考量到哦不同年龄层的特性，有采取分龄的阶段设计，0岁到未满6岁还有国小1年级到4年级的小朋友，好，那这个呢因为年龄稍微比较小啦，你就不能期待说几个月的婴儿在那边自己填问卷吧，所以当然呢是由家长或者是主要在照顾者好来协助填答。另外国小5、6年级好到12岁好还有未满18岁的少年呢则是由这个少这个儿童或者少年本人来亲自写，好，希望呢能透过多元的视角来做真实的回馈。因为确实啦像是由主要照顾者来填写的部分，因为

为主要照顾者呢可能就是正在使用相关一些政府提供的政策跟资源之下来去照顾这些小宝宝，所以他们的意见呢也是非常的重要。他们在照护的时候可能遇到什么样子的状况啊，好，那未来呢可能政策福利可以怎么样来去做调整，好，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建议跟依据。那来告诉大家这个调查该怎么样来查呢？好，这个调查会采取呢家户访问还有呢学校协助施策这两种的方式办理。那内容呢是涵盖了家庭生活照护教养还有学习跟课后的安排、休闲活动、数位设备的使用、还有福利服务需求、还有生活困扰这七大的面向。所以呢可能会有家户访问或是学校的这个协助施策，应该是以学校为主啦。那这个受访资料呢会只会提供整体统计分析之用，也会呢严格依据个人资料保护法来办理相关的保密作业。那也不会呢有相关就是在访问过程当中有些推销或是商业的行为。好，那所以呢这个通常家长应该就是会接获这个访员联系或者是学校的通知，好，这个学校可能会通知说要来进行这样子的访问。那这个如果有这样子的通知的话呢，家长跟孩子应该是如果这个了解这样子的一个需求的话呢，也欢迎可以来一起踊跃的参与，因为大家的回馈呢都是能够成为未来在政策定定或者是说福利政策实施的时候呢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啦。好，那另外呢如果要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访谈的话呢这些人员也都会持工作证那要请注意他们都会带这个合法的工作证那也请特别避免就是注意就是说有一些呢可能是要浑水摸鱼的诈骗集团或是不孝人士混入其中，好，请认明就是他会事先比如说从学校好来去寄发一些通知，好，那然后呢这一些工作人员也会持工作证好来做实地的访问哦，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希望呢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系统性的访查之下呢让孩子们有更好的未来。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听歌，来自于品冠所演唱的《幸福指南》。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生活需求的调查其实也是希望能够成为呢未来让孩子们这个更加幸福快乐的一个幸福指南哦。

来自于品冠的歌声《幸福指南》。好，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再继续为大家呢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来做一下会诊哦。目前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呢，现在是在南向 51.6 公里是有散落物掉落的状况。好，那先前呢是在南下的 49.6 公里过桃园外线车道发生一部大货车、一部小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这一起事故呢，好，是目前看起来已经接获排除了，那后方回堵呢大概两公里左右，不过在路网图上面，好，这个拥塞状况哦没有到很明显哦，所以应该就是在这个路段的前后比较塞。另外呢，我们再继续关心到的是国一南向125公里头屋前则是出现路面的散落物，以及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新竹系统出口先前发生一部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这起事故呢目前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应该是在持续处理当中，不过看起来后方拥塞的状况目前呢也还没有就没有看到这样子的相关资讯。好，那如果朋友们有行经看到现场最新的消息，也欢迎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补充，可以提供给其他用路朋友们参考。国道二号部分呢则是在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这边车子是比较多一点，时速50出头哦。国道三号在南向 70.4 公里龙潭到高原路段则是一起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啦。接下来一起听到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孟庆儿《幸福的方向》。好，希望呢大家好都可以，不管哦你现在正处在这个刚毕业也好啊，或者是说呢人生觉得好像有点找不到方向，都希望呢能够找到属于自己通往幸福的方向哦。那我们微笑转圈圈的节目呢，明天下午1点到4点钟同时空中再会啦。待会儿是由海伦快乐笔记本节目继续陪伴大家，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0: 烦吗？
1: 下午四点，无闲规工，会记爱休困一下，吃一个鸡卵糕，下几个愿望。祝大家今仔日事事顺心，行车平安。大家好，我是郭庭筠。

0: 经广州好。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有厢型车抛锚在危险车道，国道一号北上先前在新竹系统出口的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 34.3 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内线发生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294.8 公里在蓝潭隧道前路间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 3.6 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76线往西过埔盐系统的中线有轮胎皮散落，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上午4:03，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感谢您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的节目。6月2号星期二，好，就是炎热的一天，好，希望大家今天也是事事顺心喽。来看一下4点过后的路况。在国道3号南下34.3，好，目前安坑到中和路段车速低于20，是一个红色的路况。好，这是因为中和隧道内有小货车和小客车的事故。中山高南下林口 A 出口外侧车道有厢型车抛锚。好，那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好，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这一段的车速稍微有一点点慢，好，还是维持在70公里左右的车速。西滨的话呢，目前在双向的南寮、双向的美山联络道，好，这两个路段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好，另外在中山高平镇系统，好，这边车速也比较慢。北上在66.9公里，车道上有散落物，好，这是在中山高的部分。国道3号南下70.4，哈，70.4到77.3，啊，现在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哈，这是龙潭到高原。好，那如果有其他的路况补充，就麻烦您0800-000-123，感谢大家，祝福您行车平安。王力宏的歌声《爱的鼓励》，我们一起来欣赏。

好，爱的鼓励来自王力宏的歌声。好，昨天我们讲到这个龙舟竞赛，要爱的鼓励。那事实上路跑也是我们国人非常喜欢的哈。我们在6月6号呢，新竹渔港这边有一个趣味的路跑。好，那趣味路跑呢，但是来头不小啊，这是由台积电所举办的2026台积电新竹渔港文化教育季趣味路跑，6月6号早上7:30正式开跑。那这个应该会吸引很多的民众来参与啊，所以呢，为了维护活动的安全还有周边交通秩序，当天上午7:30到9:30呢，针对南寮地区部分路段是实施交通管制的。用路朋友呢，如果你不是参赛者请您提前规划一下行车路线，好，那也要配合现场的交通引导，好，共同维护我们活动顺利进行。好，那新竹渔港呢，是我们市民还有很多人都观光客都喜欢来到我们这个南寮海边这个渔港附近呢，风景很好，而且也有好吃好玩的。好，那市政府非常乐见我们这个地方企业呢，积极的投入地方公益以及体育活动的推广。好，这个趣味路跑嘛，基本上就是不要有太大压力，而且会非常好玩，所以呢，一定会吸引很多人来参加所以这一次的这个交管呢，就请大家能够特别注意首先就是南寮街，好，这是南寮贝壳公园出入口到新港二路这边，另外还有新港路包含了新港二路到新港三路的双向车道是要封闭的，新港三路是新港路到无名路的南向车道也要封闭，无名路的新港三路到新港二路双向车道也要封闭哦。好，那环保运动公园自行车道以及天府路二段这是在渔港的周边了，这边的自行车道也将同步封闭，也就是说呢，活动期间是禁止这个自行车还有这个趣味的篷车来进入的，好，这可能会影响到有些观光客所以呢，特别请大家能够注意了这是6月6号这个是早上7:30到9:30是有交管的，除了当地的居民以及必要的通行车辆之外呢，其余的车辆是禁止进入管制区域的。那活动期间呢，也请大家多多的配合我们现场有交通警察、义勇交通警察以及相关的管制人员，在各个路口会协助疏导交通，请大家多多配合哦。好，如果是参加的民众的话，汽机车这前往周遭的停车场来停车，并遵从现场人员的引导共同维护活动现场的行车秩序跟动线的顺畅。好，请大家不要违规停车哦。好，来自 Lady Gaga 的歌神 Poker Face。

好，4:16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海伦陪伴大家好到6:30哦。好，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中山高南下 55.8， 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好，那刚才呢在国三南下 34.3 公里中和隧道内的哈，这个小货车和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啊是排除了，不过刚才塞车塞蛮久的哈，现在还要多一些时间哈才能够消化啦。国道三号南下在70到74，龙潭过高原内侧车道有施工，中山高北上72到68，高架杨梅端前到右施路段的内侧车道也有施工。

0: 您知道如何安全过马路吗？行人应走行穿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马路哦。
1: 过马路也要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看看清楚号志，也要遵守号志，听别急着过马路，要注意车辆警示音。
0: 提升走路文化，行人应在划设的人行道上行走，不可任意攀越栏杆，如果没有人行道应靠边行走，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或警察的指挥。
1: 别忘了，欲速则不达，不违规才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幽白，肉质挑夯，红豆流水弯弯，藤豆水上，两条巷，暗豆汉巷。

好，欣赏的客家歌曲呢是来自黄翠芳老师好所带来的《汉坑之歌》《换汉之歌》。好，这讲的就是我们新埔镇的一个故事，对不对？很有画面哦。4:27，中山高南下55.8，五羊高架机场系统路段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那先前呢，在国三南下啊，中和隧道这边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在安坑到中和路段的车速还是相当缓慢，因为刚才呢塞车塞了3公里左右。施工点呢，中山高北上72到68，高架杨梅端到幼师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70到74公里，龙潭到高原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好，这是五月天的歌声入阵曲，歌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越南籍逃逸移工情侣档伙同共犯绑架同乡，勒赎 1.5 亿役男顿之后撕票弃尸，一二审法院将五人判处7年10个月到13年13年半不等，其中有四人放弃上诉先行确定，唯一台籍的嫌犯上诉也遭到最高法院驳回顶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32岁的黎姓越南籍逃逸移工不满女友和同乡被害男子联系，找来共犯谋意绑架勒赎。前年3月间，先由女友约出被害人之后，一行人强行将他捆绑囚禁，再透过越洋电话向越南家属勒赎 1.5 亿越南盾。得手之后没有放人，反而将被害人载到汽车旅馆，以毛巾卫生纸塞嘴，再用胶带封住眼口鼻，结果导致被害人窒息死亡。黎姓男子等人为避免被发现，将尸体弃置甘蔗园之后逃逸，警方巡线将五个人逮获。一二审法院认为五个人仅因细故犯下重罪，手段恶劣，并造成被害人死亡及家属重大伤痛，依掳人勒赎致死罪将黎姓主嫌判刑13年6个月，其余共犯判处13年到7年10月不等。另外黎姓男子和台籍的许姓男子盗领被害人存款各判刑4个月和3个月。黎姓主嫌等四名越南籍被告并没有上诉先行确定，被判刑7年10个月，唯一台籍的许姓男子继续上诉，案件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去年的11月，林保署花莲分署协同部落的族人，在卓溪乡立山村诱捕到了一只侵入公寮而且营养不良的台湾黑熊幼熊。历经了半年的照养还有森林野化训练之后，评估小熊已经具备了野外独立生存的能力，在今天野放，让这只立山小熊能够重返山林。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这只立山小熊去年11月侵入花莲县卓溪乡立山村三立山部落一处公寮，林保署花莲分署协同当地部落族人成功诱捕。林保署花莲分署副分署长朱义谦表示，小熊被捕捉到时体重只有12.3公斤，历经半年左右的照养之后，体重稳定增加，健康检查结果良好，并顺利通过野放评估，2号让小熊回归山林。
4: 6月2号，我们成功的在花莲的卓溪山区将立山小熊野放。去年的11月份，因为它入侵民宅被我们诱捕，然后经过照

0: 养。现在目前呢，体重已经达到37公斤左右。经过评估和野训，还有它的一个人类的一个行为趋避的一个评估之后，发现它是可以来进行野放。
1: 野放前由部落头目为小熊命名为将，寓意强壮平安长大。同时小熊也佩戴卫星定位警圈，后续可以透过卫星定位系统以及电子围篱等监测机制掌握它的动态，必要时及时启动预警跟应变措施，兼顾黑熊保育跟居民安全，营造人熊和谐共存的环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为了促进产官学的交流，让各界能够更深入了解屏东智慧交通治理成果，国立屏东大学 EMBA 的学员参访了屏东县交通队，实地的了解交控中心在交通监控、号志调控、还有车流研判以及及时应变等运作。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参访学员大多是企业经营者以及各界的专业人士，长期关注公共治理、城市发展与数位转型的议题。交通警察队在简报当中说明近年推动的智慧安全建设与事故防治计划，警政机关如何结合科技应用、数据分析与交通工程，提升道路安全与交通效率。交通队员警梁曼云说，
4: 与会人员也就交通管理实务、科技应用、政策沟通以及应变作为踊跃提问交流。各项改善措施虽可能涉及既有用路习惯的调整，但仍需透过行政公开、专业说明以及成效累积，逐步凝聚社会共识，以推动更安全、顺畅、友善的交通环境。
3: 队长谢志宏表示，产官学交流是让政策被理解、让治理被看见的重要桥梁。未来交通队将会持续以专业、科技与服务为核心，精进智慧交通管理以及及时应变能量，推动更安全、顺畅、友善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的天气跟今天类似，台湾附近是吹西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在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是有局部的对流发展，所以下午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不过还是要特别留意是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1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左右。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明天外出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马祖仍然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海边活动还是要多加留意。不过整体呢，这个浪高是有减弱的趋势哦。那未来还是在周五之后一直到下周要特别留意第一期整个大的低压带的影响，水气多，天气都变得更不稳定，降雨几率都是明显的增高哦，请大家多加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了。以上就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投资陷阱多，误轻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好，这是来自刘德华的歌声《一生何求》，一生何求，哎，我觉得很好听哦，希望也带给大家好心情哦。4: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中山高南下19:04，西武高架过堤顶路段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这是最新的路况。中山高南下55.8，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路肩自小客车抛锚，好，那现在还在哟。好，施工点中山高北上72-68，高架杨梅端到右势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南下70-74，龙潭到高原路段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哈，那在即时路网图呢，新竹路段目前都是相当顺畅，桃园的话呢，在双向的桃园路段哈，稍微车速有一点点缓慢，50公里左右。国道2号机场支线呢，目前东向机场系统这边啊，车子是比较多的。

好，时间4:45，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也是要来关心一下我们在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哦。其实呢，我们常常在做反诈骗的宣导，所以呢，大部分的朋友现在如果说收到信、收到简讯、收到 email、收到 line， 好，如果说是怎么讲要你干嘛干嘛的哈，通常大家会稍微想一下说，这是不是诈骗，对不对？但是有些事情并不是诈骗哦，请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如果收到了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新竹分署寄发的这个传缴通知单，不要以为这是诈骗信件置之不理，不然的话呢，可能会影响到您的权益哦。好，有朋友就问税捐局哦，我有收到这个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新竹分署寄来的信件，要我干嘛干嘛，要缴钱啊啥的，是骗人的吗？难道我有欠税吗？这民众有一点点无助哈，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那我们新竹县政府税务局就回答了哈。那常常有民众呢收到这个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新竹分署寄发的一个传缴通知，好，担心是诈骗的手法，好，就来电询问。好，那事实上呢，如果我们的纳税义务人应该缴纳的各种税捐，经合法送达，在缴纳期间，超过30天还是没有缴纳的话呢，哇，这个就会移送，这不是滞纳金就能解决了哈，会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新竹分署来强制执行。所以呢，如果民众收到了这个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新竹分署寄发有条码的这个传缴通知单的时候，好，不要以为是诈骗信件就置之不理哦，应该是在这个缴款期限内，好，到4大便利超商来缴纳，以免后续遭到一些处分，好像是被扣薪啦，好，扣存款或是扣押相关的财产等等。好，那如果您收到了这所谓的传缴通知，有任何疑义的话，都可以打电话来问的。好，那这是我们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新竹分署这样的一个会寄发这种传缴通知，那大家应该心里要想一下，是不是有什么税务税捐没有缴，那你可以打电话到我们这个新竹分署来这个询问。好，那我们这个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新竹分署的电话是03-515-3103515-3103，好，或者是你用查号的方式来看，就反正一定要打到正确的电话就对了啦哈。那当然我们税务局呢也会为大家来说明。好，那如果你比较习惯打电话到我们新竹县政府税务局，马西扣一啦哈。好，那我们在税务局免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3210800-000-321，好，或者是总机551-8141，好，551-8141，8141转分机520-524，有专人为您竭诚服务哦。好，这是有关于民众收到了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新竹分署寄来的信件，以为是诈骗哈，那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哈，看自己是不是有什么税忘了缴，而且已经超过30天，好，这样子呢就会收到这个新竹分署的强制执行的一个传缴通知。好，送上好歌，来自萧敬腾所带来的《萨哈星球》。

0: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好，来自蔡琴的好歌《花针引线线穿针》，4:57。好，目前呢，在国道啊，桃园、新竹啊，都非常顺畅哎哈。好，那待会在5点过后呢，可能会不太一样哈，请大家别忘了哦，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来自蔡秋凤的歌声《Call 魂的艾琳》，好，待会是5点整点对时。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即时的路况，金门给力报告，历史最新哦。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67.1 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外线掉落不勾绳，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内坜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 55.8 公里过机场系统先前在路间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中和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搭着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东6.1公里，在大寮交流道前辅助车道的外线有自小客车抛锚，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快乐出。

好，这是苏慧伦以及杜德伟所带来的歌声《爱你让我勇敢》。5:06，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喽。好，因为已经是5点了哈，所以呢，国道上的一些施工点现在都已经是离场了哈，像国三南下70到74龙潭高原路段哈，已经是离场了。那中山高南下55.8机场系统路段这边路间小客车抛锚哈，现在也已经排除了。国道3号在龙井快关路段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哈，也已经是离场喽。好，这是183到198，目前是非常顺畅。好，我们看一下即时路网图。好，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这一段路哈，这是车速比较慢一点哈，大概是60到70公里左右。那北上91公里出口已经是要排队了。台61线双向在大庄以及南下的新竹美山联络道哈，这是车速比较慢的地方。中山高双向在内坜中坜转接1到中坜转接2，好，这个路段的车速目前50公里左右。好，比较慢一点哈。那国道2号机场支线呢，刚才在东向大园到大竹哈，车速非常缓慢，现在呢已经可以来到40公里了，好，比刚才稍微好走一点啦。好，如果有其他路况呢，就麻烦您来通报警广0800-000-123。好，警广感谢您，祝福大家行车平安。好，继续送上也是鼓励人心的好歌啊！纵贯线，李宗盛、张震岳、罗大佑、周华健，好，其实是由李宗盛来主唱啊，给自己的歌。

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好，在中山高南下40公里林口 A， 好，这边是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这是最新的路况。好，今天星期二，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客家人跟客家事。好，文化部呢昨天宣布了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的得主。好，有三位这个获得这个殊荣哈，一位是北艺大的名誉教授邱坤良教授，还有电影界的大师廖庆松，另外一位呢就是报导文学作家徐仁修老师。好，这三位获奖哈，要在8月份来颁奖。好，那邱教授呢是在艺术研究好有特殊的贡献，那廖庆松大师呢是电影剪接，那我们的徐仁修老师呢则是报导文学领域哈，是具有特殊的贡献，而且呢他们都是长期深耕还有发扬台湾的文化，实践社会跟土地的关怀。好，我们要特别介绍的呢就是徐仁修老师。好，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们新竹县琼林乡的人哈。好，我们的徐老师呢生于1946年，长期致力于台湾自然生态与人文地景的书写，好，那还有保存跟具体的实践，比如说他的代表作就是家在九琼林，好，这就生动的描绘了客庄的日常。在1995年的时候呢，他发起成立荒野保护协会，好，开创了以筹款购买荒地保护生态的一个具体的行动。好，在去年呢，他也是获得客家委员会颁发客家贡献奖的，好，这个特别贡献奖。好，这徐老师客家人哈，其实都非常的幽默哈，即使小时候可能生活过得蛮苦的，可是呢，他就有非常旺盛的一个好奇心。比如说他小时候啊，应该1946年嘛哈，等于是37年次，对不对？他小时候说，因为他住琼林嘛，没有听过火车的声音。好，有一次呢，过了这个头前溪桥的时候，哎，听到一个呜呜呜呜的声音，其实就是火车的蒸汽火车的声音。那时候他就很好奇，就问大人那是什么，他以为是山里面的鸟或者是动物等等，结果大人就告诉他这是火车的声音，然后他就哇茅塞顿开，就想说我待在这个乡下，如果没有跨过一座头前溪桥的话，我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竟然是这么的有趣。然后我们的这个徐老师呢，就用这样的一个这个好奇心，对于我们的这个自然大自然非常非常的投入，所以你看一路走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好，那徐仁修老师呢真的是毕生都奉献给我们的荒野，好，记录生态，好，不只是从客庄，好，不只是走我们的客庄而已，还从客庄走向世界。

0: 平安快乐。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好，这是来自品冠的歌声《最想念的季节》。好，中山高北上湖口到杨梅，北上新竹到竹北。好，目前车子都变多了哈，车速也变慢了。好，那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好，现在车速又更慢了哈，不到40公里。台66线东向平镇一到平镇二也是车多。好，来自锒铛六便士的歌声 Kiss Me， 待会一起来关心五分钟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苗栗通宵发生了基地台电缆线切案，导致地方通讯中断。头雄警分局锁定涉案的廖姓男子，具体的时候更查出他涉嫌毒驾，罪加一等送办。陈依林报道。
2: 苗栗县通宵警分局指出，61岁廖姓男子自今年5月中旬起，涉嫌在通宵镇窃取电信基地台电缆线，造成部分地区通讯中断。工程人员前往排查时，发现他弃车逃逸，犯行因此曝光，案经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透过现场基证采集，成功锁定嫌犯并执行拘提。通宵警分局副分局长郭朝文说，
3: 前往新竹市香山区将其拘提到案，查缉过程中警方发现廖嫌涉嫌私用毒品后骑乘普通重型机车上路，经唾液快筛呈甲基安慰他命阳性反应。
2: 专案小组在廖姓男子名下车辆行李箱内查获部分电缆线及犯案工具，全案依窃盗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警广记者陈依林苗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男子工作的时候一次触电，从工作梯坠落后失去意识，心跳停止，消防局获报之后立即启动双轨救护机制，成功协助患者恢复自主心跳，经医院治疗之后顺利康复出院。陈玉涵报道。
4: 台中市消防局表示，今年持续强化到院前紧急救护量能，当派遣中心接获疑似欧卡等危急案件时，即启动双轨出勤模式，由辖区救护车先行抵达现场，立即实施 CPR 与 AED 电击，同步派遣高级救护队接手高级心脏救命术，给予强心药物与插管维持呼吸，使患者从现场到送医过程中均获得不中断的生命支持。中医大市立医院急诊暨外伤中心主任施鸿谋说，
5: 今年度开始成立的博馆、鹤立跟葫芦墩三支高救队，他们几乎都是 EMTP 高级救护员，他们车上里面配比较进阶的喉头镜啊，影像式的喉头镜啊，进阶的生理设备来侦测病人当下的状况会更明确，把我们急诊室的手往前延伸到现场去提供救护给民众这样子。
4: 中医大市立医院提醒，若遇到触电意外，请先确认现场安全，切勿直接接触患者，应先关闭电源或以绝缘物将患者与电源分离，避免自身遭电击，再立即拨打119求助。若患者失去意识或无正常呼吸，应立即施行 CPR 并使用 AED 以提升存活机会。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因年底的大选，彰化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接受警广现场节目专访，向听众宣示常常会选的决心，并且说明将聚焦在斩断选举赌盘、防堵假讯息干扰等四大重点工作。请听报道。彰化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说明，今年11月28号选举，辖区内有县长、县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及村里长等五项公职人员选举同时举行，规模宏大，而且参选人众多。地检署警察局调查站、廉政署、移民署查查妨害选举执行小组将秉持查查无死角、就责无期限、执法无上限的态度，聚焦四大重点工作，严查贿选及暴力，

0: 斩断选举赌盘、防堵假讯息干扰、阻断境外势力介入等。他特别向听众朋友说明转传假讯息的严重性。
1: 在选罢法的规定其实也是有处罚咯、如果说你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然后你用文字啊、用图画啦、用录音录影演讲或者其他的方式来散布这些谣言或传播不实的这个事情的话呢，那也是会有刑责的啦、透过网络来散布的话甚至还会加重二分之一。
0: 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呼吁共同守护纯净的选举环境，还给彰化县一个清廉公平干净的民主空间。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2026新竹县县长杯龙舟竞赛6月19号在新丰乡池河湖登场，县长和议长等人共同为大会龙舟开光点睛，祈求赛事顺利。薛海伦报道。
3: 为弘扬传承千年的端阳民俗文化，凝聚地方情谊并推广全民运动风气，新竹县县长杯龙舟竞赛已经成为新丰乡年节地方盛事。新丰乡长徐伟杰说，
4: 在慈和宫行政大楼也规划了科技龙舟赛暨创意体验活动，精心安排高空龙舟造型、无人机竞赛、 VR 水上活动、沉浸式体验、科技手作 DIY， 让民众同步体验科技创新的乐趣。
3: 新竹县政府表示，今年竞赛奖励升级，除了依名次颁发丰厚奖金之外，更首创参赛奖金，只要是顺利完赛的队伍，每队皆可获得2000元奖励金。竞赛当天，除了水上战鼓频吹的精彩对决，岸上更召集了全县13乡镇市的优质农特产品展售，让游客在观赛之余，也能一次品尝到新竹县的在地美味。金广记者薛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近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台南、高雄是晴天，32度，新竹多云30度，台中晴天31度，宜兰多云29度，花莲和台东市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反诈骗三步骤：冷静、查证、报警。

好，一连串的精彩组曲，好，来自凤飞飞的歌声。好，那很多人都觉得说啊，这凤飞飞就是怎么讲，就是离开歌坛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哈。那其实呢，所谓的凤迷哦，其实非常非常的广大哈，所以呢，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是凤飞飞的歌迷哦。好，不知道点哪一首，就只好送大家这个组曲了。5:42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中山高南下113.6过了头份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好，这爆胎的车辆目前是停在南下113.8的路间。中山高南下205，这是浦沿系统路段，路间小货车抛锚，没有放警告的标示。中山高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目前车子是相当多的。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也是车多。好，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好，北上湖口到杨梅，好，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地方。南下的部分呢是相当顺畅的。好，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目前这边还是一个红色的路况，车速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中山高双向在中坜服务区内坜中坜转接12，这是双向都是下班车潮涌现，请大家要发挥耐心哦。中山高南下69.2，好，这是幼师路段出口也是要排队了。

来自 Yuki 徐怀钰的歌声《飞起来》。好，回家的路上哈，想想今天自己有没有洗手呢？好，这天气越来越热哈，那肠病毒的疫情也持续升温喽。疾管署呼吁大家别忘了哈，要勤洗手，正确洗手，还要加强哈这个清洁和消毒。好，疾管署呢今天有公布哈，就是说呢，国内肠病毒的门诊、急诊的就诊人次连续攀升，校园安亲班、托婴中心，还有室内的儿童游戏场哈，这些这个密集的场所哈，这人太多了啊，其实就是病毒容易传播的高风险环境啊，这呼吁家长还有这个教托育机构提高警觉。好，持续要教导小朋友养成正确洗手的习惯，那大人也要勤洗手，正确洗手，加强环境清洁消毒，来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好，那今年目前呢已经是因为肠病毒造成一死，还有四个重症。那目前肠病毒的疫情还是持续升温的，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好，那第21周，也就是5月24号到5月30号，这门诊、急诊、就诊的人次达到了5573人次。好，较前一周还增加了 8.2%。好，所以呢，目前社区流行病毒呢，还是以沙克奇 A6 型为主。好，其次是克沙奇 A4 型以及肠病毒 D68 型。好，无论如何呢，请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哦，因为不只是台湾疫情升温，我们周边国家的疫情也是持续扩大，

好像是越南、中国、泰国、新加坡、韩国、日本以及香港呢，近期的疫情也都有上升的趋势。其中疫情最严重的是越南。越南呢，截至今年四月已经累计了超过34400个病例哦。那他们的肠病毒是以71型为主，尤其是在胡志明市这些南部的省市持续的出现了重症以及死亡个案。越南跟我们算起来呢，也算是比较有这个交流的，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那肠病毒的传染力非常的强，所以呢不是说酒精就好呢，湿洗手是比较好的，就是说一定要正确洗手，消毒环境。好，那因为大人如果是肠病毒，其实看起来其实还好，但是儿童的话呢，虽然说是大人小孩都有感染的风险，但是小朋友如果中了之后呢，会比较危险，因为呢就怕是重症，尤其是五岁以下的婴幼儿是肠病毒重症的高危险群。好，那如果经过医师诊断是感染了肠病毒，家长一定要密切的来观察孩子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如果出现了嗜睡，就是一直睡都不醒，意识不清，没有活力，手脚无力，甚至呢有所谓的肌抽跃，就是好像无故惊吓，或者是全身的肌肉会收缩，还有持续的呕吐，呼吸急促，心跳加快，这一定就是非常严重了，一定要送往大型的医院来治疗，把握黄金的治疗时间。好，大家如果想对这个肠病毒有更多一些的了解的话，好，相关的正确的资讯，请您到这个疾管署全球资讯网，好，或者是拨打免付费的防疫专线1922，好，或者是0800-001922，好，来洽询。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款。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好，在国道3号南下105.6过了茄东路段内侧车道呢，车道上有一个凹洞。好，来自 FT Island 所带来的 Stand by Me。好，歌声过后呢是6点整点对时。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直端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358公里南子出口前，外线和辅助车道发生4台车的事故，北上五股出口也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提顶到五股转接道，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8.2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后方回堵到南港交流道。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5.6公里，过茄东交流道的内线有坑洞。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的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八号往东的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17线北上164到163.8公里之间，国盛桥前有大型的塑胶碎片。台78线往东10.3到10.5公里之间，过东市交流道的外线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不能开车，你可以请没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或是坐客运车，让自己平安去到家里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好，这是来自阿宝合唱团所带来的 Super Trooper。 6:07，节目来到第三个小时咯。国道三号南下 18.2 福德隧道内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 105.6 过了茄东路段，好，这是内侧车道有个凹洞，好，也请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了。中山高南下 113.6 头份路段过后，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爆胎的车辆目前是停在113.8 公里的路肩。好，下班车潮涌现，目前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好，车速不到40，双向在91公里出口要排队。卢广仲的歌声，夏天的歌，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6:10了啊，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好，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徐小琪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员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
2: 那么星期二的下班时段呢，目前园区周边的光复路段，在光复介寿路口、光复科学园路口还有光复大学路口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慈云路段在慈云埔顶二路口也稍微有一些车潮，还有经国路往北方向也有拥塞的情况。那宝山路往市区方向一直到西大食品路口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1: 嗯，
2: 还有台六八往竹东方向目前车速也比较缓慢。
1: 嗯，
2: 那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光复路二段146号前，
1: 嗯，
2: 还有经国路与中华路口，
1: 嗯，
2: 以及关东路300巷口。
1: 哦，
2: 那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加注意哦。
1: 好，
2: 那么今天想跟大家谈谈无照驾驶。
1: 嗯，
2: 无照驾驶新制在今年的1月31日施行。
1: 嗯哼，
2: 那机车的话，无照驾驶会罚18000元到36000元。
1: 嗯，
2: 汽车的话呢，罚36000元到60000元。
1: 哦，
2: 而且都会当场移至保管车辆，还会扣缴牌照。
1: 嗯，
2: 那10年内呢，如果第二次无照驾驶，就以最高的金额开罚。
1: 嗯，
2: 第三次以上呢，每次就按照前次的开罚金额再加罚12000元。
1: 嗯，
2: 那大型车就再加罚24000元。
1: 嗯，
2: 累罚的金额就没有上限了。
1: 嗯，
2: 那车辆的所有人比照驾驶人的罚款处罚。
1: 嗯，
2: 那举例来说，如果摩托车无照驾驶，那驾驶和车主不同人的话，
1: 嗯，
2: 可能会罚到72000元。哦，一次就罚到72000元。
1: 是，嗯，
2: 那由于无照驾驶的行为人，他们不具备完整的交通法规知识还有操作能力，
1: 嗯，
2: 一旦发生事故之后呢，除了保险可能不会理赔以外，还要面对刑责跟高额的赔偿。
1: 嗯，
2: 那希望大家骑车开车一定都要先考取相对应的驾照。哦，
1: 嗯，
2: 那另外想跟大家推广机车驾训。
1: 嗯，
2: 经交通部统计呢，参加机车驾训取得驾照的话，违规风险降低了59%，肇事的风险降低了36%。
1: 嗯，
2: 那可以看得出来，机车驾训是有助于提升新手驾驶对于道路潜在危险的感知，可以降低事故的发生。
1: 嗯，
2: 那尤其新竹市政府有推出115年度。机车考照驾训班训练补助计划，
1: 嗯，
2: 在今年的11月31号，
1: 嗯，
2: 至1月30日前呢，
1: 嗯，
2: 只要是涉及在新竹市或者在新竹市就学的学生，
1: 嗯，
2: 参加机车驾训而且取得驾照之后，
1: 嗯，
2: 每个人最高可以获得1800元的补助。
1: 嗯，
2: 那希望即将考照的学生可以透过机车驾训建立正确还有良好的骑乘知识，
1: 嗯，
2: 优化驾驶的技巧，然后提升新手驾驶的骑乘安全。
1: 嗯，是。
2: 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嗯，
1: 好，谢谢徐小琪警员，拜拜。
2: 拜拜。
1: 啊，这夏天，然后这暑假呢，是这个我们高中生哈，考驾照哈，机车驾照的这个旺季啊，所以呢，哎，大家要记得把握这个政府有叠加补助的一个机会哦。

好，这是来自萧秉治与吕思伟，好，姑姑吕思伟所带来的《认爱》，6:18。好，先前在中山高南下113.6投份路段，好，轮胎皮散落，还有这个爆胎车，目前都已经是排除了。好，另外呢，在中山高北上35.1泰山转接道前内侧车道有轮胎皮。好，那现在很多地方车子都比较多哈。那中山高目前北上在新竹到竹北还是一个红色的路况，这边的车速呢在40公里以下。西滨的话呢，在双向的大庄还有双向的新竹美山联络道，这两个路段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中山高在北上的内坜还有中坜转接一、中坜转接二，好，这里的车速还是比较缓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目前这里的车速来到了40到50公里左右，好像比刚才快了一点点了哈。好，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好，注意车前状况哦。那如果有其他路况的话，也麻烦您持续通报警广，服务更多的用路朋友，0800-000-123。尽管感谢您。

来自日本的偶机上歌手小田和正所带来的爱情故事突然发生。好，再一次提醒朋友们，中山高北上 35.1 泰山转接道前，

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南下在105.6，好，这是过了茄东路段内侧车道的啊，这个哦，好，车道上有凹洞。那在即时路网图呢，目前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是车速比较慢的地方哈，这是30公里左右的车速。好，那南下是非常顺畅的哈，只有在北上竹北哈，这是91公里出口要排队。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茄东路段哈，在103.9个这里也是出口要排队了。好，这是茄东出口。西滨的话呢，南下在南寮双向大庄以及双向的中华路5段320巷这边，好，目前这里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中山高好，在南下的幼师杨梅路段，好，这段路的车速也稍微有一点点慢。那中山高在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这边，好，现在这里呢也是车速比较慢的地方，好，40公里左右。省道台66线东向平镇一到平镇二这边，好，车速也只有50公里，好，算是车速比较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好，那现在是下班的时间了哈，应该很多地方都是车速好有点点卡住了，希望您要发挥耐心哦。好，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喽。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有好心情啦。最后我们安排这首好歌，来自梁咏琪所带来的《新鲜》。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好，谢谢大家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是海伦，我们明天见啦，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T-34 教练机坠毁，两名飞官殉职，空军全面停飞调查。北部爆发麻疹群聚，狂烈491人。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6月2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空军 T-34C 模拟机今天上午执行迫降训练时坠毁，两中校殉职。空军证实，事发前机组未发出任何求救讯号，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黄义豪报道。
1: 军方指出，飞行途中原依计划进行航线回圈后返场，但于8:08在跑道北侧右转处地后坠毁。塔台最后掌握高度约500尺，飞行任务全程未接获机上的异常回报或紧急求救通联。事故发生后，搜救人员于机舱内发现两名飞官均未抛出机外，军方已立即下令同行机全面停止训练任务，并启动机务检查与飞行安全总体检，成立专案小组，针对各项可能的因素进行调查。空军司令部督察长江一成说，
2: 那本军在今天已经下令 T-34 型机天安4号的这个作业停止相关训练的任务，并执行机务的加强检查，飞行员会实施学科及模拟机的训练。那本军也邀集了各专业，成立了专案的调查小组，依现有市政孤立所有可能的噪音，其尽速查明失事的主因。那依照空军空勤人员重大飞安事件的伤亡处理行动准据，会协助家属办理后续的事宜。
1: 空军强调，将会持续的厘清事故原因，并强化飞行安全机制，避免类似的憾事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北部爆发麻疹群聚事件，20多岁本国籍男子遭泰国友人传染，疾管署紧急框列491名接触者，监测到6月16号。记者尤柔纯报道。
3: 年第三起麻疹群聚事件，这次是发生在北部，目前有2人感染，指标个案就是上周公布的从泰国来台30多岁的泰国籍女子，与她同住的台湾20多岁的男子也遭到感染，出现咳嗽、头痛、发烧、红疹，经卫生单位安排就医确诊是本土麻疹确定病例，好在症状轻微，不用住院。疾管署防疫师林永清说，
4: 这一起的群聚事件就包括了1例的境外移入跟1例的本土的个案，总共2例，那这2例的接触者总共框列了，目前框列的是491位，会监测到6月16号为止。
3: 疾管署提醒，麻疹传染力极强，10%到15%的人会并发中耳炎、肺炎等并发症，因而跟免疫缺损的人重症几率高，致死率达5%到10%。临近的日本麻疹病例破500例，比去年也多出了1倍，以东京都、神奈川、埼玉县最多。不过近期的增幅趋缓，而临近的印尼、越南还有泰国也持续有病例输出，建议民众评估自费接种 MMR 疫苗。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换肝名医陈姚丽因中介病患至中国大陆换肝换肾，1、2审遭判缓刑，卫福部经通盘考量，已经依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废止他的医师证书，成为国内因为违反器官移植条例遭废照的首例。记者游柔纯报道。
3: 时任彰化基督教医院器官移植外科名医陈姚丽9名病患到中国大陆换肝换肾，赚取1466万元的中介费，1、2审获判缓刑。卫福部医师司则是在近期依照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6条，情节重大，废

0: 指陈尧立医师指咒，副司长刘宇清说，
1: 原则上器官的捐赠移植都是要无偿的，这个是因为先从司法机关判决确定资料证据都查清楚了，说他器官的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中介到大陆去，然后收取费用，中介费用，病人在大陆做移植回来台湾以后的结果也不是很好。好，这就是这总体我们是一起评估的这样子。如果是去做这些中介器官移植或器官的提供，好，或取得，情节重大的话，好，是可以废止他的医师证书。
0: 近期多位名医跌落神坛，台大医院前妇产部主任陈思源日前也因为对三名女医师性骚扰，遭监察院弹劾移送役处。陈介法院认定陈思源违反医师法，情节重大，判他撤职，停止任用公务员三年，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游淳综合报道。
2: 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今天开幕，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投入更多资源协助新创发展，行政院也正研拟中小微企业及新创产业转型升级条例，力拼在九月新会期送交国会审议。记者朱瑞森报道。
3: AI 浪潮席卷全球，创新产业成为科技竞争优势的重要关键。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 InnoVex 2026吸引来自22个国家超过500家新创团队参展。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开幕典礼时表示，根据全球创业环境相关评比，台湾创业环境已名列全球第二，国内也有近10000家新创公司，政府在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时也不会忽略新创产业。
4: 我们预计在9月下个月立法院新会期的一开始，我们就会把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送进国会，我认为国会一定会用最快的速度来协助国内的各种的厂商，所以这也是代表我们在今年、在去年跟现在所看到的经济成长的快速评比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能力、有资格、也有条件，可以在未来创造比现在更好的经济成长率。
3: 卓奎强调，在 AI 快速发展的关键时代，政府将持续与产业站在一起，协助新创走向国际舞台，开创下一个科技世代的领先优势。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为延惩毒驾，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已经着手修法，加重毒驾罚则，初犯可罚9到12万，乘客连坐罚，吸毒没开车也将被吊销或吊扣驾照，最快今年底上路。记者游柔淳报道。
0: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法重点包含提高毒驾的罚锾，从原本汽车驾驶罚3万、机车驾驶罚15000元，提高到罚12万和9万，而且累罚无上限。同车乘人的乘客明知驾驶吸毒也有共同责任，最高可以罚15000元，更要严管毒驾，吊扣、吊销驾照，吸毒没开车也会被吊照。
5: 只要吸毒，即便你没有驾车，我们对于驾照的吊销跟吊扣也都会来执行。那我们相关的这个道路交通的这个管理条例，我们会在今年的6月，也就是说一个月之内，我们就会送到行政院来进行修法的程序。所以我相信哈，以现在立委们大家也都很重视这样子的议题，年底之前必然会来实施这样子的法则。
0: 毒驾吊扣驾照修法重点是将现行的扣照1到2年加重到吊销驾照，而且3年内不得再考令。而毒驾者和吸毒的人被吊扣吊销驾照之后，必须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并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再使用毒品，才能够重新考令或换发驾照。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跨境电信诈骗机房境内集团，诈团假冒金管会等公务机关，谎称账户涉诈，财产需代为保管，诱骗被害人面交现金。警方出估已有20人受害，不法所得超过698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刑事局侦查第四大队侦办电信诈欺案件时，向上溯源追查，发现诈骗集团分工严密，境内成员除了负责引进非法化武设备，还配合境外诈团金主在国内寻找据点，架设通讯转接机房。侦查员陈品浩表示，诈团为躲避警方查缉，刻意制造断点，将自境外输入的化武设备

0: 透过多人层层转手运送，专案小组先后在新北市三重区及新竹县新丰乡发动两波搜索具体周姓等两名犯嫌到案，全案以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1: 他们主要这一款就是假冒

0: 干达外籍生劳，却让他们沦为血汗黑工，背负债务。台中高分院撤销一审判决，认定无法积极证明相关犯意联络及行为分担，学务长等人获得轻判。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中州科大面临少子化招生危机，财信学务长等人为了让学校可以继续营运，与兰信推广中心主任等人共同以诈术让乌干达留学生在台湾继续工作，避免因无法缴交学费而被退学，遭到劳动剥削，影响我国在国际间名声，犯罪情节不轻，但是没有积极证据被告等人有什么诈术劳动剥削犯意联络以及行为分担，财信学务长等人罪行获得轻判，其中乌干达林信台侨无罪。
2: 本院审理后撤销原判决，关于台湾陈国良、林正良有罪部分，改判蓝树林4年，柴黄武有期徒刑3年6月，陈国良有期徒刑1年6月，林正良部分则改判无罪，令钟盈如、李时芬部分则维持一审无罪判决，驳回检察官上诉。
1: 乌干达留学生来到台湾，就背负10多万元的债务，被迫超时或在夜间工作还债，直到有学生从工作的地方逃跑，并且向媒体投诉，乌干达黑工案才爆开。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为维护用路人安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持续加强交通安全维护以及毒品查缉工作，连续3天查获6起公共危险案。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善化派出所新市分驻所、捷拔派出所跟安定分驻所5月30号到6月1号连续3天分别查获6起公共危险毒驾案件。副分局长吴宗哲说，
4: 善化分局持续加强安全维护及毒品查缉工作，于5月30日至6月1日起连续查获6件毒驾案件，查获各类毒品，有效遏止毒驾事件。
3: 警方表示，查获这6起毒驾案都因为行车状况异常引起了员警注意，经过拦查之后发现精神状态不稳，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涉嫌使用毒品后驾车，涉及公共危险罪行。警方指出，毒品会影响驾驶人判断力、反应力还有专注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对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为处理宗教团体不动产借名登记问题，立法院今天3读通过，将宗教团体处理不动产申请期限再延长2年，到2028年6月9号。记者林宇晨报道。
5: 现行有许多宗教团体仍有不动产借名登记的问题，为了保障宗教团体的财产权，内政部自2022年制定暂行条例，命定宗教团体申请不动产权利归属审认的期限到今年6月9号届满，但仍有许多宗教团体因各种因素尚未申请。超越立委提案修法延长条例的申请期限，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6: 无文字修正决议，宗教团体以自然的名义登记不动产处理暂行条例第5条条文修正通过。
5: 内政部表示，在条例施行的4年期间，已经放宽文件审查的裁认原则，降低申请的门槛，协助超过900家宗教团体完成超过1000笔不动产更名登记、2000笔不动产限制登记，呼吁宗教团体务必把握申请期限，保障自身的权益。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19公里在永康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国道1号北上358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中线外线以及府外车道有4部车的事故，目前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2号西向12.9公里在南桃园前到有大货车以及7部自小客车的事故。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27公里过中

合，内线车道有重机停放，西向 22.5 公里过了中和一的外线车道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日本及菲律宾将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恐怕影响台湾经济海域的权益。外交部表示，已责成驻外管处请驻在国说明海域划界详情，并呼吁两国不应排除或损及台湾权利与利益，应与台湾进行协商。记者李义成报道。
2: 针对日菲两国宣布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外界关注台湾专属经济海域权益。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明，政府已经注意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对外表示，日菲协议对第三国没有拘束力的谈话，日菲双方无意影响台湾东部海域的相关权益。
3: 日本和菲律宾目前尚未公布划界范围，外交部已经责成相关驻外管处恰请驻在国政府提供声明所称海域划界的详情。那有关于外界关注我国专属经济海域权益，外交部重申我国领土主权及依国际法享有的主权权利不容质疑。
2: 萧光伟表示，考量日菲谈判划界海域与台湾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台湾方将请日菲两国在过程中必须考量此一事实，不应排除或损及台湾权利与利益，并与台湾方进行协商。中国政府借此事件在台湾东部海域以展示武力方式破坏区域和平稳定。萧光伟强调，台湾绝对不接受中方借本案将台湾东部海域内水化。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非洲伊波拉疫情严峻，疾管署接获资讯，六月中旬有国际大型活动吸引外国人士来台参加，恐怕造成防疫量能压力，因此暂时禁止民主刚果和乌干达居民入境。记者尤柔纯报道。
4: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累计已经有300多人确诊伊波拉病毒，还有200多名疑似病例。疾管署已经提升这两国的旅游疫情警示，呼吁民众非必要不要前往，更在6月2号起90天内暂停两国的居民入境。署长罗宜君解释，考量美加等国陆续禁止两国居民或有旅游史的人入境，加上预估可能有超过400名的两国人将入境台湾参与大型活动，所以才祭出这项措施。
5: 如果大量的这个由这个疫区来台的旅客哈，可能会在我们边境检疫以及在社区的自我健康管理都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哈。那所以我们才会特别也是参考国际上的其他国家的做法哈，在这个时候先寄出这个禁止两国居民入境的一个情形。
4: 疾管署说，目前有4人从这两国入境台湾，还在接受自主健康管理。虽然其中一位有发烧，但采检伊波拉病毒阴性，研判是其他病毒细菌感染。另外，和他病毒邮轮上日前有一名纽西兰籍乘客后来入境台湾。疾管署表示，这名旅客自主健康管理期间都是阴性，如果持续维持，6月7号就可以解除隔离出境。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高雄市长陈其迈出席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主题演讲，展现高雄在智慧城市、人工智慧及半导体产业发展上的国际能见度。记者黄义豪报道。
6: 随着人工智慧技术快速的发展，高雄正加速推动高雄灯塔计划，结合城市治理与 AI 应用，打造智慧城市的生态系统，其中包含智慧交通、智慧治理以及未来自驾车等发展方向，希望透过人工智慧提升公共服务品质与行政的效率。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7: 那利用多模的方式能够把城市治理的包括交通、水利、环保啊等各项的这个领域的这个应用整合，而来做最有效的模型的训练啊跟推理，来运用到解决城市治理的各种痛点。那现在随着这个 AI 代理人或者是物理 AI 的时代来临呢，那在我们的灯塔计划里面啊，我们也全面的来对接

0: 这些新的工具也好，或者是新的技术啊的相关的一个运用。
1: 高雄市政府表示，未来将会持续吸收 NVIDIA 以及国际科技伙伴，推动智慧城市、智慧交通以及 AI 产业的发展，让高雄成为台湾人工智慧发展的重要基地。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北市建管处推出居家公安一条龙服务，主动协助六楼以上公寓大厦成立管理组织，办理公安申报，并提供免费初检及修缮补助，提升老旧社区居住安全。记者王汝聪报道。
3: 台北市建管处表示，为了协助尚未成立管委会以及还没有完成公安申报的社区，特别推出全新的居家公安一条龙服务，由专责人员主动进入社区，提供管委会成立、公寓大厦组织报备以及建筑物公共安全申报等辅导服务，还可以申请6到8万元管委会成立补助金以及公安修缮补助，金额甚至可以高达138万元。建管处专门委员郑大传说，
4: 现在台北市建管处推出居家公安一条龙的服务，整合相关业务，派专人直接进入社区提供一站式辅导，即使社区还没有成立管委会，也能申请免费公安初检，后续成立管委会最高可获得8万元补助，另外后续修缮补助最高可达80%，138万元。
3: 建管处呼吁住户、管理负责人以及里长，如果有相关需求，可以拨打1999市民热线洽询，共同打造安全安心的居住环境。警广记者王聪台北报道。
2: 因应年底大选，彰化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接受警广现场节目专访，向听众宣示查查贿选的决心，并且说明将聚焦在斩断选举赌盘、防堵假讯息干扰等四大重点工作。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说明，今年11月28号选举，辖区内有县长、县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及村里长等5项公职人员选举同时举行，规模宏大，而且参选人众多。地检署警察局调查站、廉政署、移民署查查妨害选举执行小组将秉持查查无死角、就责无期限、执法无上限的态度，聚焦四大重点工作，严查贿选及暴力，斩断选举赌盘，防堵假讯息干扰，阻断境外势力介入等。他特别向听众朋友说明转传假讯息的严重性。
6: 在选罢法的规定其实也是有处罚咯，如果说你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然后你用文字啊、用图画啦、用录音、录影、演讲或者其他的方式来散布这些谣言或传播不实的这个事情的话呢，那也是会有刑责的啦，透过网络来散布的话，甚至还会加重1/2。
5: 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呼吁，共同守护纯净的选举环境，还给彰化县一个清廉、公平、干净的民主空间。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执行巡逻勤务以及受理民众报案时，接连查获2名通缉犯。记者陈韵涵报道。
7: 第六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员警下午执行巡逻勤务，行经西屯区工业区一路时，发现一名骑乘机车的男子神情紧张，频频闪避警方，且疑似有违规逃逸情形。员警认为可疑，立即上前拦查。经查身份后，发现后座54岁张姓男子竟是通缉犯。同一天晚上，警方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大学宿舍旁人行道有民众行为失控，员警立即赶赴现场，依报案人指引搜索。随后在对面洗车场内发现一名男子情绪激动，大声咆哮，并在场内奔跑。警方立即上前将他管束控制，防止冲突扩大。进一步查证身份后，确认28岁的万姓男子也是通缉犯。协和派出所副所长邱义达说：“
8: 2人最终均被警方依法逮捕，解送归案。”
7: 第六警分局表示，无论民众报案还是巡逻勤务，警方都会保持高度警觉，对可疑状况及时应处，持续强化巡逻及路检作为，以维护辖区治安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为强化辖区治安与交通，新北市板桥警分局动员49名警力，锁定易滋市及易肇市路段，执行取缔稽查，逮捕毒驾4件、公共危险案3件，以及杠上开花查获1名车手，让犯罪无所遁形。记者刘威报道。
9: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针对

0: 辖内 KTV、网咖、棋牌社、麻将协会以及疑似帮派违事经营等治安顾虑场所，执行夜间扩大临检专案勤务，并统整容易肇事路段，派员执行临检，共查获诈欺车手一名、公共危险案三件、毒驾后驾车四件。此外，为了同步杜绝违法改装车辆扰民清梦，局地勤务特别和板桥监理站合作，拦停疑似非法改装车辆。交通组组长卢永贤说，
1: 由相关人员现场认定是否涉及灯光、引擎及底盘等违规改装情形，勤务期间共取缔改装电器设备未检验六件，车牌注销一件及无照驾驶六件，均依法举发开罚或责令验车。
0: 板桥警分局强调，警方将持续透过高密度临检、路检以及联合稽查等勤务作为，全面打击帮派、毒品以及危险驾驶等不法行为，且加强重点路段违规改装车辆查缉，防治噪音以及危险驾驶问题，提供民众更优质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农业部长陈俊济特别南下屏东方山，参加首批台湾水果六吨丰柜启航到欧洲。他表示，这不仅可以分散台湾农产的外销风险，更是开拓欧洲高端消费市场的里程碑。记者宋玲报道。
3: 欧洲国家的防疫标准与品质要求极为严格，去年开始欧盟正式的同意台湾芭乐与芒果输入欧盟全体成员国市场，今年二月再次捎来好消息，欧盟同意开放台湾荔枝以及红龙果输销欧洲。部长陈俊济说，台湾三大主力夏季榛果联袂首航欧洲意义重大，
4: 这样子的一个外销的一个输出，它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贸易行为，它代表了我们台湾的水果欧洲建立的一个水果的一个桥梁。那也非常高兴我们欧洲终于把这些鲜果的市场打开了，那更重要的是有了外销的管道以后，更重要的是我们是生产端的部分也要我们农民的配合。
3: 而屏东爱文芒果正式进军法国巴黎最大的批发市场，后续将深入法国米其林餐厅以及精品超市通路。县长周春敏说，屏东县农业国际化标准包装加工厂预计在明年初营运，拥有外销蒸热检疫以及冷链体系，让农民有更好的设备，能够提升屏东农产的国际竞争力。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5.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有轮胎皮，南下的林口 B 前200公尺左右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二号的西行12.9公里南桃园前占用外线两个车道，有一台大货车跟7台车的追撞事故。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目前车子多。省道消息，台七四线的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西行的35到33草湖到大里二都是拥塞。台84线的东向13到18公里下营交流道路段的沿线有轮胎皮。路网图来看，北部地区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海到东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泰山转接道到林口的平面都是车子多。国三南下的南港到木栅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环东往南到南港系统，南港是定点的。台64线的北上中和往中和一，台65的板桥一往五股，还有台65南下的土城一往土城交流道都是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往机场系统，西行的莺歌系统到大南是车子多的。大南往南桃园的路段呢，因为事故的关系哦，目前是黑色的，几乎定点的状况。用路驾驶朋友，请先提早改道。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中部台七四线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松竹，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都不到50公里。南部地区国一的北上顶金系统路段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黄克斯丁，啊，你这久唔捌坐过我开的车，啊，还会怀念未哈？
3: 啦，啊，现在吼，公司做些 driver 拢无总裁你开了稳呢。
2: 那是当然的啊。我的人客吼，那么足介意叫我的车呢？
3: 哈？啊，什么人客啊？
2: 啊，就是我实在吼，想爱开车啦。下班吼，我搁兼差开多元计程车呢。
3: 哈，总裁，你日理万机呢，搁有心思体力斜杠 part time 哦。
2: 我跟你讲啦，这开车对我来讲吼是舒压，搁会当吼服务人客，跟人客聊天是啥呢？
3: 哦嘛是啦，你超爱聊天的呢。啊，人客吼坐你的车内底嘛，嘛无法度淡出啊。
2: 好，我跟你讲，我拢会趁机宣导交通安全跟路权的概念哦。
3: 啊，交通部吼，无请你代言，实在是羞可笑啊呢。
2: 好，啊，剩顶一边吼，我载人客经过八卦山隧道，啊，我就趁机改宣导吼，遇火烧车紧急状况的应变措施哦。
3: 啊 ，What is that？
2: 迄就是吼，停、息、跑、避、波啊。
4: 停、息、跑、避、波五步骤，是你在隧道内遇到火烧车的时候的应变措施。请谨记，停是车辆应该尽速往隧道的两侧停靠，让出通道，以利救灾的车辆进入。熄是将车子熄火，并把钥匙留在车上。接着是跑，就是往远离火源的方向逃生。而避则是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避难。最后是拨，就是利用通道内的紧急电话通报相关单位前来救援。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因为有你，

0: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0: 带着最轻松的心，
2: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3: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爱拿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的十点哦。来看现在各地温度，我们台中现在31度，台中31度，高溪31度，嘉义30度，台南31度，高雄29度，恒春29度，澳人29度，新竹30度，台北现在31度，嘉南28度，宜兰28度，花莲29度，台东是29度左右。空气的品质哦，大部分都是普通的等级，但是呢，有一些地方呢是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橘色提醒哦。像讲台中的丰原车站、南投车站，啊，搁伫个竹山车站，啊，搁云林的斗六车站，这几啊车站车道也是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橘色提醒。其他的地方大部分都是普通的等级。好，阿基玛的国道一号呢，北上路段的新竹到竹北呢，目前的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原本台74线呢有车多的状况呢，来到7点钟过后呢，目前都已经恢复正常 ，OK， 好走喽。那至于呢，在台中市的这个复兴路往大智路方向呢，在接近振兴路的内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而崇德路呢，双向接近太原路内侧以及往市区接近太原路的外侧都有施工。河南路往经贸路过凯旋路外侧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呢，在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的中外侧车道，还有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大鹏路的内侧车道呢，都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节目开始，来听，这是来自陈汉典所演唱的《So Long, So Long》。

这来自陈汉典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Solo So Long。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目前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呢，车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过环中路有事故哦，因为现场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就造成文心南五路到环中路车多。这是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过环中路因为有事故发生，那这一起事故正在处理，造成呢文心南路到环中路之间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哦。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还有河南路前中外侧，以及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大鹏路内侧都有施工，现在造成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另外河南路往经贸路过凯旋路外侧施工，崇德路双向接近太原路内侧，以及往市区接近太原路的外侧都有施工围篱摆放，复兴路往大智路方向接近振兴路的内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那这几个施工呢，后方的车速呢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接下来听的这是来自Jolin蔡依林所演唱的《亲爱的对象》。

0: FM 94.5尽管网站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海燕那神燕，不跑所有听众朋友跟 AM 十点。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过环中路，因为发生事故，现在正在进行处理这一起事故，造成后方文心南五路到环中路的车速会比较缓慢哦。那目前呢，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还有河南路之前中外侧，以及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大鹏路的内侧都有施工封闭，造成经贸路到河南路呢后方的车速比较慢。那河南路往经贸路过凯旋路外侧施工，崇德路双向接近太原路内侧，以及往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的外侧都有施工围篱摆放。复兴路往大智路方向接近振兴路的内侧施工围篱摆放了。那目前后方的车流是 OK 的。那目前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的竹北路段，大概93到91公里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呢，国道三号在北上125到124公里，大山路段有1公里长呢，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1: 你知道吗？
2: 你知影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你知道现在的诈骗方式啊，不是只有这个照片，就是放着一个照片跟你聊天，那你都会约不出他来，就是你没有看到实际的真人。现在的诈骗集团呢，直接是真人也给你看，不管你是在哪里认识哦，他们呢全部都是一条龙的设局。165呢打诈仪表板呢就这个抛出了一个案例哦，要来提醒大家，这个是真实上骗这个是诈骗的案例哦，上当的案例。那有一位这个受骗的女子呢，她就是在酒吧认识一个叫阿翔的人，当时呢她觉得看起来很正常，谈吐也很有自信，后来呢还互相加了赖联络，聊了一段时间呢，这个阿翔就开始跟这名女子分享自己的投资海外电商很赚钱，还说呢现在很多人都靠这个快速获利，只要投入资金就可以稳定回本，风险很低。这名女子一开始还不太当一回事，觉得自己就是不会投资啊，但是阿翔每天都会传一些获利的资讯给她看，还不断地强调现在这个机会很难得，错过就可惜了。结果这名女子呢，就是这么长的时间来呢，慢慢地被说服，最后决定投入资金来试试看。之后呢，这名女子就依照这个阿翔的指示呢，投入了一些金钱。那阿翔还跟她说，哦，投资的算是灰色产业啊，为了避免被追税惹上麻烦呢，要找到那个便利商店附近的指定专员哦，哦，你还是不能这个直接汇款哦，还要找专员见面交款。那对方态度老练，他出示了很多说明资料给他看，交谈的时候呢，这名专员还一直强调说啊，这个保本啦，安全啦，结果让这名女子更放心。

结果你知道他前前后后总共投入了316万元呐、啊。这名女子原本还期待获利，而且可以跟阿翔稳定的交往，没想到过没有多久，阿翔就突然跟这名女子说她被骗了，投入的金钱全部打水漂，还一直呢跟这名女子保证会负责到底，希望她再给一点时间来处理。后来呢，这个阿翔又说要跟这名女子谈清楚，但是每一次约的时间他总是有理由推脱，一下说被这个地下钱庄押走，一下说又要去警察局做笔录，接着呢还叫他加入另外一个 LINE 的联络人，在叫做翔哥。那这个翔哥自称在做地下钱庄，一家以后用很凶的语气威胁这名女子，要她付保证金，说阿翔欠了很多钱，还说如果再不拿300万帮她处理，就要砍断阿翔的手，让这名女子真的越听越害怕，整个人都慌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当这名女子越想越不对劲，只好赶紧到派出所询问警方，警方了解整个过程，直接告诉她这名女子，这根本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诈骗，从前面的投资面交到后面的地下钱庄的恐吓，全部都是诈骗集团的套路，而且他们全部都是同一伙人。这时候呢，这个因为报警了以后啊，这名女子才发现她被诈骗了，到底该怎么办呢？最重要的是，遇到朋友邀约投资任何标的都需要深入的研究，不要因为情谊答应。那投资必定有风险，再稳的 ETF 也会有波动，声称这什么保本安全投资都是诈骗。那收到恐吓电话讯息照片都是来自 AI 网络抓图，请保持冷静，直接挂断，并且到邻近的派出所求助，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害怕而汇款。事实上呢，诈骗的话术哦，这个歹徒在现实生活当中认识有资产人士，他们会邀约投资海外电商等等标的啊，就会说这个一定是保证获利啊，标的安全啊，并且呢这个还牵涉到感情，就是跟被害人开始交往。那当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又称这个项目遇到问题遭诈骗，被钱庄追逃等等，就由另外一组人马再来恐吓，要求代偿欠款。那如果呢被害人不查，将可能被剥两层皮，最后人财两失。像这名女子已经投入300多万元打水漂了，如果她没有赶快去找原警呢，了解这个恐吓的事情哦，原来都是诈骗的话，她说我真的还有去中那300万元，真的就恐怖的呢。这个300多万元真的是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然后都这个打水漂，都被诈骗集团骗走了，而且他们还这个不放过，想要剥你两层皮，因为跟你交往的人被抓了，就想说要救他。还好这名女子最后清醒了，赶快去找警方。目前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路段呢，这个竹北之前呢，大概是93到91公里，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速度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过环中路，因为有事故哦，正在进行处理，造成文心南路到环中路车速比较缓慢。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的中外侧车道，以及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大鹏路的内侧都有施工封闭，所以就造成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的车子比较多。河南路往经贸路过凯旋路外侧施工，崇德路双向接近太原路内侧，以及往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复兴路往大智路方向接近振兴路内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接下来来听椅子乐团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湾里》。

这是来自椅子乐团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湾里》。现在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呢，车多点呢，本来在竹北路段的车速比较慢，那现在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北拜北拜。所以现在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是正常好走。台中市的五权路往工业区方向哦，这是呢在过环中路因为有事故在进行处理，造成后方文心南五路到环中路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要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内政部今天首度举办2026国家公园经营管理与效能国际研讨会。刘世芳部长表示，全球保育已从重视保护区面积转向重视管理品质与治理成效。这次邀请欧亚九位专家来台交流，深化国际合作与保育经验分享。记者任兰心报道。
1: 昆明蒙特楼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除了订定2030年前 30% 海陆域保护目标，国际保育趋势也同时转向重视治理品质与管理成效。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气候变迁与生物多样性流失挑战，保护区不仅要设立，更需有效管理，期盼透过本次国际交流提升台湾国家公园能见度。
2: 我们希望在 Green List 上面呢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未来如果有这样的国际研讨会的话呢，更可以把我们国家公园之美还有台湾在守护山林跟生物多样性上面或者物种多样性上面呢呈现给世界各国的爱好者。
1: 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指出，国家公园署自2020年起推动经营管理效能评量 MEE 制度，目前已完成五处评量作业，朝接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绿色名录 Greenlight 等国际认证目标迈进。
3: 那我们利用这两年，也就今年跟明年到明年底，我们另外五个国家公园都会做完这样一个评量。那这样子，我们就所有的国家公园加上一个自然公园，我们就是有 follow 这个国际标准来做评量。
1: 本次国际论坛邀集欧亚多国专家来台分享保护区治理、生物多样性监测、利害关系人参与及气候变迁调适经验，深化国际保育交流与合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新北市公布新一起酒驾毒驾累犯与聚测累犯，当中11人有6人无照毒驾，4人饮酒且吸毒驾车，还有一名男性犯嫌毒驾高达4次，令人发指。警方也强调，后续将提升查缉密度，从各面向阻断酒驾毒驾情势。记者刘威报道。
4: 酒驾或是毒驾就像是道路移动神主牌，让许多用路人深陷危机，也造成许多无法挽回的憾事。新北市警局首波公布符合十年内累犯规定者共11人，其中林振兴因为遭拔牌却仍在近十年内毒驾高达4次，其余5名毒驾者也是无照吸毒上路，4名毒驾者则是饮酒吸毒后上路，罔顾用路人生命安全。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林振兴提醒民众，如果知悉亲友有食用毒品情形，切勿将车辆借予驾驶，以免共同承担法律责任。若发现车辆蛇行、漂移、忽快忽慢等异常驾驶情形，请立即通报警方到场拦查，维护用路安全。
5: 若驾驶人经唾液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或拒绝配合检测，且客观市政主任已达不能安全驾驶程度时，以现行犯或准现行犯当场逮捕。
4: 此外，根据新北警统计，115年1月到5月共取缔2465件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130件，增幅达到636%。警方后续将加强执法力道，以高密度拦查以及科技侦查作为瓦解道路移动神主牌，危害交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为了让70岁高龄驾驶换照就近办理，交通部公路局嘉义区监理所、嘉义市监理站与嘉义县中埔乡公所合作推出高龄驾驶换照一站式服务，在嘉义县中埔乡农会和美办事处提供行动服务。记者周佑谦报道。
6: 嘉义区监理所派出行动监理车前往社区，并邀请圣马尔定医院驻点服务，让民众就近完成体格检查、参加安全教育课程及换照程序。嘉义区监理所所长张耀辉说：“
7: 那这一份的换照非常的踊跃，当然我们这一部分的一个下乡啊，我们会持续来办理，特别是我们云嘉南地区我们每个月都会做一站式的一个换照。”来让这些长者不用这个舟车往返，用最方便的方式让他们取得驾照，提升他们上路的安全。
6: 中央与地方高度重视高龄驾驶的议题，70岁以上的长者应该定期换照，70岁延长效期至75岁，75岁后每次可延长3年，而且需额外通过认知功能测验。监理所为此推出2小时的课程，期盼强化高龄驾驶的安全意识。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

0: 自午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我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意你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2: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
1: 哦，是变好了吗？
2: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1: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请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2: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1: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2: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1: 啊，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你还是要走哦？
2: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1: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了。
3: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国道路况，
5: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我们要请依安来告诉我们晚上的施工路段。依安，晚安。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施工呢，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晚上的8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施工位置是在国道1号北向的128.8到125.4，在苗栗到头路段，那它会封闭内侧3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南向的155到162，那会封闭外2车道进行标记补贴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会从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南向的162到164.6，在内车道会进行防眩柱的安装施工作业，那预计会从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双向的226到229，在北斗到西螺路段，那它会封闭外2车道进行标记补贴的施工作业。那这两个施工预计也会从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北向的209.8到207.1，在园林到埔盐系统路段，那会封闭外侧3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也会从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北向的137到133，在桐庐到苗栗路段，那会封闭内侧2个车道进行标记补贴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会从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南向的223.5到226.1，在中心

中心系统到中心路段，那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预计也是从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个是。

0: 南向的248到249.6，在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那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这施工预计晚上的10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今天晚上有个匝道封闭的施工，是在国道1号北向的王田出口。那王田出口这两个。王田出口是今天晚上会整个封闭的，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可能提前从彰化，或是再往北点从南屯下国道一号。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谢谢易安，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1: 晚上施工点真的还蛮多的哈，所以呢，驾驶朋友在行驶不管国道一号或国道三号的时候，晚间行驶都要特别留意。那好消息是，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过环中路的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不过台中市还是有几个施工点，包含了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的中外侧车道，还有往敦化路。路接近大鹏路内侧都有施工，那河南路往经贸路过凯旋路外侧也在施工，崇德路双向接近太原路的内侧哦，还有往市区的外侧都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在复兴路往大智路方向呢，也就是呢在接近振兴路的内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都给妈妈还，大家到三天做工，你哪发现落空，就要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天。

0: 这是徐志宏于君所演唱的《用祝福来修伤》。今麦呢，伫国道一号哦，但一个呢，下暗的时阵吼，伫下暗八点的时阵，国道一号北上128.8公里到125.4公里哦，也就是呢，在头路段内侧三个车道呢，会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是从晚上的8点钟开始进行哦。那其他的施工大部分都是9点开始，就这一个呢是晚上的8点钟开始进行，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现在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河南路之前的中外侧车道，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大鹏路的内侧呢有施工哦。那河南路呢往经贸路过凯旋路外侧施工，崇德路双向接近太原路内侧，往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复兴路往大智路方向呢接近振兴路内侧呢都有施工围篱摆放，蛮多施工围篱摆放点，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
1: 彭总裁，为什么刚刚我过马路跟你打招呼想要跟你讲话你都不理我啊？是因为我上次应征大货车驾驶却跟你招揽员工旅游生意吗？
2: 那种小事我彭总裁会在意吗？
1: 那是为什么？
2: 因为你当时是行人正在过马路，而我是开车准备过路口的驾驶啊。你不知道行人通过时驾驶的车辆至少要跟行人保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吗？
1: 总裁你日理万机，没想到这种小事你也知道哦。
2: 这种才不是小事，这是攸关行人安全跟友善交通环境的大事哦。还有你是行人过马路也要专心，尽量快步通过，不要跟驾驶交谈影响车流啦。
1: 好啦好啦，我以后会注意的，谢谢总裁对我这么的爱护。那你今年的员工旅游要报给我。
3: 为了营造友善行人环境，汽机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请距离行人行进的方向至少3公尺，一个车道或3个枕木纹以上的距离。此外若驾驶人从行人背后经过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和速度，以免惊吓到行人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苏良言，这是吴俊宏跟朱海军所合唱的歌曲。啊，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现在车速都是 OK 正常的，但是呢，等一下八点的时候有一个时间要进行，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28.8 公里到北上的 125.4 公里，这个是在苗栗到头屋内侧三个车道，待会在晚上的八点钟就会进行路面的刨铺作业，晚上的八点钟开始进行，大部分的施工今天都是晚上九点到十点进行，那只有这个呢是在晚上的八点钟会进行哦。好，那另外呢，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车道，河南路之前的中外侧车道，以及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大鹏路的内侧都有施工。那河南路往经贸路过凯旋路外侧也有施工，崇德路双向接近太原路内侧，以及往市区接近太原路的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复兴路往大智路方向接近振兴路的内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弹性育婴假呢，今年初上路，最新数据显示，五月单月男性申请比例首度超越女性，累计申请笔数超过了24000笔。劳动部表示，首季也已经发出了新台币200万元的友善雇主奖励金。打造友善育儿职场环境，弹性育婴留停新制从元旦上路，让育儿家长呢能够以日来申请这个育婴留停哦。那目前有越来越多神队友，也就是爸爸愿意走入家庭陪伴孩子长大。根据最新的五月统计显示，累计申请人数已经逼近了1.2万人，申请笔数更冲破了2.4万笔。其中五月单月男性申请的比例首度超越女性，来到50.3%，打破过去育婴留停大部分都是女性申请的传统刻板印象。那如果看整份的累计比数，男性比重也拉高到了48.4%，跟女性的51.6%的比例渐渐的平衡，显示双亲共同分担育儿照顾已经普及化。那为了鼓励这个小微型企业雇主支持员工申办弹性的育儿职场，劳动部也有提供友善雇主奖励，只要雇主让员工以日的方式，就以天的方式来申请预留停，每天就补助雇主1000块钱的奖励金，而且会采取按季自动比对直接拨款的方式发放。

劳动部指出，这个统计显示今年第一季符合资格的企业有989家，其中有236家已经入账，事先在劳保局官网上登录金融账户，已经拨出将近200万的奖励金，并且呢在5月27号直接入账。劳动部也表示，目前还有70%的合格雇主753家还没有领，主要原因是雇主还没有登录账户资料，导致奖励金暂时没有办法直接拨款，提醒雇主尽快到劳保局官网线上登录公司的金融账户。钱要给吧，钱要给吧，紧的赶快去登记。

晚上八点钟，我是 Easy Shen 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0: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目前在国道二号的西行12.9公里有大货车跟七台车的追撞事故，后方是严重回堵的，建议都是提早改道。目前国道二号西行的莺歌系统到13-14公里左右的路段呢，都不到30公里的时速哦。国道一号南下的下塔悠到圆山也是走走停停的。同步来关心国一的北上128.8到125.4公里，苗栗到头屋的内侧3个车道进行施工。省道的部分在台九线北上的444.5公里，安朔前小客车卡在外侧边沟有事故发生。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也是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台湾有家己的声音，歌戏正港台湾形成的传统戏曲，了解咱的文化，做伙来听。
2: 歌上青，听起来这歌戏有希望哦。听讲这国小嘛有人会学歌戏嘞。
3: 无唔对，咱赶紧来去台中市新兴国小看小金鸡歌剧团林美秋老师在教哦。
4: 手好林瑞大家听。
2: 所以老师，你平常都是怎么教的？
5: 就是说第一堂课他就教身段，第二节课我们就照着剧本读本，然后学习唱歌。
2: 老师，现在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孩子吼，因台语到底有法度无？爱先教台语对不？
5: 对啊，所以来个教我拢甲伊讲，恁真好，会当去学着台语。啊，其实吼、哦、用讲的有较学，但是你若用歌声落去唱，伊咧学台语会较紧。
2: 老师，你伫遮教足侪年啊
5: 呢？27年啊，28年，
2: 逐礼拜拢爱来。
5: 对，
2: 为什么你会这样每个礼拜都会来？
5: 我的感觉就是说一个传承啦，阿麦哦，这个咱本地的文化无去，希望讲咱这个歌戏会当兴旺，一代传过一代。歌戏若无人看，上会当代表咱台湾传统戏剧，就要消失咯。
6: 专家来解说。
7: 大家好，我是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董事长林慕贤。随着时代改变啦，吼啊，歌戏现在伫台湾社会内底渐渐没落吼。啊，以前咧，咱啊新明星都一定爱唱歌戏啊，你若无请一个歌戏班、布袋戏班，迄无良中啦嘿。啊，但是咱也知影，即马一个真惨的情形，就是讲啊，即马若开始演戏吼，民众都去报案啦，因为迄噪音啦。啊，底下吵啦，吼，安尼啦，这个庙的规矩吼，啊，都大概演出拢有民众啊报案，那警察拢会来吼，啊，爱规矩啊，都卖请了无代志嘛，对吧？啊，安尼造成讲歌艺班的因无演出的机会。第一呢，啊，即马真侪都市地区的庙埕无，啊，无庙埕呢都无戏堂演啦，都无所在演戏啊，演出的空间就愈来愈少啦。啊，加上讲过去，咱的教育过程内底音乐课内底，敢有教你唱七啊调、大马调？无嘛，啊嘛无甲你教讲歌戏的由来，啊，免来欣赏歌戏，拢无嘛。啊，所以咱少年一辈说对这个歌戏呢，说拢无了解啦。好、哦，所以呢，阮经过真久的努力咧，啊、这传统戏剧，加纳入于12年的课纲，就讲伫个学校你另爱教。南管北管歌戏，啊，但是嘛是拄着另外一个困难，因为老师嘛未晓，老师嘛未晓，学生都未晓嘛，吼，啊，所以讲免来去救这个传统戏剧呢，是阮即嘛设法啦，编教材啦，编迄个课纲啦，还是讲迄个制作优先的资料，互你会当教学啦，所以这是一个客观的问题啦，啊，主观的问题呢，歌戏内底呢。第一过去呢，无好剧本。以前真侪歌戏的戏出啦，但是遐观念、遐戏出

其实无适合现代社会啊。所以讲，本身伊爱有改变，为什么要推撒这个歌戏？就讲、是、伊代表是一个民间的文化就对啦。先啊讲伊代表台湾的民间文化，就是、因为伊结合了这个文学啦、音乐啦、美术啦、工艺啦、武术啦等等吼，才形成一个剧种啦嘿。吼啊，而且是唯一在台湾形成的，所以即卖呢，歌戏的未来大概就是第一都教育推广。啊，过来就讲，伊本身呢，爱有一挂新的剧本的产生，符合着社会时代，安尼拢会当让歌戏呢，会当适应这个时代变化。培养歌戏的观众，实际上是现代上界重要的代志。听众朋友，你不一定爱去演歌戏，但是让咱作为歌戏上界忠实的观众，安尼歌戏才会当永远流传。最后，最后呢，咱来欣赏是歌戏内底吼，被运用了上界普遍的民国三十七年呢。由厦门的杜马歌剧团呢，因所带来台湾的叫做杜马调。啊，为什么叫杜马调呢？因为伊是杜马歌剧团，所以叫杜马

0: 团圆。
1: 朋友你若想要唱歌戏吼，啊你无迄卡啦，啊无迄歌词，啊无迄曲调呢，其实大家拢会用去这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因的网站内面呐吼，有一挂词，啊嘛有一挂只诶歌戏诶曲调，啊你咪用练习，啊伊这嘛是用下载内面嘛有迄音符，所以内面提供足多吼，若想要学歌戏诶人吼，有一挂资源。大家都会用上这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来看啊，这么你来就爱唱歌戏的吼，因当年都有举办这歌仔上星的比赛，上重要就是交流啦吼，啊会要练习唱歌戏。好，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这个北上路段有个施工开始进行了，在北上 128.8 公里到 125.4 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三个车道呢，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已经开始进行哦。那这个是8点钟的施工，那其他都是9点到10点的施工哦。特别提醒国道一号北上189公里王田出口呢，在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呢，会进行封闭的状况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那此外呢，要提醒驾驶朋友的这个施工点呢，就是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哦，这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往敦化路方向呢，接近大鹏路的内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呢特别留意。还有在河南路呢，就是往经贸路方向过凯旋路的外侧车道呢，

也是有施工在进行，崇德路双向接近太原路内侧往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的外侧车道呢，都有这个施工围篱摆放，以及呢，在这个复兴路往大智路方向接近振兴路的内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呢，都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这些施工围篱摆放点呢、啊，都要特别小心留意哦。好，那讲到这啊，个关系吼，大家够熟悉的吼，很厉害的融合，都爱讲到啦啦徐佳莹，伊所演唱的这条歌曲《新骑白马》。

0: FM 94.5金广真爱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10点钟。
1: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0: 国道一号现在在北宜上128.8公里到125.4公里哦，也就是呢，在头屋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哦，正在进行当中，所以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待会呢，在晚上10点钟，国道一号北宜上189公里的王田出口，北上王田出口呢，从晚上10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封闭的状况，也提醒驾驶朋友哈，待会晚上10点配合改道。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大鹏路的内侧都有施工。河南路往经贸路过凯旋路外侧施工，崇德路双向接近太原路内侧，以及往市区接近太原路的外侧都有施工。那复兴路往大智路方向接近振兴路的内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哦。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帮忙。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的 128.8 公里到 125.4 公里哦，就是呢，在头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在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北上路段呢，128公里到125.4公里，这是在头路段内侧三个车道呢，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在进行。我看了一下，目前的车流呢是还 OK 的，是正常 OK 的哦。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南投市发生一起毒驾肇事案件，一名曾姓男子驾车擦撞路旁车辆，经过南投警分局到场调查之后，发现他疑似施用毒品后驾车，依法逮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南投市5月31号晚间10:50左右，曾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南洋路回转时，疑似因精神恍惚，不慎擦撞停放在路旁的自小客车，警方抵

0: 达现场后，发现肇事驾驶神情异常，眼神涣散，面对盘查时语无伦次。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李正昌说，
1: 在警方积极查证下，曾姓驾驶见无法隐瞒，终坦诚在开车前曾私用毒品，经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检测呈阳性反应，警方另对其进行平衡观测，意味通过，当场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将其逮捕。曾显在当日亦曾发生驾车自撞情事，警方依其有连续实施毒驾肇事之疑，恐对社会造成重大危害，建请南投地检署声押。南投地检署复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法院审理后裁定以新台币30,000元交保。
0: 南投警分局呼吁，毒驾与酒驾同样构成公共危险罪，严重危害用路人安全，吸毒后驾车如同行动凶器，警方将持续强力执法，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诈骗集团假冒券商推出伪造的主动型 ETF， 诱骗民众投资。台中一名许姓女子差点汇出百万积蓄，所幸太平警分局与金融机构及时拦阻，成功守住血汗钱。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30多岁女子，今年5月初透过脸书投资群组结识网友，对方自称从事网络股票投资，以分析股票走势与获利截图博取信任，并谎称有管道能以低成本取得券商独家主动型 ETF 商品，诱使女子转账新台币100万元到私人账户，女子便亦指示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投资。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4: 透过脸书某投资群组认识一名化名小月的网友，群组内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股市行情分析，小月说服许女投资主动型 ETF， 以话术引导许女转账到某私人账户购买，所幸银行行员发觉有意，并通知太平派出所援警到场阻诈。
3: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高报酬率等口号吸引民众投资热门的虚拟货币或股票，呼吁投资新手务必提高警觉，避免积蓄有去无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彰化县警察局展现亮眼打诈成果，陈世煌局长表示，今年累计已经瓦解57个诈骗集团，截断近5亿元不法金流，与打诈仪表板设立支出相比，财损金额是近2年最低。记者黄俊伟报道。
5: 艺人王中平受邀担任彰化县警察局打诈大使，王中平分享曾经接到假亲友诈骗，上一次当学一次乖，后来接到自称16反诈骗专线来电，就没有掉进圈套内。
6: 我的第一个反应救了我，我先把电话挂掉，紧张嘛。然后我想说他待会还会打给我，果然又打来了。我看他的电话有加号，我看到那个加号我就想说啊，想到说我们的警察局呢有在说这种电话呢要小心。
5: 警察局陈世煌局长也说，就连他自己也接到自称165的诈骗电话，决定与诈骗集团直球对决。
7: 他也是说他是165，然后有民众报案，说我这个账号啊，还有我的账户啊，这个资料啊，各自有涉及到洗钱，他要给我做笔录，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165啊，请问你队长是谁啊？啊，你不认识我吗？他就说我干嘛要认识你？就恼羞成怒就把电话挂掉了。
5: 陈世煌局长提醒，如果遇到可疑情形，可上网查询165打诈仪表板，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0报案电话进行咨询和报案处理。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2026新竹县县长杯龙舟竞赛6月19号在新丰乡池河湖登场，为了祈求赛事圆满顺利，福佑选手与全民平安，县长和议员等地方士绅贤达共同为大会龙舟开光点睛，虔诚祈求赛事顺利。记者徐海伦报道。
8: 为弘扬传承千年的端阳民俗文化，凝聚地方情谊并推广全民运动风气，新竹县县长杯龙舟竞赛已经成为新丰乡年节地方盛事。新丰乡长徐伟杰说，
9: 在慈和宫行政大楼也规划了科技龙舟赛暨创意体验活动，精心安排高空龙舟造型无人机竞赛、 VR 水上活动沉浸式体验、科技手作 DIY，让民众同步体验科技创新的乐趣。
8: 新竹县政府表示，今年竞赛奖励升级，除了依名次颁发。

0: 后奖金之外，更首创参赛奖金，只要是顺利完赛的队伍，每队皆可获得2000元奖励金。竞赛当天，除了水上战鼓频吹的精彩对决，岸上更召集了全县13乡镇市的优质农特产品展售，让游客在观赛之余也能一次品尝到新竹县的在地美味。金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中部的气温，新竹28度，后龙27度，台中30度，田中29度，日月潭23度，古坑则是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黄俊伟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
5: 咖喱安全向前行。
2: FM 94.5金广站交通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爱拿神燕，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甲AM的十点。阿七巴底国道一号北上140.3公里，通洛之前内侧车道有事故哦，大货车是停放在潮化线上，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140.3公里通洛角道之前内侧有事故发生，那大货车是停放在潮化线上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国道一号北上128.8公里到125.4公里哦，在头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那目前车流看起来呢也是 OK 正常的。那此外，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河南路前中外侧以及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大鹏路内侧施工封闭，河南路往经贸路过凯旋路外侧施工，崇德路双向接近太原路内侧以及往市区接近太原路外侧都有施工围篱摆放，复兴路往大智路方向接近振兴路的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呢，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接下来呢，来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陶喆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全世界会唱的歌》。

0: 这是来自陶喆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全世界会唱的歌》。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的 140.3 公里，这在铜锣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那大货车呢是停放在槽化线上的状况哦。那我看起来目前的车流还 OK。 那此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28.8 公里到 125.4 公里头乌路段的内侧车道呢，就内侧三个车道呢，正在进行刨坡路面的施工，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
1: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 中警关心您。

这是来自缓缓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金色的你》。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要提醒所有听众朋友，北上的 140.3 公里，铜锣之前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哦。那这个大货车呢，就停放在潮化线上的状况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目前北上的 128.8 公里到 125.4 公里，头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进行。待会晚上九点钟哦，在北上路段的 226.1 公里到229公里北斗到西罗外侧车道施工，继续往北北上呢，在这个 209.8 公里到207公里园林到普盐系统外侧三个车道也会进行施工，北上191公里到189公里呢，彰化系统到王田外线车道是晚上10点钟施工。那继续在北上182公里到179.8 公里南屯到台中晚上10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北上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呢在晚上10点钟会封闭，晚上10点钟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在国道一号北上137公里到133公里的铜锣到苗栗内二线车道的施工晚上9点钟开始进行。那晚上九点钟，国道三号南下223.5公里到226.1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的内二侧车道呢，也会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台中市部分，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的中外侧车道，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大鹏路的内侧都有施工。河南路往经贸路过凯旋路的外侧也在施工。崇德路双向接近太原路内侧，以及往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的外侧都有施工围篱摆放。复兴路往大智路方向接近振兴路的内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哦。目前这几个围篱摆放点啊，或者是施工点后方的车流呢，都是

白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你是我的完美》，现在在国道一号，就是北上的140.3公里哦，这是在铜锣之前内侧车道是有事故，那大货车是停放在槽化线上的状况，提醒您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北上128.8公里到125.4公里哦，头路段内侧三个车道呢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在进行。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河南路前的中外侧车道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大鹏路的内侧是有施工，河南路往经贸路过凯旋路呢外侧也有施工，崇德路双向接近太原路内侧以及往

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在复兴路呢，这个在往大智路方向接近振兴路的内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呢，就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了。

晚上九点钟，夜晚的月色让人沉醉，但开车时别只顾着赏月，记得打开车灯，注意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我是 Diana 王诗安，祝你行车平安。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北上的140.3公里铜锣前的内线有

事故，大货车还停放在潮化线。南下的 35.1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侧路间有猫咪上天堂了。国道一号的施工，北上的137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 209.8 到 207.1， 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侧的三个车道，北上的229到 226.2， 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的。南下施工路段呢，是在162到 164.6， 后里到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226.1 到 229.3， 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的外侧两个车道。继续看到国三，国三北上的 30.5 公里过安坑有掉落物，南下过竹田系统的外线施工。国道8号的东向台南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长期施工进行。省道台九线北上的 44.3 公里单路路段的小客车卡在外侧的边沟事故状况。台六一的南下 6.1 公里过了凤鼻尾隧道的内线有事故。台六六的东向 19.1 公里平镇二层的内线有工程车停放。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杜绝毒驾造成的伤害。警方强力执法打击毒驾跟查查毒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以及新营还有学家等分局查获毒驾都有斩获，三分局甚至溯源查获九年徒刑通缉犯还有大量毒品。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三分局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对于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肇事案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影响社会安全甚巨，为全面防治毒驾危害，本分局针对易发生毒驾之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及拦查勤务，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115年1月1日至5月24日止，本分局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并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展现打击毒驾犯罪之决心。另外，日前本分局安中派出所员警夜间执行巡逻勤务时，于海淀路三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之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一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起初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酯上市烟弹、烟油、大量一二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3: 毒驾不是意外，而是一颗在道路上移动的未爆弹。警方全面打击毒驾，新营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的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毒驾现行犯。交通组组长张明华说：“
5: 然后当天我们就是有同仁巡逻，同仁看到那个第一个未戴安全帽，然后他又是毒品人口。”所以我们就加强拦查，然后之后是询问之后有疑似他有那个吸食那个可能有毒品的那个嫌疑，说我们就是有做那个唾液快筛，然后就发现他是阳性，我们就当场直接移送法办嘛，有请卫生所来做尿液的筛检，然后以及举发道交管理处罚条例35条的相关的法则，来全案移送。警察局也有在召开一个专案的勤务会议，会在我们的每6日会加强那个我们的毒驾的大执法，比如说一些小吃部啊，或餐厅啊，一些比较容易吸食的地方，我们都会去加强去查缉。

0: 然后每个月我们侦查队会定期去吊验这些毒品人口，然后回来受检，还有尿液、毒品尿液的部分都会一律去加强的查缉。
1: 警方对于毒品、毒驾以及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持续透过威力扫荡、机动巡逻跟路检勤务，强化执法密度，全面压制犯罪气焰，避免毒驾源头的毒品查缉也很重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检警组专案小组锁定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了行动式丧尸烟弹的制毒工厂。学甲分局副分局长陈于成说：“
2: 本分局接获情资，指称有制毒集团涉嫌制造第二级毒品依托米子，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由桥头地检署林世勋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跟监搜证，锁定主嫌藏匿于高雄市某汽车旅馆，经部署多名警力发动攻坚，查获王姓范闲。王闲为规避查缉，竟将制毒工具与原料藏于车内，形成行动式制毒工厂。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本分局呼吁，依托米子一旦滥用，将导致身体颤抖、意识模糊，宛如丧尸般失控，不仅严重危害健康，更可能引发毒驾事故，造成社会重大危害。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安全。
1: 警方宣示，打击丧尸烟弹等各类毒品跟防治毒驾是当前维护治安的重中之重，将针对毒驾、吸贩毒以及藏毒地点强力扫荡，并持续实施高强度扩大临检，还有路检拦查，绝对不让毒虫有任何侥幸上路的空间。毒品危害大，千万不要以身试毒试法，可利用毒品危害防治中心提供的24小时免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一起向毒品说不。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经理直播，谢谢收听。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4: 空中奇缘，
5: 照亮每个夜。
4: FM 94.5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爱娜神燕，不会跑所有听众朋友到 AM 10点。今天国道一号北上 140.3 公里铜锣之前的内侧车道有事故，那大货车呢是停放在槽化线上，要请你小心。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229公里到226公里修罗道北斗外二线车道有施工封闭，那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的229公里到 226.2 公里也是这个刚提到齁，西罗到北斗施工，那北上 209.8 公里到 207.1 公里，园林到普盐系统外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在进行。那此外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呢是在137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的内二线车道有施工。那国道一号北上 128.8 公里到 125.4 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三个车道施工。那至于呢南下路段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5到162公里，三一到台中系统外二线车道施工封闭，南下162到 164.6 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那在南下的 226.1 公里到 229.3 公里，北斗到西罗的外二侧车道呢是封闭在进行施工。那此外就是在国道三号部分，目前南下223.5公里到226.1公里，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二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

施工，这个施工呢，这个几乎所有的施工哈、哦、都是要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呢，这个行经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哦。陈启信说：“安全喂，两扎看破。”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要晴预报员曾杰仁来告诉我们明天的天气状况。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天气和今天蛮类似的，台湾附近还是吹西南风，往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中午过后的话，在大台北、宜兰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各地的山区，有些零星雷阵雨发生的机会。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1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中南部的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会来到36度以上。而且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请多补充水分，外出活动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减少非必要在户外活动的时间。另外，基隆北岸东半部沿

0: 海及马祖还是有长浪发生的机会，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而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晚上八点在台北的东北方1300多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东北前进，周四之前如果要前往日本的民众请留意最新航班以及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0: 谢谢，
1: 拜拜。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140.3公里通路之前内侧车道的事故哦，就是大货车也停放在槽化线上的状况呢，已经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哦。啊，但是呢，现在无论是国道一号还是国道三号哈、哦，就做施工路段哈、哦，爱请所有听众朋友呢特别注意哦。像讲国道一号啊，在北上路段呢、啊，就是在229公里到226.2公里，西螺福区到北斗外线车道施工；北上209.8公里到207.1公里，园林到普盐系统外侧三个车道也在跑步路面；北上的137公里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的内二线车道也在施工；继续往北，北上128.8公里到125.4公里哦，头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跑步路面。国道一号呢，在南下路段的155公里到162公里，三义到台中系统外二线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162公里到164.6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南下的226.1公里到229.3公里，北斗交流道到西罗福区外二线车道呢也是施工封闭的。那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南下223.5公里到226.1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线车道呢进行跑铺路面施工哦。那目前呢有回堵的路段，就是因为国道一号北上128.8公里到125.4公里，头路段呢因为封闭了内侧三个车道在进行施工的关系，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20公里左右，这样因为封闭了三个车道在施工的关系，所以车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就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来听这是林良欢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是愈爱愈坚强。好，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若发现最新路况，请拨警广提供路况专线，就是0800000123。感谢听众朋友到三工。

这是林良欢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愈爱愈坚强》。啊，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伫个南下路段。即马时间的所在是南下155公里，大概62公里。三义到台中系统的外二线车道，南下的162公里，大概64.6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的内侧车道，还有南下226.1公里到南下229.3公里，北斗到西螺外二线车道都有施工。那国道一号北上的施工点在229公里到226.2公里。西螺到北斗外二线车道封闭施工，北上209.8公里到207.1公里，园林到普盐系统外侧三个车道跑步路面，北上的137到133公里哦，这是呢，铜锣到苗栗内二线车道呢也有施工。国道一号因为北上128.8公里到125.4公里，苗栗到头屋，也就是在大概头屋这个前后，那因为内侧三个车道封闭进行跑步路面的施工哦，所以就造成这边的车速只能维持在20公里上下，速度较慢，较无好行。啊，国道三号南下的223.5公里到南下的226.1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的内二线车道有跑步路面的施工封闭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喽。黄思婷所演唱的这条歌曲《青春咸酸甜》，又一次不对，青春酸甘甜才对。

谢谢黄思婷，青春生甘甜。今麦呢，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爱提起大家，因为北上呢，在这个128.8公里到125.4公里，这是头屋前后内侧三个车道，因为在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所以来到这个施工点的车速呢，就只能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国道一号北上189公里。王田出口待会晚上的10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进行封闭，所以待会要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2026台北国际电脑展开幕典礼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科技发展到哪，稳定的电力就会支持到哪，2032年以前稳定供电都没有问题。记者林宇晨报道。
2: 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在去年修法放宽国际的人才来台发展，在水资源的方面也成功串联西部的廊道设施，扩大科技发展用水的韧性，针对土地的供给也持续拓展科学园区及产业园区，协助企业跟留台湾布局全球。
3: 这个稳定供电到2032年以前都没有问题，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让科技发展到哪里，稳定的电力就支持到哪里。未来政府会持续以跨部会协调规划优质用地，整合交通、环保、生活机能与人才需求，让台湾不只是提供土地，更提供完整、可信赖、可永续发展的 AI产业生态系。
2: 总统也强调，上个月台股的总市值已经攀升到 4.95 兆美元，成为全球的第五大市场。这些成果来自所有的科技产业、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以及全体劳工的努力，也再次印证台湾是全球 AI 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政府也将提出1000亿的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

0: 升级转型，让 AI 的应用走进百工百业，繁荣的果实由全民共享。记者郑玉成台北报道。
1: 检警破获全台最大假出金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80人，一审认定诈骗所得158亿，将欧姓女子重判24年。检警巡线查获集团隐身幕后的王姓金主，今天再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年仅20多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与黑帮吴姓男友共组美乐公司，架设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再由出金集团配合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兜售后协助取款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有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158亿多元。检警发动多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结起诉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依诈防条例等上百罪予以重判，应执行24年有期徒刑，其余75名共犯分别判处22年半到2年不等的刑期。至于欧姓女子的吴姓男友逃亡，已经遭到检方通缉。检警持续追查，发现吴姓男子出狱后成立美乐集团，因缺乏资金找上台中角头王姓金主合作，日前再发动搜索将金主拘提到案，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他涉犯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同时审酌他出资隐身幕后获得巨额分润，到案否认犯行，难认悔意，依法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台湾消除 C 肝的目标提前5年达标，计划成果已送交 WHO 审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有鉴于每年仍有7000多人死于肝癌，所以下阶段将扩大至消除 B 肝，并研议非病毒型肝炎早期肝癌侦测计划。记者游柔纯报道。
3: 卫福部长石崇良出席肝基会民间企业捐赠肝瘤针记者会时表示，去年底已经将 C 肝消除计划送交 WHO 的西太平洋分署，对方也表示收到，但没有进一步说明审查的结果。不过台湾在今年的 WHO 举办周边论坛都已经获得国际专家的肯定，接下来将秉持同样的精神，扩大至消除 B 肝以及肝癌的早期发现。
4: 从全世界的趋势跟台湾的趋势也是一样，那么病毒性的肝癌那么慢慢会减少，那但是呢跟代谢症候群相关，特别是脂肪肝，那么可能导致的后续的这个肝硬化或者是肝癌肿瘤的发生，是也是需要我们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啊。所以如何进一步的发展出早期肝癌的这个侦测计划，也是我们现在下一步要进行的。
3: 台湾每年仍有7000多人死于肝癌， B 肝预防与治疗仍需努力。健保署正在研议要扩大 B 肝用药的给付条件，不过现在还在讨论阶段，还没有定案。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那些我们通过的幸福，几次挽回却再回不到最初。
7: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静。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亲吻拥抱，熟悉的温度，激动咆哮，
8: FM94.5 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神韵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间的7点到10点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哦，这个北上路段的施工点在两百

29公里到226.2公里，西螺到北斗外二线车道施工，北上209.8公里到207.1公里，浦沿系统前后的外侧三个车道也在跑铺路面，北上137到133公里哦，也就是呢，在后龙溪桥到苗栗的内二线车道也施工封闭，北上的128.8公里到125.4公里，苗栗头屋内侧三个车道封闭施工，也造成哦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上下。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155公里到162公里，三一到台中系统外二线车道施工封闭，南下162到164.6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的那一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南下226.1公里到229.3公里，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二线车道马西港宽五溪港内进行哦。那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223.5公里到226.1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的内二线车道有刨铺路面施工在进行，都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非常的重要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在北上路段呢，这是在这个229公里到226.2公里的修罗到北斗外线车道施工，北上209.8公里到207.1公里，这是普盐系统前

后外侧三个车道也施工，北上的137到133公里后龙溪桥到苗栗的内二线车道也在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因为 128.8 公里到 125.4 公里，这是在头屋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哦。

0: 好的，目前呢，因为在国道一号哦，受到北上128.8公里到125.4公里哦，就是呢，在头路段内侧三个车道在进行爬坡路面的施工，所以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左右。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首先来关心一下这个羽球消息，超级一千系列的印尼公开赛今天点燃战火，台湾双胞胎组合李方志跟李方任历经了三局的激战，以21-8、17-21、21-17击败了中国第五种子王昶跟梁伟坚，首度在双方对战当中获得胜利，也晋级男双16强。世界排名第19的李方任、李方志呢，这个过去两度交手都遭到这一对巴黎奥运男双银牌组合直落二击败。不过今天在首局，台湾组合攻势凌厉，21-8先轻松下一城。第二局风云变色，开局被陷入了被动，一度连失11分，最后17-21遭到扳平。决胜第三局，双方一路紧咬比分，直到17-15的时候，李氏兄弟把握关键时刻，在18-17领先之下呢，连得3分，21-17锁定胜利，也完成了甜蜜的复仇。而另外一位组合呢，这个男双李哲辉、杨博轩同样闯关成功，以21-16、13-21、21-19打败了地主印尼组合，顺利的挺进了第二轮。而另外台湾第一混双叶红卫跟詹佑珍呢，今天

在首轮21-19、19-21、21-16击败另外一对台湾组合吴冠勋跟李嘉欣，赢得台湾内战闯入第二轮。台湾羽球好手叶红卫过去曾经跟李嘉欣合拍，两个人一度跻身排名前十，并且携手打进巴黎奥运，只是两个人在奥运之后拆伙，而叶红卫呢改跟潜力新人詹佑珍搭配，如今在印尼公开赛上演前搭档正面交锋。叶红卫詹佑珍呢最后技高一筹，苦战三局之后胜出，顺利的通过了首轮的考验。棒球消息，台湾好手李浩宇呢今天敲出了个人在美国职棒大联盟生涯的第二支全垒打，他一棒呢把球打过反方向的右外野大墙，跑垒的时候展露了笑容。底特律老虎队今天客场10-9击败了坎特湾光芒队，终结最近四连败。老虎队一共敲出了五支全垒打，其中捕手呢丁格勒呢活力最猛，单场双响炮贡献四分打点。而23岁的李浩宇担任先发第八棒二垒手，五个打数敲出两支安打，包含了全垒打跟一垒安打。这是李浩宇相隔36天再度开轰。老虎队在伤兵众多的状况之下，李浩宇从4月17号升上了大联盟，4月26号敲出首轰。23岁又83天的年纪，是最年轻在大联盟开轰的台湾人。而李浩宇5月的打击比较弱，22场比赛只敲出10支安打，打击率只有1.85%，上垒率只有20%左右，那长打率是2.41%。6月的第一场比赛，他打出突破低潮的好成绩，参与球队的5轰胜仗。李浩宇6局上半率先打击，球队在7-2领先，面对光芒右投马丁，他在良好没有坏球的领先之下呢，落后之下呢，对一记中间偏高，大概153公里的快速球挥棒。这一球就一路飞向了右外野深处，李浩宇开始拔腿狂奔，直到裁判比出手势，他才放慢脚步展现笑容。这个球速的这个击球初速大概是157公里，飞行距离是361英尺，正好飞过全垒打墙的最上缘。李浩宇除了打击手感回温之外，手背也有美技哦，也有失误。他第5局下半正手二垒，有一次手套抛球的美技，跟游击手呢麦格尼格尔呢搭配非常完美，双杀。但第8局下半也有一次的手背失误。台湾重炮林安可日前遭到西武师下放到二军，今天他首度在二军出赛，面对横滨担任先发第二棒左外野手，4个打数没有安打，持续的陷入低潮。林安可本季西武一军出赛38场哦，虽然击出了23支安打，包含2发全垒打，但是呢打击率只有20%，被三振了29次，比打击出的安打还多。今天首次在二军出赛，林安可首打席敲出二垒滚地球出局，3局下半第二打席两出局一二垒有人时上场，可惜缠斗6球挥空高角度速球遭到三振。5局下半第3个打席呢，林安可又获得两出局二垒有人的进攻机会，可惜依旧没有掌握好，击成二垒飞球出局。8局下半最后打席，林安可呢是该局首名的打者，锁定第一个球出棒，结果敲出一垒滚地球出局。林安可这场比赛4个打数没有安打，吞下一次三振。韩国职棒明星赛即将在7月11号登场哦。先发投手位置韩华英并没有推荐老将柳贤振，反而是台湾王子王彦成。票选结果22号出炉，有望看到王彦成首度站上韩国职棒明星赛的舞台。韩国职棒昨天公布了明星赛的这个球迷票选球团候选名单，候选名单是由各球团推荐守备位置一名球员组成，每队12个人，一共有20名的球员入选，投手则是分别为先发中继跟救援投手各1人，一共3个人。其中韩华英呢并没有推荐柳贤振，而是推荐了本季人气最旺来自台湾25岁的亚洲外援王彦成。报道指出呢，来自台湾的王彦成本季以高 CP 值外援投手滋滋大放异彩，只有10万美元，大概310万元上下的年薪加盟，目前11场出赛缴出5胜2败。

自责分率 3.24 的成绩，继续书写亚洲外援的成功神话。不过报道也提到，虽然柳贤镇没有加入名单，但是还有机会透过总教练推荐球员的身份参加明星赛。那韩职明星赛球迷投票从昨天下午4点一直要到6月21号下午2点，一共进行21天，并且将在6月22号公布最终结果。球迷呢可以透过 KBO 的官网呢，了解最新的状况跟投票。每个人每天平台可以投一次，因此每天最多投3次。不过呢，你想说，那我们所有台湾人都来投好了，但是只有实名制的韩国手机号码才能投，所以除非你有韩国实名制的手机，你才有办法帮王彦辰来投票。洪振敏今天开始上任中职中信兄弟领队，他坦言心情非常复杂，压力比较多，如何带领球队走好方向呢是重要的课题。接任领队之后，首个任务就是新人选秀会，也会跟农场这个主管周思齐来讨论。兄弟今天发布了人事异动，由原来二军总教练兼农场主管的彭振敏接任领队，周思齐则是接掌中信兄弟农场主管，原来领队刘志威专任中信娱乐营运长的职务。彭振敏今天表示，接下这个任务心情有点复杂，但是会尽力而为。也提到接任领队有两个主要的任务，就是在一二军战力统筹。至于行政预算薪资调整，虽然有建议权，还是有中信兄弟营运长刘志威，自己则会专注在球场的部分比较多。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要提醒所有朋友们，北上路段的施工是在229到226.2公里，西罗到北斗外二线车道。好，北上呢在这个209.8公里到207.1公里，园林到普盐系统外侧3个车道，北上137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内侧2个车道，以及在北上的128.8公里到125.4公里头路段内侧3个车道跑坡路面，尤其是这个施工哈，原本呢车速非常缓慢，现在看起来已经有60公里的车速了哈，不像刚刚20公里这么缓慢，算是还 OK 了哈。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5公里到162公里，三义到台中系统外线车道施工，南下162到164.6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南下226.1公里到229公里哦，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外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那待会晚上10点有几个施工加入了，像是呢在北上191到189公里彰化系统到王田外二线车道呢，晚上10点开始进行跑铺路面施工。那更要提醒朋友，国道一号北上189公里王田出口呢，待会晚上10点会进行封闭，到明天早上6点要请驾驶朋友改道。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待会晚上10点开始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跑铺路面施工。那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会轮流封闭施工的时间是晚上10点进行跑铺路面施工。南下的248到249.6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外线车道的跑铺施工也从晚上10点开始。那目前国道3号南下223.5公里到226.1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线车道也有跑铺路面施工进行，好多施工点哦，要请驾驶朋友呢特别留意，尤其目前国道一号北上229公里到226公里哦，这是在西罗到北斗外二线车道的施工，现在也有回堵的状况。那待会呢，在晚上的10点马上就要到，在3分北上189公里王田出口呢是封闭进行施工哦，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呢配合改道行驶。待会呢10点继续呢是由尚恩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我明天呢晚间的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叫你好好听话。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羊高架45.3公里过机场系统的路肩有故障车。施工的消息，首先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封闭施工。南下的226.1到229.3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248到249.6云林系统到大林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

工，还有南下的162到 164.6 后里到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国道1号的北上施工路段呢，137到133公里通落到苗栗的内侧两个车道，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轮替封闭车道，北上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北上的191到189公里彰化系统到王田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侧的三个车道，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线两个车道。国道3号南下的竹田系统过后坎顶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 44.5 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路段内线长期施工维护。省道消息，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 279.9 公里南昆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动物上天堂。台66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

0: 车开车卖啉酒，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 Alan Walker 的歌 Man on the Moon。 我今天刚刚来电台的路上，大概快九点八点多吧，那个月亮好漂亮，红色的。不过它今天没有什么天文景观了，它就是刚出来吧，然后因为是比较接近地平线，哇，那月亮很大颗，然后红红的，我觉得好漂亮哦。前一阵子我是那种下班回家的路上会觉得，月亮它可能已经快下山了，然后也是远远的看起来很大一颗，然后亮亮的很美亮。觉得其实这几天如果你也有兴致的话啦，大概也可以跟我一样看看外面的月亮，其实蛮漂亮。最近几天应该是满月前后吧，因为前两天周末的时候应该是15，因为我们家拜拜，所以用这样的方式记初一十五嘛，对不对？有类似的一个算是民间比较信仰的做法，用这样去记月亮的阴晴圆缺。好啦，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

先把路况告诉我哈，0800000123，目前路况看起来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继续送上的是 Coldplay 的歌，这首叫做 Man in the Moon， 刚刚是 On the Moon， 现在是 In the Moon。

10:1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在今天哦，有台北市这个 Computex 啊 ，Innovex 台北科技城市无人机展演活动有管制哦，从刚9:45要管制到10:30，还有10分钟左右。那目前管制的路段时间会是在市府路、新仁爱路到信义路，还有松寿路1号道路到松智路哦。那等下10:30开始，一路到2点钟，市府路、新仁爱路到松寿路也会有管制状况。好，再来国道1号南下49公里哦，桃园路段自桥客车撞到了施工缓撞车，占用了内线车道，处理了，处理中。又撞到施工缓撞车，其实是真的，每次看到这个都会觉得其实可以避免的，对吧？好了，国三这边南下土城到三鶯全线车道有塑胶袋散落。

他是卢可佩，歌曲叫做《月亮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封闭，要到早上6点钟。国一南下49公里桃园路段哦，这边自小客车撞到了施工缓撞车，占用内线哦。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树林过后到土城过后，这边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

莫迪蓝乐队《月球华尔兹》。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 CM Blue 的歌，叫做 Moon。我们等会见喽。

0: 警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体育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您好。
2: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台湾附近吹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午后在大台北、宜兰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有一些零星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1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建议多补充水分，而外出活动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减少非必要在户外活动的时间。另外，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马祖还是有长浪发生的机会，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而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晚上8点在台北东北方约1300多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东北前进。周四之前，如果要前往日本的民众，请留意最新航班以及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
2: 谢。
1: 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空军 T-34C 模拟机今天上午执行迫降训练时坠毁，两中校殉职。空军证实，事发前机组未发出任何求救讯号，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黄义豪报道。
3: 军方指出，飞行途中原依计划进行航线回圈后返场，但于8点8分在跑道北侧右转触地后坠毁。塔台最后掌握高度约500尺，飞行任务全程未接获机上的异常回报或紧急求救通联。事故发生后，搜救人员于机舱内发现两名飞官均未抛出机外，军方已立即下令同行机全面停止训练任务，并启动机务检查与飞行安全总体检，成立专案小组，针对各项可能的因素进行调查。空军司令部督察长江义成说，
4: 那本军在今天已经下令 T-34 型机天安4号的这个作业停止相关训练的任务，并执行机务的加强检查，飞行员会实施学科及模拟机的训练。那本军也邀集了各专业，成立了专案的调查小组，依现有事证骨列所有可能的噪音，其尽速查明失事的主因。那依照空军空勤人员重大飞安事件的伤亡处理行动准据，会协助家属办理后续的事宜。
3: 空军强调，将会持续的厘清事故原因，并强化飞行安全机制，避免类似的憾事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今天开幕，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投入更多资源协助新创发展。行政院也正研拟中小微企业及新创产业转型升级条例，力拼在9月新会期送交国会审议。记者朱瑞森报道。
5: AI 浪潮席卷全球，创新产业成为科技竞争优势的重要关键。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 InnoVex 2026吸引来自22个国家超过500家新创团队参展。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开幕典礼时表示，根据全球创业环境相关评比，台湾创业环境已名列全球第二，国内也有近10000家新创公司。政府在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时，也不会忽略新创产业的重要性。
6: 我们预计在9月下个月立法院新会期的一开始，我们就会把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送进国会。我认为国会一定会用最快的速度来协助国内的各种的厂商，所以这也是代表我们在今年、在去年跟现在所看到的经济成长的快速评比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能力、有资格、也有条件，可以在未来创造比现在更好的经济成长率。
5: 卓奎强调，在 AI 快速发展的关键时代，政府将持续与产业站在一起，协助新创走向国际舞台，开创下一个科技世代的领先优势。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北部爆发麻疹群聚事件，20多岁本国籍男子遭泰国友人传染，疾管署紧急框列491名接触者，监测到6月16号。记者尤若淳报道。
7: 国内出现今年第三起麻疹群聚事件，这次是发生在北部，目前有两人感染，指标个案就是上周公布的从泰国来台30多岁的泰国籍女子，与她同住的台湾20多岁的男子也遭到感染，出现咳嗽、头痛、发烧、红疹，经卫生单位安排就医确诊是本土麻疹确定病例，好在症状轻微，不用住院。疾管署防疫师林永清说，
8: 这一起的群聚事件就包括了一例的境外一路跟一例的本土的个案，总共两例。那这两例的接触者总共框列的，目前框列的是491位，会监测到6月16号为止。
7: 疾管署提醒，麻疹传染力极强，10%到15%的人会并发中耳炎、肺炎等并发症，因而跟免疫缺损的人重症几率高，致死率达5%到10%。临近的日本麻疹病例破500例，比去年也多出了一倍，以东京都、神奈川、埼玉县最多。不过近期的增幅趋缓，而临近的印尼、越南还有泰国也持续有病例输出，建议民众评估自费接种 MMR 疫苗。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跨境电信诈骗机房境内集团，诈团假冒金管会等公务机关，谎称账户涉诈，财产需代为保管，诱骗被害人面交现金。警方出估已有20人受害，不法所得超过698万元。记者郑兰心报道。
9: 刑事局侦查第四大队侦办电信诈欺案件时，向上溯源追查，发现诈骗集团分工严密，境内成员除了负责引进非法话务设备，还配合境外诈团金主在国内寻找据点，架设通讯转接机房。侦查员陈品浩表示，诈团为躲避警方查缉，刻意制造断点，将自境外输入的话务设备透过多人层层转手运送。专案小组先后在新北市三重区及新竹县新丰乡发动两波搜索具体行动，查获周姓等两名犯嫌盗案，全案以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10: 他们主要这一款就是假冒公家机关的名义啊，然后像被害人就是说你的账户可能涉诈，然后财产需要代保管，然后骗他们去面交这些财物。被害人总共有20个，其中最高不法所得大约250万左右。
9: 刑事局提醒，检警及金管会等机关不会以电话要求民众提领现金、面交款项或代管财产，如接获相关来电，应提高警觉，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115年市民进修券中奖名单已经公布，中学民众最高可折抵3000元社区大学课程学分费，鼓励市民持续终身学习。记者王汝聪报道。
11: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115年市民进修券已经在上个月29号完成抽签，民众除了可以透过手机简讯接获中选通知外，也可以上网查询抽签结果。这一项补助提供新生折抵社区大学秋季班学分费2000元，旧生折抵1000元，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则可折抵3000元。北市教育局终身教育科股长杨家伟说，
12: 115年市民进修券的第一阶段使用期间是115年6月1日至7月17日。那在上述使用期间报名本市社区大学的115年秋季班课程，在现场出示身份证件，经社区大学查验身份符合者，可以在各项额度内来减免学分费用。
11: 台北市教育局特别提醒，中选市民进修券的民众务必要把握权益及时限，尽快报名。争取未使用的民众，请务必至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登记放弃，以免失去明年登记争取市民进修券的资格。经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1: 暑假即将到来，花莲港务分公司7月11号将举办与鲸同行探索回兰港海港夏令营，邀请亲子走进花莲国际商港，搭船出海赏鲸豚，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尤柔淳报道。
7: 花莲港务分公司推出多元海港夏令营活动，并以海洋环境教育 SDGs 永续发展为核心，结合通过环境教育设施场所认证的资源，规划港口探险家课程，带领学员参观全台唯一船舱造型的港史馆，透过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认识花莲港发展历程，还有国际商港的设施，了解环境永续的重要性。花莲港务分公司港务长林清福说，
13: 海洋夏令营将于7月11日办理，名额有限， 届时欢迎各地的亲子共游，一同踏上与鲸豚同行的探索旅程。
7: 这次花莲港夏令营除了可以观摩近期打造的崭新信号台，环境视野更让学员能一览国际船舶进出靠泊以及壮阔的太平洋景观，并结合植物敲拓手作体验。下午则是展开户外清水行程，搭车进入商港作业区，由专业人员解说相关作业设施，随后搭船出海赏鲸豚，并安排小小水手体验，让学员进入船长室感受海洋魅力。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是由杨欣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4: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

这首歌来自 Deca Joins， 叫做《满月》。10:52。好，在国道一号南下49公里桃园路段，自小客是撞施工缓撞车，占用了内线车道，还没有排除。国三南下土城到三鹰，全线车道有大量塑胶带的散落。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

好，等一下进入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下个小时呢，今天大人物 In The Night， 我们邀请到的是沉默绅士这组乐团呢，带来他们最新的作品 Full Heart， 再来跟大家聊聊这张 EP。 好，在11点前，林俊杰跟阿令在乐室里抱紧我，我们待会回来。

0: 晚上十一点，晚安，亲爱的你，你心内的 MOU 到底在哪里？孤单的时候，还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温柔的力量，陪你到天光。大家好，我们是
1: MT Oreo。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台八十二线往西10.2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呢，往西的出口匝道这边有3路5，要请你注意一下。好，再来稍早呢，有一个事故消息，现在排除了，这是国道1号南下49公里，桃园路段自小客车撞施工缓撞车的状况是排除的喽。国三的部分呢，南下土城到三鹰全线车道有大量的塑胶带散落，还有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这边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过竹田系统，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往南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台88线往东万丹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呢，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么办呢？
1: 哎呀，别着急，你劳保年资有十五年了吗？
0: 有啦，我年资都快20年了。
1: 因为你年资满15年了，如果还没有符合可以领老年给付的条件，只要在被资遣的2年内，都可以向劳保局或原公司申请被裁减资遣人员继续参加劳保，最长可续保至符合请领老年给付之日为止，累积年资。
0: 那如果之后找到新工作呢？
1: 新老板会帮你加保啊，你自己要把续保退保，不要重复加保哦。
0: 太好了，我明天就去办。
2: 被裁减资遣人员只要劳保年资满15年，且尚未符合领取老年给付条件，被资遣后2年内皆可申请继续加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0: 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老鼠屎也想过美好生活》。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一组乐团，五位绅士。那也希望说今天要跟大家好好的聊聊他们这张 EP， 不要太沉默。欢迎沉默绅士。
1: 好，大家好，我们是
2: 沉默绅士。
3: 我是吉他手新伟，
4: 我是主唱郑荣，
5: 我是贝斯手冠廷，
6: 我是鼓手郑平，
7: 我是 keyboard 手陈翔。
0: 好，我们五位绅士啊，这个当初成军是2019年嘛，现在2026了，这个七年过去了，嗯，你们话有比较多了吗？有，
1: 现在是
3: 稍微吧，
6: 稍微
1: 多很多了，
6: 比较熟了啦，比较熟了。
0: 所以当初真的是因为你们话比较少，所以叫沉默绅士吗？还是其实是另外一个原因？
3: 其实真的是，
0: 真的是，
3: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第一个印象。
0: 你说对彼此吗？
3: 对对对对，
0: 大家都不讲话，
6: 顾名思义，
3: 就是我们那天在吃饭，然后，
1: 对，我们先讲，我们是大学同学，
0: 对，嗯。
1: 我们都是同科系的，然后我们就见到彼此的时候，就是虽然是在旁边，
0: 对，
1: 可是就是很闷骚那种慢熟的感觉
0: 啊。所以你们都是属于那个 I 人吗？嗯，
3: 大多都是，
0: 大多都是。
5: 对，我是 E，
0: 哎，你是 E， 哦，但是大家都太 I， 你想说你要融入这样，一开始的时候，
5: 哎，不是这样，因为当初大家就是比较害羞吧。
0: 哦，
1: 你是假 E 啊。
6: 他是一，他是一，但是爱讲话跟擅长讲话是两回事。
5: 两回事。
0: 好，没错 ，OK， 感觉出来你们彼此是蛮熟悉的，就互相吐槽这样。好，那当然，接下来因为其实这一次带来的作品啊，是在叫做 Four Heart 嘛。其实它我在听的时候，它有点像是一个经历一些。不管是人生的低谷嘛，或是感情上面的一些状况，然后最后发现这些东西都会是成为自己完整的养分，然后带着这东西再出发的一个过程。嗯，我听到的状态是这样。那么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老鼠屎也想过美好生活》嘛？老鼠屎，我就问，老鼠屎是指谁呢？怎么样子的人呢？你们每个人会不会有不同的答案？
6: 没有，
3: 我们
6: 蛮有共识的，
5: 我也蛮有共识的，
6: 本人也蛮有共识。
0: 好 ，OK， 也蛮有共识，
3: 自首看看，
1: 来自首一下。
0: 好，来，老鼠屎是，
5: 哎，其实是我，这是公认的吧？
0: 啊，公认老鼠屎。所以好，那这首歌跟你有关系吗？没有吧？
5: 哎，其实这个故事应该是郑荣。
0: 郑荣的故事，
5: 对对对，
1: 我写的故事，
0: 你写的故事，
1: 但是刚好就是后面，他刚好发生一些
3: 好笑的事，
1: 好笑的事情，
5: 比如说就是我们出去吃个饭，然后我就可以打翻东西之类的，
0: 哦，
5: 这种
1: 很长
5: 很长，
1: 每天
5: 我是惯犯，
6: 十次有九次翻，这样
3: 十一次会打，
5: 没有这么夸张，
0: 说来一碗，连你的也一起打翻，这样，
6: 通常是一杯。
0: 哦，有时
3: 候是两，
5: 之前是两杯，
3: 有一次是两杯，还同时。
0: 哦，是哦，
1: 那坐在对面你会遭殃哦。
0: 哦，真的，所以你们一起出去吃饭，其实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对，
6: 非常紧张的，
5: 我自己也蛮紧张的。
0: 哦，所以你是因此被冠上老鼠屎这个头衔吗？
5: 可以这么说。
0: OK， 那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1: OK， 那时候其实是大概在我大学毕业前夕发生的事情。那时候我其实有点低潮啦。
0: 对。
1: 因为就是毕业前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工作，
0: uh-huh.
1: 然后就对未来很多迷茫，
0: 对
1: 对。然后我那阵子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都不想写歌，就没有那个动力。嗯、我已经半年没有写歌了，
0: 对。
1: 但我就是那天突然有一个感觉，在床上，我坐在床上，
0: 嗯，
1: 然后就一样每天都可能有感觉，我就喜欢 Jam， 就
0: 是
1: 他的吉他。然后哼着一些旋律，然后突然那个时候就唱出一句老鼠屎，然后但是这个三个字我也不知道哪里蹦出来的，
0: 对，
1: 就突然有三个很重要的关键。然后那时候想说，哎，这个词其实大家听起来应该是一个贬义的感觉，
0: 嗯，
1: 但是我想要表达是一个很正面的。我虽然是一个老鼠屎，我虽然面临我的低潮，但是其实我自己不想要这样子，我想要可能
5: 是会想要把生活过好
0: 啊，好，
1: 没错，我想要迈向更好的生活。
0: 对，

0: 对，所以我就是用一个比较负面的感觉，但是我想要传达的是非常正面的一首歌曲。
1: 嗯，对，有种觉醒的感觉吗？
2: 没错，
1: 就觉得自己本来是可能生活也没有很好，觉得自己好像到哪里都是一个老鼠屎这样。
2: 但其实我也很想努力的。
1: 对，就是也很想要，比如说看到别人过得很好，哎，我也想要成为这样的方式，不是只有羡慕嫉妒。那我开始觉醒，我开始往好的方向去进步，这样。
2: 对，
1: 嗯。所以这首歌写起来是这样。那这首歌其实我在听的时候，它在一开始，其实在比如说前面三句跟第二段主歌前面四句吧，也都做了一些效果。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像是那个效果，是我回忆过去，嗯，我过去可能是老鼠屎的状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接下来这几句过了之后。他的那个效果就恢复正常嘛，然后就好，我现在开始很努力。在设计上面，编曲上面是有这样的巧思吗？
3: 主要那个就是用有点 radio tone， 黑黑风tone的感觉。那这个其实就比较听起来比较 lo-fi， 就想起比较复古
2: 回忆的那种
1: 啊，回忆嘛
3: 那种感觉。
1: 所以你们几个人在听这首歌，然后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们有对自己有一些投射吗？就是也许以前的状态啊，然后跟现在的状态。
4: 这首歌就有点像我们在跟自己对话，自己的 me time， 在告诉自己说，我想成为怎么样的人，然后要克服现在的难关，然后继续往前。
1: 对
4: 对，
1: 所以老鼠屎这个概念，其实它有点，不管是因为后面几首歌可能是偏感情嘛，
4: 对，
1: 我在感情上面可能受伤，会觉得我是个老鼠屎这样，或者是我觉得学生的时候，可能也许是课业，对不对？大家你看书卷讲读书很厉害的，然后哎我怎么念这样？对不对？同样都是同学，同样的学校，可能大家成绩就有落差，觉得自己啊，我就是不会念书啊，怎么会觉得自己是老鼠屎？会有这样的状态吗？还是你们都书卷
4: 都不会念书，
1: 都不会
2: 念书不太行啊，
1: 念书都不太行。对，所以老鼠屎它这个其实可以套用在很多不同的状态里面嘛。
2: 没错，不同面向，
4: 对啊，
1: 就是工作、念书、感情什么的，
2: 在自己低潮的时候都可以用得上。
1: 哦，对，所以你们平常在面对低潮的时候，就把这首歌拿出来。鼓励自己吗？会吗？很长吗？还是还好？
0: 蛮常听自己的歌啦，所以一定会播到这首歌。
1: 好，一定会播到。
4: 更长的反而就是演出当下，就是我们每次演出演到这首歌，就会反映自己最近的状态。
1: 嗯，
4: 对，我自己感受会蛮深。如果那时候状态比较没那么好，然后演这首歌的时候会更给自己一些能量。
1: 嗯，因为这首歌其实它整个节奏上面也是，就是摇滚的状态，其实那个能量是蛮强的。
4: 对啊，对啊。
1: OK， 然后在老鼠屎也想过美好生活之后，就是比较情感的这个传递比较浓烈一点，叫做偷偷的爱你。偷偷的爱你这首歌我在听起来啊，我觉得在使用上面演唱气音用的是比较多的，嗯，对吧？
0: 对
1: 对嘛，我听到的这个很精确，是不是？
0: 因
1: 为我其实蛮喜欢这样的方式，因为它就会跟上一首歌完全不同的状态，它有一种小心翼翼的感觉，就我偷偷的爱你，然后很小心。用气音这样子，
4: 对，偷偷摸摸，其实不能被发现。
1: 偷偷摸摸，多了摸摸两个字，怎么觉得怪怪？就不能偷偷摸摸的爱你，那不是很怪吗？偷偷的爱你跟偷偷摸摸的爱你
5: 两回事，
1: 对对，好像不太
4: 两年一下。
1: 哦，两年徒刑是吧 ？OK OK OK， 好，所以我们来聊聊这首歌《偷偷的爱你》。它其实第一句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有重，因为那个实际的例子。就是刚好可能跟绅士有关，就是他背景有雨声，然后唱的是“爱是为你倾斜半边的雨伞，不让你发现我湿了一半”。哇，这句话我觉得很赞哎，这是你们的亲身经验吗？
5: 我也觉得很赞。
1: 对，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比如说男生的歌迷跟女生的歌迷听到这个有没有什么感触？但我觉得很多男生确实我们在为对方撑伞的时候是这样做的，
2: 嗯，是的，
1: 真的是这样做。但女生不一定发现嘛，
4: 对，
2: 确实。
1: 对对，所以这句话是你们平常就因为写进去歌词，我觉得很强，它就是个很实际、很有画面感的例子。
0: 其实这首歌我创作的契机，我印象非常深刻。嗯，那时候是去年的梅雨季节，
1: 哦，
0: 然后我跟我的朋友去九份玩，
1: 对，
0: 但就是刚好那天就是下非常大的雨，
1: 嗯，
0: 然后变成说我们去老街那边好像也没办法逛，
1: 对。
0: 然后我记得那天就是停好车之后，然后路上其实人也蛮少的啊，
1: 嗯，
0: 但前面就有一些。零散的人，
1: 对，
0: 然后就看着前面有一对情侣，对，然后他那个男生就默默的帮他女朋友多撑了一点点，
1: 对，
0: 然后自己半边就是湿了，
1: 嗯，
0: 湿了半边，然后就哎突然有这个想法，然后我就哼了这句，
1: 对，
0: 爱 只为你倾斜半边的雨伞。然后当下我就想到这个旋律，我说哇，有感觉
1: 哦。
0: 那剩下的我是带着这个灵感回家才把它完成的。
1: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因为那个画面非常的强烈，所以你看到那个画面，其实就直接带给你的这首歌这样子。
0: 我觉得很浪漫，然后又想到那种青春时期啊，那种暧昧啊，天天或是暗恋的那种感觉。
1: 对。那你们彼此之间这件事对你们来讲，好，比如说假设，因为我先不管你们有没有另外一半，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撑伞这件事情，你们也是会习惯可能再帮别人多撑一点这样子吗？
4: 会啊，因为我们男生嘛，有时候大家就懒得带伞啊，下雨天出去就会五六个人踢
5: 借一下借一下
1: 借一下
5: 借一下
1: 借
5: 一
1: 下，哇，那伞可能大大小的部分
4: 就是有人懒得带啊。
1: 我可以理解。而且我自己的经验是，就以前可能你知道还年轻还小，没有这种经验的时候，我可能就是带一把我自己够用，比较小，那伞面比较小，
4: 自己可以撑
5: 住，自己有，
1: 对对对。后来慢慢发现不行，如果你要跟别人出去，我可以帮多帮别人撑一点，可我还想，我不想要湿掉衣服，所以伞越买越大，然后放包包挺蛮重的，然后
5: 就开始不想带，
1: 对，对，就开始不想带，
4: 就是有朋友不想带伞，然后我们就会变成这种人，
1: 就会是一个循环，
5: 对
1: 对对对。好，当然这是关于伞的故事，可是来到这首歌叫《偷偷的爱你》，那我蛮好奇，因为以专辑EP 这样听下去，这算是一个蛮重要的转折点，我偷偷的爱着你，可是后面当然故事是另外的发展。可是这首歌的发展是偷偷的爱你，那为什么没有把它发展成一个比较怎么讲，热恋的感觉呢？为什么会是偷偷的？当初在写的时候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方向？
0: 偷偷的爱你，因为可能我在我人生经历比较多是暗恋别人。
1: 哦，
0: 不是别人暗恋我，
1: 没有，别人暗恋你不一定知道啊，
5: 可能也都有，
4: 对，知道就比较暗恋，
1: 对啊，
4: 对啊，
0: 对，比较多是我可能单恋的那些经历，
1: 嗯，
0: 对，所以
5: 不敢跨出去的感觉，
0: 对，
1: 哦，
0: 不敢说出口那些话，
1: 对，就是有这种 feel， 我可以多为你做些什么，但是没有那么明显的告诉你这样，
0: 对，
1: 就是我私底下默默的做，
5: 去用行动去，
1: 就像撑伞这件事情一样，
0: 对。
1: 对，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大家听了之后会有感觉，是那一个画面，因为第一句就出来了，那个画面很鲜明在你的眼前，然后再去听后面这些他所要传递的过程，就会觉得哇，其实是真的那种偷偷的感觉，然后加上气音的使用，那就是小心翼翼，然后怕被你发现，对吧？
0: 但我会默默在旁边守护你，我把你的小事可能都记在我的记事本里面，这样子，
4: 哎呦，
0: 做小笔记这样，
5: 小心思，
1: 哇，厉害厉害，让大家学起来好不好？绅士就是这样子。OK， 那我们就先带大家来听到这首歌，好，叫《偷偷的爱你》。

好，听歌的同时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啊。国道五号北上彭山隧道外侧封闭，另外台82线往西10.2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往西出口匝道有散落物哦。另外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2线施工。

0: 这首歌曲叫做《偷偷的爱你》，那我们再一次欢迎沉默绅士。
1: 好，大家好，我们是
2: 沉默绅士，
3: 我是吉他手欣伟，
1: 我是主唱郑荣，
4: 我是贝斯手冠廷，
5: 我是鼓手郑平，
6: 我是 keyboard 手陈翔。
0: 好，我们刚刚听完了《偷偷的爱你》，接下来带大家继续往 EP 里面来探讨。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练习失去你》。就以听光以歌名来说，我偷偷的爱你之后，我竟然要练习失去你，哇，那听起来是往一个失恋的方向发展，对不对？所以这首歌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安排跟这样的创作。
5: 其实讲到练习失去你，也不一定指的是爱情，
0: 嗯，
5: 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都有家人、朋友，甚至有养一些宠物，
3: 会遇到要放下的时候。
5: 对，像是养狗这件事情，我们在养它的第一天，
0: 对，
5: 我们就要做好与它分离的准备。
0: 是，
5: 所以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难免都要开始练习，练习去失去，练习去放下，不然等到真的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会很难接受。
0: 对
5: 对，给自己打个预防针，这样。
0: 嗯，所以那。好，我就蛮好奇，因为我们当然知道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失去嘛。
5: 对，
0: 那你们自己有没有关于比如说练习或是做什么样子的准备是你们觉得可以告诉大家的？就以这件事来说，
3: 其实，
5: 就因为这件事情会很难过，
0: 对，
5: 然后就是不要去想这么难过的事情。
0: 我说想开心一点，
5: 对对对，然后等真的遇到的时候再很难过，但这样其实对这首歌有点冲突，
3: 好像没有练习到，
5: 对，不建议这样做啦。
0: 对对对，所以因为这首歌我在听的时候，那个练习失去你啊，然后在歌曲里面的故事情境，我听到的感觉是，其实我已经失去你了，
5: 嗯，
0: 然后呢，我在这样子的练习，因为它也有一个我觉得很鲜明的画面，就是有讲到说空荡的厨房里。然后瞬间灰尘满地嘛，
5: 嗯，
0: 那厨房的画面就出来了，然后是空空的，因为厨房通常对一个家庭来说，其实不管是你要煮东西，好，它是一个我觉得蛮灵魂的一个空间啦，嗯，但是失去你了，这边就空下来了，没有人再去使用了，然后就很多灰尘嘛，所以这个失去在这首歌里面，我听到是，其实我已经失去了，然后我还在告诉自己，在说服自己说，我这只是在练习，有点像是这种感觉，是吗？
6: 我觉得这个解读也是蛮符合这首歌的，
0: 嗯，
6: 就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听到歌曲的时候都有自己解读的方向，然后我也很喜欢，看就是可能我们听众啊，或者是上歌你自己的解读，嗯，然后我觉得很有趣。那写这首歌的时候，我也觉得是那种冲突感，就是我明明就是这个事情是没办法练习的，
0: 对，
6: 但是我又有时候又会往坏处想啊，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怎么讲。不知道自己在
5: 做好最坏的打算，
6: 对，
5: 就脑海中会有这个画面，所以其实像歌词这样写的是，

0: 们脑海中的画面
1: 哦，
0: 对，就是想象说失去之后厨房的样子会是长这样
1: 哦，
0: 所以其实很难过，
1: 对对对对 对,
0: 对，然后所以我就很不愿意去想，
1: 嗯，
2: 那其实刚刚厨房这个东西就是可能我自己经历就是小时候，然后跟家人一起，然后当小帮手在家里煮饭啊，
1: 对对对，
2: 或者长大跟另一半一起在厨房很开心的样子，那那个是我觉得很有画面感的东西，我想要写在歌词，那很开心就是哎，上个歌有 get 到这个东西，
1: 嗯、因为画面出来了，你其实会很有感觉。
3: 嗯、
1: 就当然有很多我们可能感情的表达是比较抽象一点的嘛。那抽象就是大家带入自己的故事。可是今天我们厨房的意象或刚刚那个撑伞的意象，其实出来了，你就会真的画面直接在那边，再把这首歌带进去，其实就会蛮有感觉的。然后像这首歌，我刚刚会说，我听到的是我已经失去你了，然后。我好像是在说服自己，我这个只是练习的过程，我还没有失去你，但我只是在练习正在失去你的这种感受，因为我听到我会有点像是这样子，
3: 嗯，
1: 对。然后因为这首歌它是练习失去你，跟刚刚那一首歌《偷偷的爱你》比起来，它的不管是节奏或者是它的一些情绪上面的传达都比较在强烈直接一点，就是有一种我很想要把很多内心的话表达出来，就我在练习失去，它其实是失去，对我来说我已经失去了，可是我可能还有很多话想要讲，所以这首歌它的整体呈现的状态，我听到的感受是这个样子，就其实蛮强烈的。那我觉得可能刚好因为五位都是绅士嘛，然后刚好我本人也可能也可以算是一个绅士，我听到一些歌曲
0: 绝对是
1: 对蛮有共感的，对。那我蛮好奇，就是比如说以歌迷来说，有没有比如说女性角色，或者是你身边朋友们女性的角色，听到这些歌的时候，有没有跟你们聊过一些他们的反馈跟反应？我觉得男生跟女生听你们的歌会不会不太一样？感觉有吗？
2: 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在我们在大港开唱有首唱这首歌，
1: 嗯，
2: 那因为听第一次那个我们粉丝可能听不出歌词啊，或者想表达什么，但是他们回去就有发现哦，这首歌听起来很狠。
1: 啊，
2: 很狠的感觉，
1: 很狠，
2: 对，
1: 啊，
2: 居然是狠这种用词了，哦，蛮酷的，
1: 啊，
4: 感觉没有这么凶，
2: 对，没有那么凶，
1: 但会不会是那个情绪上面蛮狠，因为失去了，
4: 嗯，对，
2: 对，
4: 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是现场的感染力的问题，
2: 张力啊，
1: 啊，
2: 唱法、编曲，
3: 本身编曲这个其实就很强烈，
4: 比较凶，
2: 冲
4: 刺型的，
3: 冲刺
1: 感，对，因为我觉得失去那个感受。有时候你真的是在处在那个当下才会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它就像我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样子，是我好像有很多话想说，可是我好像也说不清楚，可能就会变成是比较情绪的张力的状态，
3: 嗯，
1: 然后又看到那个厨房的画面，然后又有一些失落，就我觉得这首歌的情绪蛮多元的，
3: 对，
1: 就起起伏伏比较复杂一点这样。然后在这首歌之后哦，在下一首歌叫做找不到你，找不到你这首歌，我在听的时候，其实它也哦是也是很难唱的，假音气音转换，哇，这蛮厉害的。但
0: 阵容的强项，阵容的强
1: 对，但是因为这样的方式，假音气音的使用转换，然后我觉得这首歌跟刚刚那首歌，当然它那个情绪上相比会稍微温柔一点，但我觉得它也是那种找不到，然后蛮混乱、不知所措的感受。这首歌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其实刚刚讲到那个真假音转换，其实我有点搞到自己，因为我现场也是
1: 好搞到自己
2: 了，对，就是现场有因为那个很紧凑嘛，然后没有什么呼吸的空间，
1: 对，
2: 所以我很常现场就是唱到啊快断气了，我怎么写这种歌、啊、
3: 还是现在来一段
0: 技术，
2: 现在来一段吗？真的吗？哎，可以，
1: 好来，
2: pre-chorus 好。
5: 黑夜的光太闪亮，模糊我的眼光，脆弱的望着相片，回到那个时光，想象你跟我在同一张床，
2: 对的，
1: 对，就是哇，那个起伏很猛哎、欸，好好听哦、喔，对对对，很喜欢，但真的是听得出来蛮累的，对对对，所以其实大家就是我相信去听你们现场那个感受都会觉得哇，很享受在那个过程里面。但这首歌我们回来聊《找不到你》，那它主要是在我觉得唱的是。我找不到你，所以我失去你了、
3: 嗯、
1: 可是因为我找不到你，我好像也失去自己的方向，就有一种我不知道去哪里找你，然后我也没有
3: 方
1: 向，
3: 迷
1: 方对，迷失、
3: 啊、自己也带迷失了，
1: 对，这可以跟大家分享、嗯、这首歌创作的过程。
2: OK，
1: 嗯，
2: 这首歌其实就是在写一个比较遗憾的感情故事，
1: 嗯哼哼，
2: 虽然这不是我最近的一个经历，
1: 对，
2: 但是其实我平常就蛮喜欢听一些比较 emo 的情歌、
1: 嗯、
2: 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1: 对，
2: 就是那种假emo啦、啊、就是可能
1: 未复心

0: 自己
1: 强说愁的歌。
0: 对，但是我就觉得，哎，好像可以，因为可能我们之前的专辑里面没有这种情感类型的歌曲。
1: 嗯，
0: 对。那我就想说，这张好像可以试试看。
1: 对。
0: 那刚刚也讲到，就是这首歌就找不到你的感觉，因为想象如果分手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你们一起去过的公园、电影院、那你在经过的时候，你会很多那种回忆涌上来，
2: 对，即视感
0: ，
1: 嗯，
0: 就是心会整个揪起来的感觉，很难受，
1: 哦，
0: 就是把这个情绪呢用这样的方式写出来让大家听到，
1: 嗯，所以才会有人说要洗回忆嘛，
2: 对啊，
1: 对不对？
2: 带新的女朋友去跟
3: 刷新一下，
4: 刷新一下，
2: 更新一下，
0: 绝对要
2: 存档，
1: 对，存档，更新一下，盖覆盖过去，
4: 伤心地址覆盖，
2: 让下次自己去就不会，然后没那么难过。
1: 对，而且有另外一个女朋友，但是我们也有来过啊，这也不是只有难过的回忆嘛。
2: 我不是只有带她来，我也有带你来。
1: 这个应该不能讲吧？哎，我跟你讲，我带你来今天这为什么？因为我以前跟我女朋友来过，
2: 那不是要用别的方式去讲，
1: 包装
2: 很重要的人都会来这边。
1: 哇，哎，你很厉害，大家学起来好不好？真的学起来。对，哎，那我蛮好奇，就是在你们这张作品，因为2026年嘛，然后上一张是2023嘛，
0: 对，是。
1: 就这几年的过程，然后你觉得你们在创作的，不管是方向或是灵感，有没有什么样子跟上一张比较大的差别呢？
0: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大四毕业前，
1: 对，
0: 发的专辑，
1: 嗯，
0: 对，然后里面很多歌曲，其实有最远有涵盖到我们刚成团就写的一些歌，2019就写的，
1: 嗯，
0: 对，所以有些是比较青涩、热血的东西，然后，
4: 对，情感比较重，
0: 对，
1: 所以这次就是有点像出了社会之后，
5: 就是经过
4: 社会的历
5: 练、
4: 洗礼、
5: 洗礼之后。
1: OK，
5: 大家都有所成长，
0: 就因为出社会之后我们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难题。
1: 对，
0: 那我们就是可能有感情上的难题，可能有工作上面的。
1: 嗯，
0: 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那我们其实平常蛮常聚在一起，
1: 对，
0: 讨论这些事情啊，工作啊，一些烦恼。
1: 嗯，
0: 那我们就把这些故事累积起来。
1: 嗯，
0: 那可能因为透过情歌方式表达，所以我们比较好让大家接到。
1: 对， 对， 对，
0: 但其实我们不一定是真的在写感情这个。
1: 哦。对对对，的确，因为感情当然它是很直观可以投射进去的嘛。可是像找不到你，哦，还有像刚刚讲那个练习失去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只有感情嘛。比如说亲情啊，或是刚刚讲可能你有养宠物等等的，它其实都可以带入到自己的生活经验里面。
2: 对呀，
1: 只是用感情包装，让大家很快的 get 到是情歌，但大家可以自己再把它扩大到，延伸到不同的领域去，这样。
0: 嗯，对。
1: OK， 那我们就一样先带大家来听这首歌，叫做《找不到你》。

回头。好听歌的同时，这边有个事故啊，国道一号南下过仁德入口内侧中间车道，哇，五辆车的事故，这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国一南下过仁德入口内侧中间车道五辆车的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0。

0: 这首歌曲叫做《找不到你》，让我们再一次欢迎沉默绅士。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沉默绅士。
3: 我是吉他手欣伟，
1: 我是主唱郑荣，
4: 我是贝斯手冠廷，
5: 我是鼓手郑平，
6: 我是 keyboard 手陈翔。
0: 好，这一张专辑啊，这张 EP 五首歌 Full Heart， 接下来来到最后一首歌了。我们刚刚一路从老鼠屎要过美好生活，到偷偷的爱你，到练习失去你，到找不到你，接下来最后这首歌其实一听旋律就不一样了，它的那个呈现上面应该比较编曲上比较电子一点嘛，就整个状态。
6: 嗯，这首歌蛮特别的，我觉得就是因为其实这首歌是我们最晚写的一首。然后写一首，因为就像你刚刚说，从前面到就一路这样停下来，
0: 对
6: 这些经历之后，其实就是有很多不顺心的事啊，还是什么难关啊，我们都撑过来。嗯，但其实现在的你经过这些难关之后，就是你整个成长，然后你整个变得更好，
5: 进化，
0: 好进化
6: 了，所以才真的有完整的自己，完整的心。
0: 对，
6: 所以。这首歌的概念是这样，但是概念来重点是，哎，那我们曲要怎么办？
0: 对啊，
6: 对，这个就有趣了。
5: 技术上来说，
6: 对，这个就有趣了。对，这就是有一次我在洗澡的时候，
0: 就是洗澡的时候，
6: 对，洗澡的时候，然后
5: 很有技术。
6: 通常不是
0: 先洗头吗？
4: 我要试洗澡，
0: 我要试洗澡。
6: 因为通常不是就是可能哼一段旋律啊，然后 OK， 我旋律发响，但是我哼的不是旋律，我哼的是我们最前面一开始音错的吉他的旋律。嗯哼，我先哼了一个，但。我先哼了一个这个出来，然后过几天之后，我就跟郑荣约来我家，然后我们
0: 一起洗澡。好，我以为哦，不是啊，
1: 下次可以试试看，
4: 不是，有新的灵感了，
6: 对，一起来写这首歌。然后其实那时候我还没跟他讲，我想到这个旋律，
0: 对，
6: 他一到我家的时候说，哎，给你听，前几天洗澡我想到这个旋律，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首歌既然是你要写完整的心，那我觉得难免就是会有一些要跟大家伙合唱啊，还是什么。
0: 对，
6: 就我觉得听起来是要很有正能量、很正向的
5: 律动感，
6: 很有律动感，然后大家会觉得哦这样，
0: 对，
6: 律动
5: 很跳的，
6: 很跳的。所以我觉得我想这个吉他的这个主题就蛮有这个感觉。
0: 对，
6: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先铺编曲。
0: 对
6: 对。然后我们再完成这个歌声。那当然，这个吉他其实因为它很切分，
0: 对，
6: 就它不是真的就按四拍这样把把，
4: 不是那么规律的，
0: 对对对，
6: 它没有很规律。然后这时候难的事情就来了，难到了鼓手。来，我们
4: 来鼓手
6: 来讲一下。
5: 好的。哎，这几首歌，我们听歌，你其实分析的。比起情感上，你也分析很多技术层面的事情。对，所以我发现你其实很了解这些东西。
0: 其实也没有啦，
5: 没有，就是你

0: 鼓的部分，难就是难在我的 high hat 是要坐在八分的后半拍，
1: 嗯，
0: 要开在后半拍，对。然后呢，大鼓又有很多切分，
1: 对。
0: 反正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就是会很不协调的手脚组合。嗯、
1: 对
0: 我一开始听到也是傻眼，我说真的假的？
2: 可以打得出来的。
0: 对，我想要陈翔是没睡饱，然后乱编一个叫我打。然后没有，然后我仔细去听，
1: 嗯，
0: 哦，这好像这才是这首歌想要的。我们会说呼吸，
1: 嗯，
0: 这首歌我们想要的律动，我们想要的呼吸，对，这才是他想要呈现的。
1: 嗯，
0: 那我就尽量去用我的方式去把它做出来。
1: 对
0: 对，所以。反正这首歌就打鼓的时候鼓有点难
1: 了，嗯，
0: 对，
1: 所以就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去把它练习嘛。
0: 对，练习，把它，哎，应该说用我的方式去呈现，
1: 哦，
0: 又是陈翔所期待的样子。
1: 嗯，对，就是其实重要的是你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是不是符合这首歌的状态？
0: 对，是不是
1: 你要怎么打其实都没关系。是这样讲吗？
0: 我可以这样做啦。
1: 对，你只要打出符合这个音乐作品，
0: 毕竟我们是乐团嘛，
1: 对对对，
0: 每个人的颜色都要放在里面，每个人的情感都要放在里面，
1: 对，
0: 只要是符合我们这首歌的方向跟让陈翔是制作的，那他把这首歌的重点我们有抓到，那其实我们用我们的方式去做才是最符合一个乐团该有的样子，
1: 对，
3: 很 grooving， 对，其实
1: 对，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它有趣的地方就是刚刚讲到它，我们在编曲它这个节奏，或者是我觉得听起来它的电子元素比较多，但是到了副歌之后其实乐团的那个声线那个状态又是非常直接传递给大家，就它其实在以聆听的感受上它蛮明亮的，就确实就像刚刚讲到它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因为它的颜色是很鲜明，就很亮的亮出来，然后它比较释怀的感觉吧，听起来是比较释怀。所以这首 Full Heart 当然刚刚讲我们比较编曲层面上面，那故事上面在带这首歌的时候，在写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3: 嗯，其实这个整个故事大概想表达就是接纳那个不完美的自己。
1: 嗯哼，
3: 那其实里面有一些我很喜欢的歌词也想跟大家分享。
1: 没问题，没问题，
3: 我找一下，就剪掉
1: 没问题，没问题，全部保留。
3: 对，就是可能因为 Full Heart 嘛，那我想要表达的是比较热血的感觉。那我很喜欢一句，但是跟我刚刚讲的概念可能没有那么关系。但是我第一句主歌第一句就写的是选择快乐的活，放下空洞的那个我，因为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快乐是一种选择。
1: 哦，
3: 对。就我想要沉浸在这个难过的情绪，还是我现在其实可以抽离出来，我让自己开心一点点，去尝试一些我可能平常不会做的事情，去体验一些不同的人生，那我可能会感受到不同的一个面向。
1: 嗯，
3: 对，
4: 因为有的人会说快乐也是过一天，然后难过也是过一天。
1: 嗯，
4: 但要怎么过都是自己决定的。
1: 对，所以其实当然，如果可以快乐这件事情，当你发现它是可以选择的时候，你可以慢慢的放掉一些我们自己。不管是比较难的，可能也许是坚持嘛，当然那个坚持当然有时候是让你走得更远嘛，可有时候那个情绪上面，就好比我们可能在学生时期大家都会比如说写数学题，我常常听到就是我现在不会，那你去休息一下，回来搞不好你就通了，就有种转念的感觉。
4: 没错，
1: 对，你现在卡在一个点，你没有一定要现在就突破它，你或许先转个方向，然后休息一下，做点别的事，洗个澡，然后可能再回来，对不对？
0: 我在
2: 编曲
4: 就会
2: 想，
4: 就会写新歌，
1: 对，
2: 就抽离一下，然后回来的时候，哎，好像就
0: 听到第一遍，发现自己打不出来，好去休息一下，
1: 对，
0: 然后回来还是打不出来，然后马上打电话给他，哎，怎么办？
1: 对，他还是可以沟通，可以聊一下嘛，
0: 对。
1: 所以其实我哥在 Full Heart， 我觉得有趣的是，的确就是接受那个不完美的自己。就因为我之前大学念哲学系，有一个观念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完美这个概念其实它包含所有的东西嘛，所以它是完美的，那这个所有的东西里面其实有一个概念叫不完美，所以其实完美这件事它包含的就是不完美。听起来很玄，对不对？
0: 就是你要接受这件事情，
1: 对，
0: 才
2: 是完美
0: 的。
1: 对，所以像 Full Heart 我觉得它有趣的地方就是你自己经历过，像刚刚讲到的，不管是你练习的分离啊还是什么，你可能人生的过程有一些伤疤跌倒，或是有一些可能裂痕，可是它其实在你身上就成为独一无二的样子，那就是最完整的你，最完整的自己。
0: 没错，
1: 而且就是你会带着这些经验继续往前走嘛，继续往人生方向继续去累积你的不同的，不管是我们讲勋章好了，

0: 你的受伤可能是一种勋章嘛，嗯，就在你的身上，它代表你，代表你经历过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在整张专辑这样听下来之后，在那边做一个结尾，我觉得其实蛮棒的。而且他的感受就是，他是从前面可能真的是遇到比较低潮的状态，到后面这边很明亮，就是完全我站起来，挺着胸膛要继续往前，有种前途一片光明的感觉。嗯，
1: 对，
0: 大概会是这样。那当然，今天陈柏森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张作品叫《Full Heart》。我也蛮想要帮大家问一下，接下来你们有没有什么还有机会跟大家在现场见面的吗？有计划吗？目前
2: 七月有一个。
0: 要看一下 Tiny Tree，
3: 没错没错，
4: 或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IG， 我们的所有演出资讯一定会放在 IG， 然后想要跟大家讲，我们的现场演出其实跟我们串流上听到的歌会差很多
0: 哦，会差很多，
3: 会不一样，
4: 对，会很不一样，
0: 哇，
4: 因为我们本身除了乐团，我们也是乐手，所以我们会把很多自己的技巧专业放在我们乐团上面去呈现，
0: 对，
3: 尤其是现场，
4: 尤其是现场，就是我们会把也许商演我们会做的像演唱会，
0: 哎，
4: 对对对，
0: 哇哇，那这样商演找你们就划算了，
4: 没错，
0: 对吧，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那有一个活动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在七月25、26，我们在台北东区的混东区潮放夏日趴，我跟大家见面
0: 哦，
4: 最近的话，
0: 最近吧，七月份，
4: 最近。
0: 然后其他后续的活动，大家就追踪你们的 IG 嘛，
4: 对，
0: 社群网站，对。然后其实像音乐上，其实，在串流上也都听得到，
4: 没错，
5: 没错。
0: 但是到现场才可以感受更不一样的你们，
4: 没错。我们有很多朋友甚至粉丝都跟我们说，其实我们的现场是很不一样的，强烈建议大家来听听看，
2: 甚至比串流好。
4: 对对对，
3: 串流已经很好听了，现场
5: 更
3: 好听，
0: 哇，真的
5: 可以听到更狠的练习室去你，
0: 更狠的练习室去你，好，就是听到又反应说，哎，这首歌好狠，就是这种感觉哈，吸引大家去听一下现场。好了，今天非常谢谢我们陈柏森是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五位，
4: 谢谢
3: 谢谢。

11:55，谢谢沉默绅士，非常精彩的一张作品 Full Heart。 好，这边国道1号南下过人的入口，内侧中间车道5辆车的事故通知相关单位了。另外国一南下33到34公里过五谷外线车道货车抛锚没有警示，要注意咯。

来自里安奈姆斯 Can't Find the Moonlight。 好，待会12点钟6月3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我是机车少女，这首歌叫 Moonlight， 待会见喽。

奋不顾身的天真让你一夕之间变成了大人，受伤的灵魂需要音乐与广播的治疗。我是林宥嘉，在晴广的空中一起陪伴你，夜晚不孤单。现在时间凌晨12点。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6月3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过仁德入口，这边内侧跟中间车道5辆车的事故啊，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经过的话小心。国道一号南下33到34公里过五股外线车道是有货车抛锚的状况啊，没有警示，那也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好，再来要注意到的是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台66线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哦。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子。

0: 脚。哎，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自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基梦。

刚听到首歌，凤凰之子的作品叫 To the Moon。 接下来12点10分第三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 要听到的是 Vince Yen 这首歌 Moon。

芒果酱这首歌叫做《月亮》，12:22。好了，关心一下国一啊，南下过仁德入口内侧中间车道有5辆车的事故哦，要注意一下。另外，在国道1号呢，这边是在大弯过后啊，时速偏慢，施工封闭了中间外线车道，只有内侧可以走哦。

来自 Ariana Grande， 歌曲叫做 Moonlight。 12点28分，国道一号在南下33到34公里过五股，外线货车抛锚的状况排除咯。国一南下过人的入口内侧中间车道5辆车的事故还没有收到后续消息。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王定中这首歌 Zen Moon 12:38，在台21线双向87.5公里浚坑路段有散落物哦。好，国一北上大弯过后时速是比较慢的哦，不到40公里，因为呢施工封闭的中间外线车道，只有内线可以走哦。

刚刚是 Megan Trainor 的歌叫 To the Moon， 接下来 Baby Rickshaw Blue Moon， 12:4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南下过人的入口内侧中间车道5辆车事故

Bruno Mars 这首歌叫 Talking to the Moon。 12点51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1号南下过人的入口啊，内侧中间车道5辆车事故，后续消息没有收到，经过注意了。郑可欣这首歌叫朦胧的月光。

好了，今天就陪你到这喽。最后要听的是伤心欲绝的歌曲，叫做《月光洒落的地方》。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我们会继续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4点钟喽。晚安，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

凌晨一点钟，即使生活再怎么忙碌，也要暂时停下脚步，重新整理思绪，休息以后再出发吧。我是法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警广路况导航。而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的出口匝道呢，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啊，通知相关单位做处理了。还有国道一号南下过仁德入口内侧中间车道五辆车事故，后续消息一直都没有收到哦，经过的时候要请你注意。国道三号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五号在北上蓬山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式跑车时速零到一百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啊！
0: 喂，好险呐、啊！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啊。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为落实电信服务的用户资料核对制度，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及电信事业用户号码使用管理办法规定，请民众向电信事业申请门号服务时，无论是新申办、续约或西码，请配合向电信事业提出本人的国民身份证或护照正本及其他足资辨识身份之证明文件正本等双证件。如果未能提出双证件或是出示他人的证件，将会无法申请门号服务。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6月3号星期三啦，凌晨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哎，不知道你昨天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天气哈啊，又开始站上37、38、39度，很热的高温呐、啊！啊，昨天说呢，在这个台南的预警啊，飙出了39.1度，嘉义的竹崎有37.5度，但事实上呢，啊，这个昨天各地的高温呐、啊，哎，这个都还是有像北部地区也是有36度啊，南投36度啊，所以就是说从台这个北中南。都很热，不知道你有没有多喝水啊？就算到了这个凌晨这个时间点哈，全台各地即时温度也大概是24到27度。虽然说开着窗啊，这个让外面的风吹进来，哎，是会有一点点凉了哈。不过呢，哎，这个把窗户关起来，空调开不够强，好像还是很闷啊。好了啊，这个夜间呢、哦，气氛可能就已经不是那么的开朗了，就可别让自己在工作、在开车过程当中有其他的不舒服、任何的不舒适了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了。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在节目第一首听到的歌曲，它是苏振阳《朋友干杯》。那我们以茶代酒，因为喝酒不能开车了啊，对不对啊？或是以水代酒，马西一赛啊，这个一起干一杯，接下来三个小时加加油了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哦。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在国一北上冈山出口匝道呢，原本是有通报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看起来是排除了啊，所以呢夜间都是施工，麻烦你多加留意了哈啊。在国道三号呢，这个北上的44.5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各车道会有轮流施工封闭。继续往南，南下的248到249.6，从云林系统到大林，这里是直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北上的189公里，王田的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啦，最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确实打开车灯检查一下，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然后呢变换车道，转弯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

在刚刚听到他是苏明渊，这条歌羞涩一点十八分。看到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呢，有导水设施的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啊。除此之外呢，今天夜间呢、在省道也是有一些施工哈啊，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也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走台15线。台62线呢，在双向的中仑隧道、马林隧道、四角亭隧道、还有婕妤隧道、龙潭堵隧道，这里外侧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那么，在这个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了。这里改道资讯呢，麻烦你走侧车道就可以。在市区部分，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中间的路段，汽车快车道因为捷运工程都封闭了哈，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丽人地下道啊。之所以强调汽车，就是因为机车还可以行驶在原本的机车道上面了哈。那么在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啊，还有这个市民大道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的路段呢，内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5点半。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封闭施工，也请您多加留意。好，台北市还有这个活动交管哦，市府路的新仁爱路到松寿路进行交管，要麻烦你哎，经过交管路段呢，哎，依照现场的一个指示，小心行驶了哈，这里。

一连听到几首轻松舒服的歌曲，稍早是旧以思的《靠很近》，之后是 IU 丑小鸭，时间是凌晨的1:26。这个天气是否舒服轻松呢？稍早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有稍微这个报道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7度，白天呢、今天依然会持续比较高温哦，而且呢，因为今天的天气又更稳定，所以这个高温特报的区域变多了啊，在这个双北还有部分的桃园地区，还有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在南投县甚至东半部的花莲和台东都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甚至呢，在嘉义、台南还有高雄山区，会因为这个热扩散的效应，这个条件并不佳哈，容易出现38度以上，甚至是连续38度以上的气温哦，所以白天呢，要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了哈。降雨部分呢，大概就是午后在大台北地区、宜兰地区各地山区可能会有零星的对流发展，那么大部分都会是多云到晴，不但看得到阳光，而且是阳光很强、紫外线偏强的一个这个天气哈，各地的紫外线都容易达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等级，要做好防晒了啊，尤其在太阳最晒的这个中午10点、早上10点一直到下午2、3点哈，可能就尽量避免外出要外出呢，可能要做好，比方说戴上袖套啊，戴上太阳眼镜，或者是戴个帽子之类的。那么前几天呢，这个关注到的台风第6号轻度台风这个台风它现在降为轻度台风了，叫做强密。它在位置当然是离台湾越来越远了，然后目前是在台北的东北方，大概是14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东北方向前进虽然说即将变为温带气旋，不过呢，礼拜四之前今明两天要去日本的朋友还是要留意当地的天气状况以及航班是否会有异动了。白天看得到太阳最近刚好是接近满月的这个日子了哈，夜晚你是否有看到月光呢？看得到月光，那看得到星星吗？月亮应该比较容易，星星有点难。它是胡迅鲁这首歌曲《没有星星的夜晚》。

0: 俺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怡婷。那是想到警察广播电台的心内暗欢喜，烦恼会袂记，想要甲警察广播电台联做会，欢迎上 IG 搜寻 Love PBS 104.9，随时收藏警广的最新影音消息，也要记得按赞、追踪、分享动态。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209到207园林到埔盐系统，哦，这里直接封闭外侧的三线车道都在施工。那北上的137到133公里苗栗到铜锣路段呢，这里就变成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了哈。南下的方向呢，还要先提醒你留意南下的155到162三义到台中系统，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南下的162到164.6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内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在南下的226.1到229.3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3.5到226.1中心系统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的刨铺作业。小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开车一定要专心嘛哈！不论是白天啊，尤其上下班尖峰时段车流比较多，那就更需要专心，真是分心不得了。夜晚尤其在这个时刻呢，凌晨1-2点、2-3点通常来讲可能是一整天路况最悠闲最有余裕的时刻啊，也不能够分心了哈。你可曾注意过自己的专注力可以维持多久呢？今天在焕然一新小单元当中会告诉你一个数据啊啊，根据这个台大医院的副院长高副院长呢，在2015年相关的一个研究指出，你说啊，现在都2026年了，你跟我讲2015年先别急，当时国内 ADHD 也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患者呢，大概是7.5万人，但是过了10年之后，有医师评估患者大概已经增加到10到12万人了。也就是说呢，如果增加少一点10万人，事实上增加了1/3，也非常多。然后呢，如果增加到12万人，几乎是快要增加了一半啊。这个比较多的 ADHD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患者呢，大部分都是学生了哈，以小孩子为主。啊，到底是为什么呢？啊，有这个医师统计，可能是因为前几年新冠疫情期间，啊，因为这个数据变化是从2015到2025、2026左右了，对不对？啊，所以中间是经过了一个新冠疫情啊，在新冠疫情期间啊，这个很多小孩子呢是在家里在线上学习，比较没有人际互动，大部分的时间哈，都跟平板呐、语音教学模式啊，甚至是使用手机为主，甚至呢这个有医师发现一件事情啊，父母呢采用电子保姆的这个管教方式。什么叫电子保姆？就是说哈，小孩子在吵，精力好旺盛，通常来讲是小孩子的精力好旺盛，大人随时都一累累，对不对？那怎么样打发小孩子呢？给你平板电脑，给你手机啊，呵呵，在这个规定的时间之内，不要给我乱来就好了。但看起来好像比方说拿着。

平板电脑玩游戏或者是看影片，好像看起来很专心，对不对？但事实上呢，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长久下来啊，会出现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哎，这个注意力无法集中，写作业就会写很久，也会影响学习，甚至会影响情绪控制。事实上呢，不用说小孩子，对大人来讲，常常使用手机，好像到后来呢，情绪真的变得会比较暴躁一点点，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刚开始玩手机好像觉得很好玩，但越玩真的是会觉得自己的耐心越来越低呀，对不对？也就因此呢，类似的一个 ADHD 患者推估的一个人数上升呢，是一个严重的警讯。甚至啊，有医师指出，现代人的这个饮食呢，事实上是营养蛮充，平均普遍偏充沛，高油高盐的饮食，压力大啊，少有亲子互动呢，都可能间接的促使 ADHD， 也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这样子的一个患者人数增加。而且呢，这样子的一个患者有年龄下降的趋势。过往门诊观察呢 ，ADHD 注意力不足的患者哈，过动症患者呢，大多是六七岁啊，也就是国小一二年级的学童，但现在居然啊，这个往下探到三四岁了，三四岁才刚读幼稚园呢，因为呢，这个家长发现孩童在学校上课啊，这个老师叫，老师给你一个指令没有反应，常常心不在焉，自己玩自己的，然后回到家好像也没有跟妈妈眼神交流。妈妈好像发现，有一些人际状况出问题了，只好请医师来协助。当然了哈，这后面这行为是对的，对不对？不过呢，这个前提的一个预防啊，这个医师提醒家长应该注意，哎，你有这个婴幼儿呢，可能从两三岁就要开始训练了哈，这个幼童的专注力应该要至少有15分钟，到了四岁平均要有20分钟，到了六岁平均要有40分钟。四五十分钟应该是蛮必要的，对不对啊？因为等到真的进到学校上课了之后，一堂课差不多也是四五十分钟左右啊，你总要有办法专注的上完一堂课，中间的10分钟休息，好好的休息，然后再上下一堂课啊，这样子巡回好几遍，然后就长大了，对不对？所以呢，如果发现这个家中的这个孩子啊，随着年龄增长哈，这个注意力居然没有变得越来越专注啊，反而呢，这个越来越无法与人交流，眼神越来越散涣啊，或者是这个做任何事情都没有耐心，脾气越来越暴躁啊，或者是有一点点自闭症状等等的哈，都可能需要寻求医师的帮忙。不过呢，这个寻求专注力的培养呢，这个要多促进人际互动之外，这个爸爸妈妈可能也要让小孩子做到，尽量不要依赖平板还有手机等等电子保姆，说不定，这个注意力不足并不一定只有小孩子，这个身上问题变严重了，对不对？在大人身上可能也有一点点影响，那么就只好两代亲子之间，爸爸妈妈以身作则，然后一起来努力了。

0: 来自徐静雯，好想念，是好非常非常对于某一个人事物突然这个内心呢怎么样，这个非常的在意，对不对啊？当然你说好想念，好想念书嘛，谢谢了哈，毕竟好想念书就培养专注力嘛哈。好了，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古巨基，好想好想，
1: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收集春天的细雨。

来自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延续这样子舒服的 R&B 节奏，接着送给你来自 SH 的魔力。等等，来到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就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喽。夜间开车，仍然要打起精神。等等见。

凌晨两点了，过得还好吗？从醒着到愿意睡着，你付出了多少？互道晚安，敞开心中说话，或是一个人安稳。我是刘明湘，在秒针又画了一圈这时刻，在景广的空中陪你一起听音乐。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5到162公里，三义到台中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从162到164.6呢，后里到台中系统哦，这里是内侧车道在封闭施工。往南南下的226.1到229.3，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是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北上方向从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但在往北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是封闭外侧三线车道，都在实行跑出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3.5到226.1，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跑铺工程。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国道五号在南下雪山隧道导水室是检查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彭山隧道进行长期性的交围施工，封闭的也是外侧车道。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跑，安全带的人怎么没有人跑？
1: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倒了，
0: 吹坐车没有事，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1: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倒了，
0: 吹坐车尾气，安全带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哟。交通部关心您。
4: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5: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4: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5: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4: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5: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6: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

0: 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2: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1: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1: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用防盗铃，快逃！
3: 想逃，门都没有。
1: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4: 给人生一个梦，在梦想的道路上要时时为自己加油打气。我是法务部矫正署副署长林宪明，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 是的，夜间开车让警广为你打打气，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肌肉顺啊，哎呀金鹤呢哈啊，但还是有一些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4.5到46公里树林到土城，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台62线在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还有龙潭路隧道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台北市在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以及市民大道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这里内侧一线车道都有施工在进行，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预计会到清晨6点。好了，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范安婷。对不起爸爸，我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它到底是什么工作嘞？

一百首歌一首能听，现在免费，以后一次付清。要跟你拍照站旁边，只说你唱歌很好听，但你脸走的中，假睫毛贴上去没有变大，衣服穿小以后没有变辣，是否收摊干脆离开这圈，提早退出，趁诈骗集团还没垮。一键还原，减少风险，赚个大钱，谁有多的钱去买回你的时间。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刚刚在单元片头之前，听到来自范安婷的歌曲《对不起，爸爸，我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啊。你说不赚钱的工作哈？难道是我们正在做的工作吗？啊？觉得赚的比别人少就可以说成不赚钱，这个应该很主观了哈。但到底什么是赚钱的工作呢？不太确定啊，但只知道自己在从事的工作做得满足，做得熟练啊，每一分钱领得踏实呢，就是一份好工作，对吧？啊，我们说啊，这个各行各业哈，这个百百种，隔行如隔山。我自己呢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情，就像我自己身边有朋友哈，从事艺术买卖相关的工作啊，外行人真的是看门道哈啊，外行人看热闹，不是门道。这个艺术品会在哪里进行买卖呢？可能在艺廊、在拍卖行，甚至是美术馆、博物馆都有可能。外人看起来呢，管你是在什么艺廊工作、拍卖行工作，还是美术馆、博物馆工作，哎，反正好像每天都是面对这个单价很高的画作在工作，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啊。结果呢，啊，根据这个我身边这位啊在从事艺术品买卖的朋友的解说啊，稍微理解了哈啊，这个虽然说一个人在艺廊工作、在拍卖行工作、在美术馆工作，对我们外人来讲，似乎都是归类为同一类的领域。但事实上原来啊，你在艺廊工作了十几年啊，突然想要跳到拍卖行工作还不一定适应得来呢。其实各行各业的工作好像都是这样，对不对啊？我们对外看起来就是说啊，你这个工作跟我这个所知道的什么样子的领域不是差不多吗？

但是对于行家而言就会觉得 no 差多了哈，隔行如隔山啊。不过呢，今天逸勋并不是要来跟你好好解析艺术产业里不同工作行业到底有什么差异啊，虽然说呢这个主题哈放在文艺复兴单元里面好像还蛮适合的啦。不过呢藉由这样子的引子，想要带大家一起来思考，我们是不是常常对自己并不熟悉的工作领域会有一些错误的认知啊，或者是常常用自己的角度看待不同行业的事情，结果反而让人家觉得不太受到尊重，或者甚至因此引起过误会，闹过不愉快呢？逸勋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要来跟你分享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是截录自一本书当中的一小段这个作者他本身的工作是邮局的柜台人员，他在文章里写的是邮局的一天都在忙什么你对邮政工作，尤其是坐在邮局柜台的工作人员印象是什么呢？你觉得他们工作很有余裕吗？还是你觉得他们根本就是八爪章鱼，忙东忙西，你其实很敬佩他们呢？这个今天聚焦是各行各业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一些秘辛，似乎就像是冰山底下有好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对不对？不过呢藉由这样子的引子逸勋今天聚焦到文章当中所介绍到的邮政工作者，尤其呢是柜台服务人员想要来跟你分享一下，也许看我文章听完逸勋对于这个文章的分享之后，你也许多了一层原来是如此工作的呀原来跟我想象中不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脑内大冲击。

既然呢今天要讲到这个邮局的一天都在忙什么这个有首经典歌曲就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刚刚听到来自木匠兄妹这首 Wait a minute Mr. Postman 请等一下，

邮差先生。不过呢，整个邮政体系的这个工作人伙伴当中啊，这个邮差是其中一个角色，对不对？在这个会计人员，甚至是坐在柜台服务的人员，又是不同角色。所以你看呢，同样都是在邮政体系工作，事实上呢，在外面这个风吹日晒的这个邮差啊，在这个柜台这个服务大众的这个柜台人员呢，事实上就是完全的。两个这个领域工作内容差很多的工作者，哎呀，事实上同一个领域之间啊，你说互相跳工作职掌，事实上还真的是有难度，对不对？但是你以为坐在柜台的工作人员工作就很轻松吗？好，以下要分享的内容呢，是一篇文章啊，它的这个作者叫做福若云啊，他写说，表面看起来柜台人员呢，不过是卖卖邮票、收收信、寄寄包裹、存存钱、领钱而已。哎呀啊，哪有什么抱怨很忙？不少人会抱怨到邮局好像要等很久，柜台看起来明明就很闲，动作很慢。到底是为什么呢？他说 ：“Long K 啊，请让我娓娓道来哈。首先呢，这个几点上班，几点下班？这个柜台人员可能几点就要进办公室，几点才能离开？这个大众可能都猜得到了哈。在开门之前呢，大部分的员工需要选择提早抵达到办公室，然后呢，每个柜台人员要独自面对，因为是独自自己要面对人群。”不是封闭的办公室，所以提早到啊，这个可能也许一边吃早餐调整心情啊。如果你是储汇柜台方面，开局之前要先打开金库，把周转金拿出来啊，够一整天使用，分别每个柜台啊。如果你是邮物的柜台呢，当然也没闲着，要提前拿出前一天下班的时候收好的票品、邮票或是纸箱啊，或者是信封啊，还有周转金，当然还是需要的啊，放置在柜台，以免呢打开柜之后就完全不会有休息，没有所谓的午休时间了。票品不够，预备金不够，这都会产生大麻烦呐。这个柜台人员什么时候最忙呢？8:30一开门，通常就开始忙了，因为可能会有一批长辈，还有赶着9:30之前，上班之前要来办事的上班族涌进门，第一批赶快给办完，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后可以消化掉一群来办事情的民众，稍微休息一下。可是呢，如果遇到月初啊。现在就是月初啊，公司要发薪水，民众呢可能需要临柜领取津贴换补助呢，那可能就一路忙到快要中午了，10:30啊，苏里马塞，因为中午并没有休息时间，通常银行也不会有，对不对啊？所以呢，从11:00开始啊，可能到下午1-2点呢，这个各个柜台人员就会很有默契的轮流休息吃饭。但是呢，午休时间事实上反而是这个民众来办事的另外一波高峰，所以呢，这个邮局事实上又会比早上的人潮结束之后来得更忙一点啦。然后呢，就可能会一直忙到关柜台5:00，甚至是5:30。5:30可不就等于就下班了，因为呢，门关起来之后要结账啊，这个把当日的报表账都对齐了才可以下班。如果账没有对齐呢，那这样子的话，一路可能要把账抓到晚上7-8点。你说啊，这个上班的时间这样是不是很长啊？

不过呢，这个文章的作者福若云小姐呢，她还细分这个刚刚在讲到的是各个不同时间哦，这个什么样子的时段可能会人多，可能会事情多，到底会有什么事情？

呢，他又再度细分了一下，像除秽作业呢，以日结报来细分的话，可能会需要处理活期存款、定期存款，有划拨、有支票、有兑汇、有寿险，甚至在以前呢，今年的1月以前，还有火车票的服务啊。啊，这个业务很多，所以电脑荧幕里面的选项事实上就五花八门，看得眼睛要冒花了哈。啊，这个有几十项甚至100多项的作业要选，作业选项底下又有子项目，子项目底下可能还有子项目，也就因此呢，啊，这个大部分柜台人员其实啊看得眼花缭乱，干脆把电脑荧幕的位置甚至代号背起来，减少在处理业务的时候所需要的相对应的时间。

不过啊，有些代号可能会很像啊啊，所以呢就会背错，对不对？比方说1501跟1505啊，呵呵，我随便举例的，也许呢这个所需要办理的业务很像，所以你常常可能会搞反啊，也就因此呢，这个同事之间就必须要互相支援，彼此都忘记背起来了，或者是都忘记了，那就必须要自己土法炼钢，电脑里面的选项一个一个慢慢的找。而且呢在办理业务的时候他说其实不只是这个柜台人员专心的面对电脑，找到各个项目仔细正确的填进去之外呢，通常在办理业务，客人其实就坐在你面前，可能在处理相对应的事情，可能在写东西写资料或者是在数钱，或者是有问题需要询问，所以也就因此呢一边在处理行政事务的过程当中，还必须要进行解释，也就因此呢就更需要花耐心花时间，甚至是一心多用。不过看起来这样子的临柜人员每天好像都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面一直到下班，可不是这样子。他写说呢这个常常需要找单据跑到隔壁的位置，跑到办公室的深处，然后呢再走回来，而且不止一趟。也就因此呢，他计算过平均一天居然可以在办公室走6000多步啊，这还没有算上出门买午餐然后再走回办公室吃这个一天走8000-9000步可能都几乎达成了1天10000步的健康行走目标啊。也就因此呢他用这个文章举的例子列出了几点。第一点在邮局里面的柜台人员其实无时无刻都很忙。第二点，我想我读到的是呢他在处理的这个业务比想象中，我们一般人想象中的不但还要多还要繁杂。第三件事情，我觉得我看到的是其实在办公室里面不一定只是只有坐在这个位子上，好像只是动动手这个眼睛要稍微忙碌一点，一直看电脑这个确认你手上的单据而已其实还是有一些体力花费的部分，不是只有屁股坐在位子上面看起来好像很轻松的样子，比想象中还要压抑，对吧？

来自张震岳的歌曲《上班下班》，2:33，夜间上班啊，还是要留意专心。看到在国一高架南下的40公里过泰山转街道呢，感谢驾驶朋友的回报，路间说是有狗狗在走动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除此之外呢，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轮流封闭各车道，路面刨铺做工程在进行，还有南下的248到249.6。云林系统到大林封闭外侧2线车道。

以上路况，这个道路状况哈啊，这个再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分享完刚刚歌曲之前哈，跟你分享的这文章邮局的一天都在做什么，但我相信啊，可能还有很多的这细项啊，因为我只截录这个作者的部分篇章来跟大家分享而已。读完之后呢，我突然想到哈啊，这个在网络上曾经看过有这个网红拍趣味的短片，用短剧的方式呈现呢，我们可能对不同职业的刻板印象，甚至是错误认知啊。像是我这个印象中短片里面有看到那种，你不是国文老师吗？怎么连这个字都需要查字典呢？啊，或者是可能会。

讲到说啊，你不是医生啊，感冒了你自己不会配药吃哇，那这样子我给你看诊会担心呢。或者是说，哎呀，你水电工哦，啊，那不然我们家的马桶坏掉了，你帮我处理一下好不好？应该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吧。以上都有或多或少的错误认知，或者是刻板印象，或者是吃豆腐的心态，对不对？当然了，现在资讯越来越流通啊，科技越来越方便的这个状况下呢，希望误解是可以越来越少，但似乎可能还是会发生我们不够了解其他行业的人在做什么。所以刚刚呢啊，这个跟你分享邮局的一天在忙什么这篇文章呢，我觉得非常有感啊，文章中在写的东西，哎，这个看起来非常的理所当然，但是借由啊，因为刚刚这个文章的作者呢叫福若云，他其实也是现役的啊，这个邮局柜台的工作人员，所以写下来之后才发现，原来有好多的细节，其实我眼睛都看到了，并没有真正的看进去，也就因此啊，可能在与人聊天啊，或者是无意间就会冒出一些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的刻板印象，对吧？

这篇文章的作者呢，福若云，其实他是揭露自哈这个他的一本书当中，这本书叫做《吃油饭》。邮就是邮局邮政的邮咯。这位作者呢，事实上他也有一个自己的脸书粉丝专页，叫游戏人生邮票的邮。他这个最近出了这本书叫做吃邮饭，完完整整呢写下他在这个邮局工作了一段时间的一些心路历程以及他的一些发现。事实上呢，他是戏剧系毕业的可是呢在这个三十几岁的时候，因缘际会开始进入到邮政体系工作工作了几年之后，他想要提笔写下在自己在这个邮政体系工作了几年的观察写了六七年之后，终于出了这一本书。哎呀，如今呢，他发现也因为这份工作被很多人爱着，然后呢，有很多同行陪他一起走过这一段路算是一个游乐园。不过呢有他这个亲身的工作者写下这一本书，让我们感受到了真正这个行业的工作者他内心的想法，真实的想法以及他真实的工作情况。我其实也觉得好想要知道各行各业的人这个真实的工作情况与我们所想象的到底一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现代社会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哪有360行现在这个工作细分越来越细，你说3600行36000行都说得过去，对不对？然后呢，即使就在同一个领域，但是换不同的工作职掌，真的可以说是隔行如隔山。更何况现在的这个世界变迁越来越快速，新的工作好像一直在被创造，旧的工作职掌可能也会不断的更新，所以呢对于不同面向工作者的一个想象，我们好像都没有办法更新的那么快速。所以藉由呢今天一勋看到这篇文章，邮局的一天在忙什么，他是福若云这个作者呢在书本吃油饭这本书当中的这个部分揭露，看完之后我觉得得到了一个启示，未来在与人聊天互动当中是否有可能因为涉及资讯落差而对对方的工作领域造成误会，有一些误解的时候，是要以怎么样的倾听的角度来取代偏见，说不定倾听完之后有更多的发现，甚至还会找到意想不到的共同话题，对吧？或许有一天我可能也会不小心看到类似的文章是苏基问讲写的，然后呢讲尤其是不同的这个执掌的这个苏基问讲可能在写每天

天这个开车的工作到底有哪些细节是外人不知道的，我也是蛮期待了解其中的一些妹妹嘎嘎，来跟你分享了。来自吕强带来这首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的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还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袂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45。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稍早在国一高架有驾驶朋友发现呢有狗狗在行走南下的40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径有狗狗在行走，希望他去睡觉了哈。好，然后呢这个在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导水设施检查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蓬山隧道长期性的交围设施改善封闭的是外侧车道。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范玮琪的歌曲《到不了》。

来自张洪亮的歌曲，张洪亮的情歌很隽永啊。这个心爱妹妹的眼睛，不过呢啊，稍早我们听到范玮琪的到不了，事实上也是张洪亮的作曲啊。当然这个张洪亮还有其他你可能也这个如数家珍的作品，像是他和莫文蔚一起合唱的广岛之恋，对吧啊，真是情歌王子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5，哎，很快一个小时又过去了哈。等一下呢，在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就要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累了，一定要休息，再继续开车，不要硬盯，不要疲劳驾驶，很危险呐。在你之前，这首歌曲也跟妹妹有关，江美琪，歌名就叫做《妹妹》。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杰，现在时间是透早3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爱惜。

时间凌晨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5到162公里，这里是三义到台中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在南下的162到164.6。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内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再往南南下的226.1到229.3，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方向在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以及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封闭了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行工程。北上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匝道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哦。国道三号南下的223.5到226.1，中兴到南投，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还有南下的竹田系统坎顶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长期的施工维护，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改道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就 OK 了。

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湾俗语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尿中便所，过来嘞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2: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俗语话，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搭车袂过来。哈哈哈！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1: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感觉白冰冰的每一首歌曲好像都是一个人生的寓言故事啊，有一个道理要跟大家分享。那这首歌收录在他去年的《林九公九尾》啊这张专辑当中。3点13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邵大伦、林心的泰勇

林心的太阳，邵大伦的歌曲啊，但不要像最近的太阳又毒又辣又热又闷又难过啊，能够让人舒服指引方向才好了哈。3:18，哎，夜间没有太阳，但希望有月光引你开车。昨天前两天我在这个凌晨呢，这个上班之前、下班之后啊，都可以看到明亮的月亮，这个指引回家真的是舒服许多了哈。好，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要提醒你留意了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91到189，这里是彰化系统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再往北，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各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北上的137到133，铜锣到苗栗，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好了，小心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头灯要开，变换车道转弯要确实打正确的方向灯，然后呢转完了就要记得关掉哈，然后也不要打左边转右边，很危险呐。杨培安，干脆一点。

非常需要 more water， 毕竟天气越来越热了。他是 Waterman 啊 ，more water 这首歌3:26，目前没有最新路况啊。这个持续夜间的施工，在省道呢，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然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

6.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啊配合导引改走侧车道，减速慢行了哈。怕胖团，怕胖团，当你在最需要的时候。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为保持行车

0: 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来来来，啉啦，
2: 啉啦！
1: 哎，这服务未歹哦，
2: 真的哦。
3: 长官，陪我先吹牛。
1: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伫遮瞧啊？
2: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3: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1: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2: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3: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落无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1: 哪有啦？
3: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2: 我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3: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1: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3: 吼，你真的是 Q 干啊！
4: 贪污零容忍，
5: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7: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4，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4到27度啊。这几天呢，受到这个高压比较强的影响哈。昨天这个台南预警飙出39度，很多地区其实也都有36度以上。那今天也是一样哈。中央气象署呢，针对北北基桃、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南投地区，甚至花莲、台东，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啊。在嘉义、台南，甚至部分高雄的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基本上，今天和明天天气都偏热啊。这个星期四明天的水汽可能会稍微增加，但就大概是在午后哈啊，尤其是中部以北山区。可能要留意短延时大雨了哈。但是全台各地呢，要到这个星期五才会有比较明显的转雨转阴，也就因此呢，气温才会稍微降低会有一个低气压影响台湾在强度上呢还不足以形成热带性低气压，甚至不会到形成台风，但仍然会夹带比较丰沛的水汽。星期五、星期六这个西半部地区、东南部地区都可能会发生局部大雨到了星期六事实上下着下着就会慢慢的减缓。星期天虽然说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的水汽还会再减少。这个今天明天两天出门要多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星期五、星期六则是要记得带伞但是呢下一个礼拜可能是整个礼拜都是容易下雨不稳定的天气，因为有锋面要接近台湾，然后再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可能是典型的梅雨锋面也就因此呢，可能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都会是降雨的热区这个滞留锋面，也就是这个典型的梅雨影响台湾，虽然说可能会为南部地区解渴但是也有可能会带来这个水情的灾害，所以提醒山区或者是低洼地区要做好防汛防洪的准备咯。

王若琳有你的快乐，时间3:39，目前道路上面状况非常的顺畅良好，持续的夜间施工。再提醒你了哈，在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以及市民大道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啊，麦帅一桥往松山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另外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捷运工程关西封闭，要提早切换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行驶啊。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道粉寮路啊，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哈，预计会施工一整个礼拜。新庄的大汉桥因为施工，所以会轮流占用汽车道以及机慢车道，预计到清晨6点，也麻烦朋友们经过要多加留意了。来点复古的曲风吧，王若琳的歌曲本身就有复古的味道，但这首歌曲要带你进入到经典的电影《北非谍影》当中，这首经典的《卡萨布兰卡》。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51。台61线呢，在北上的226.7公里哦，在湖内这个轮风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说是有掉落物。那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哈，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呢，要麻烦驾驶朋友们随时检查一下啊，这个载货的司机朋友上路之前呢，东西确认绑牢放稳，这个开车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以免松脱了。来自阿妹，一想到你呀。

来自阿妹张惠妹，一想到你呀、啊，啊，一想到你呀、啊，就知道要上班了啊。好了啊，这个工作夜间上班到现在，可能也累了吧？什么时候休息呢？什么时候结束工作呢？在最后加把劲喽！爱上爱你的秘密。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哎呀。斯里马森，奕勋要先下班去跟你告辞了哈，然后奕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天气越来越热啦，朋友们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然后希望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那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266.7轮峰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啊！其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啊，在南下的155到162公里3E道台中系统外侧2线车道施工啊，在北上的128.8到125.4苗栗到头屋是封闭了内侧3线车道。一样在国1往北呢，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在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封闭外侧2线车道进行工程。另外

北上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啊、在这个南下的223.5到226.1中心系统到南投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哦。最后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您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呢，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

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在台北耶，内湖这边 30.3 度，新北三重30度。哦，目前反而是北部温度最高，高雄迄今也有 29.3 度哦。彰化埔心这边也是29度多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基本盘25到28度。

王菲的版本，但愿人长久。今天都已经是农历十八，月亮还是非常非常吸睛哦，无告诉也啦。来4:12了，尽管我是雅玲，国时有一个通报说国时西行26公里，离港前哦，有人骑着机车往西行进中哈、哦。随即这个大概3分钟前才通报的。国时西行26公里，离港前注意一下那一台 Autobike 的动态哈，拜托拜托。还有国一原本南下过仁德入口中内侧五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哦。再来是台61线北上226.7公里轮风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有掉落物哈，小心。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在晚上看到月亮，哎呀，突然有一种想要吟诗作词的感觉。刚刚是苏东坡的词，接下来是李白的诗。哦，马兹卡《远春风》。

哦，马自达苑春风，李白要是现代人物的话，我想他除了说那个才华非常卓越，一定也会是网红哦。

4:17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就是大约不到10分钟前，国十这里西行在离港前有一辆机车往西行进当中哈，不到10分钟前，它的动态在这里哦。那注意一下哦，它有可能位置会移动哈。如果发现它新的这个地点，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还有在台61北上226.7公里轮风交流道内侧，这里是有掉落物的。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顾老威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天气是有够热哈，而且暗蒙蒙的时阵，有一些地方的已经30度啊，来。接受这股清凉的风，为金龟叫吹来。

哦，高贤志收唱的歌曲《金龟叫》4:23咯，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王阿良。好，哎，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路间有狗狗在走动，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还是要留意哦。大约在15分钟前，国十西行离港前，有一辆机车在国道上哈往西行进中哈，大概15分钟前他在这里哦，注意一下国十这附近了哈，看够有影在那台 Autobike 吧哈，如果发现他最新动态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啊。来说来，这是随风的主题，董事长乐团的吉董，请问叫做平平安安。

希望大家平平安安，顺时顺时哈，不管你是多大位对吧？哦，好，现在时间4:27了。哎呀，听到我都觉得音乐人能够为自己的故乡来下瓜哈。

车头灯，大家好，我是猎人罗时峰。你不是老了，只是忘记了。天黑视线不佳，赶快打开车头灯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

哦，已经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哈。啊，把旧的背后金哈，国一在北上王田出口持续封闭哦。哦，北上呢，南屯到台中这里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北上是彰化系统到王田外二侧，还有苗栗到铜锣在内二侧哈。再来也在北上是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三线，以及西罗富区到北斗外二侧都要注意啊。南下的话，北斗交流道到西罗富区外二侧，还有后里到台中系统的内侧，以及三义到台中系统外二侧哦，还有哦，北上呢是苗栗到头内三线车道也是封闭当中哈、哦。国三的话，北上过树林道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

南下过竹田系统崁顶前外侧这边有作业哈，还有南下的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二侧施工中。好，国二注意一下哦，没有，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好，目前施工点比较多的就是在国一跟国三嘛哈，那国五南下雪穗内线也有作业，北上蓬山隧道外侧施工中。台六十一线北上226.7公里轮风交流道路段内侧有掉落物哈。好，路况呢斜荡包冲，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感觉快要疯掉。哦，这首韩文歌曲《Summer Vacation》。OK， 哦，你讲三个美宝，这两冰冰冰冰啊。对呀、啊，瞌睡重游之后，说不定哈、哦，神出鬼没就偷袭一下你啊，那哈，对吧？起码积累时间嘟嘟好，4:38啦。我跟你讲哦，每天就是在这种。就是天还没亮，然后4-5点交接的时候，在我们这个生理的一些机制里面，真的就是必搞开度过哈。但是有一些人又必须在这个时间开车，尤其又是长途的车哈，公开嘛是不简单呢哈，你辛苦啦。阿姆哥点点，你把机会一定要撑住，一定要撑住，千万不要松掉。还有阿公阿妈困没起对吧哈？我跟你那困没起，我不负责啦哦。我们比较担心开车的呢，杜姑呢。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哎呦，4:43了，尽管我是雅玲哦。这件事情已经排除了，国时先前西行在离港前有机车往西行进，现在已经被拦截下来了，刚才这个情况排除了哈。那台61北上 226.7 公里轮风交流道路段内侧要注意掉落物哦。

来，我们分享一个来自挪威的报道。最近有考古学家在挪威海岸附近哦，发现了一艘18世纪的沉船，然后那个沉船捞出来之后，哇，这个船上好多呢古董的瓷器，还有酒杯哦，尤其这个瓷器是大量的青花瓷。这一艘船呢，据说是在18世纪中期沉没的。那是有一间打捞公司，他们在挪威的南部海峡哈，这个大概600公尺深的水域发现的。那个里面是非常非常大量的青花瓷哦，这样的瓷器。其实，在沉船里面，有时候有的还会想说，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宝藏之类的哈？那你知道，在台湾，尤其高雄这边哈，曾经有一段台湾的拆船的产业非常辉煌。然后呢，在最近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哈，在他们游客中心这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展览啊，就一位很资深的潜水教练，他叫曾贤顺。然后呢，就是垦管处帮他办了一个他的一个相关的展览，就是呢，这里面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曾教练他自己收集的，因为当初他年轻的时候哈，就是从事在高雄这边从事那个拆船的产业，然后他就有机会去收藏到那种古董级的，就是二次大战之前的那个潜水的相关的配备，太有趣了。他包括那个头罩，那个潜水的那个头盔，哇呦，好像那个太空人了那个头盔感觉很笨重。然后说以前哦，二次大战之前他们那个潜水没有像现在这么轻盈、哦、不要说那个全身穿起来比太空人还笨重，而且、啊、下水的时候他们还要带着，在胸前还挂了很大的一块铅块、哦、意思是说全身上下所有装备，因为他要有一定重量他才不会浮起来、哦、然后呢，他们以前又没有像现在可以背着氧气瓶下去，

周杰伦《青花瓷》，刚说挪威那个沉船里面有大量的青花瓷哈，有时候沉船捞上来，这里面尘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物品，或者是什么样的秘密哈，有待去解决分析了哈。4:52了。台六十一线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北上林口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哦，有连结车爆胎停在这里，现在是在台六十一北上林口入口，务必留意路肩哈，勿大带爆胎车啊。

黄山亮的歌声，幸福在身边，好，希望幸福啦，平安啦，在心也都会当在你的身边哦。啊，不过重点，你真正出去平安吼，爱家家己过好些。好，4:5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1线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北上在林口入口这边哈。要特别注意路肩哦，路肩有连结车爆胎，所以停下来了哈。把住了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台61北上在林口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有大台车停了来哈。还有先前台61北上轮丰交流道路段内侧掉落物已经排除了。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G3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9点。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六61线刚通报不久，北上林口入口务必留意路肩哦，这边有连结车爆胎，而且抛锚停下来哈。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尤其国一、国三特别多哈。国一的话，北上王田出口持续封闭当中，北上还要注意彰化系统到王田的外二侧，还有苗栗铜锣到苗栗内二侧都有工程。在北上还有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三线，西螺服务区到北斗的外二侧车道都要注意哦。南下的话，台中到南屯轮流封闭车道施工，还有云林系统到大林是外二侧有工程。国三在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哈，还有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外侧也有作业。那在国五的话，南下雪隧内侧、北上蓬山隧道外侧都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歌》，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中午过后，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而温度还是偏高，目前全台最高温 30.3 度，在台北内湖这里，新北市三重也有30度哈。而北部温度比较高，尤其台北，那高雄旗津、台中的丰原、彰化埔心、新北市永和，好几个点呢都是29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哦。

非常淡定的从容，这是范怡文唱的歌曲《优雅》。现在时间5:10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哦，连接车爆胎停在这里了。目睭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那是金井美树所演唱的歌曲《再见昨天》，是的，跟昨天挥手，因为已经过去了，对吧？哈，又是天亮了，好，迎接这样一个清晨。
1: 心里有个样子，都跟着我们的坚持。
2: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16哦，尽管我是雅玲，来有连结车爆胎停在台61北上林口入口的路肩哈、哦，路肩爱塞机，拜托起来，拜托起来啊、哦！好，来讲一下台南后边，你讲台南后边到底哪位啊？就在后边，哦，台南的后壁啦哈。哦，这里这个稻田很多，然后现在这个季节说阿伯乐盛开了加马屋 哦，好多游客来这边、哦、拍照、哦、那进入六月份，台南是后壁区、哦、这是田园风光啊、哦、稻浪摇曳，而且重点还有黄色阿伯乐绽放哇。那这边有一条结合自然景观、农村风情跟历史人文的私房单车路线，可以从新营出发，沿着唐铁自行车道骑乘到后壁的金寮老街、哦、说这样单趟大概6公里、哦、不会太远，地势平坦，而且呢骑乘舒适，两边可以看到非常经典的台湾的田园风光啊。这边有500公尺左右的阿伯乐花道哦，哦，哦，500公尺了，骑脚踏车，哦，好像在拍电影哦。

哦，板德二人组的歌叫可爱的妹妹，说自己还蛮恭维，不过那个嘴巴很甜，还蛮狗腿的。这样讲公斤还蛮恭维来啊，不要紧，咱也还蛮恭维，可以用行动表示，对吧？来听张惠妹的歌声。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有一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兵，穿上他们珍藏多年的草绿服，带上 S 腰带，然后在金门各战地景点重现当年的勤务的场景。这群老兵走访了古宁头战史馆、823战史馆、狮山炮阵地，还有湖景头战史馆、窄山坑道、还有陈景南洋楼这些地方。其中有一位今年已经95岁，这个他退役的时候是上校，这是吴神农这位爷爷。当初他驻守的营舍现在已经转换了哈，变成那个充满异文气息的咖啡馆了。今年95岁，他是装甲兵界重要的前辈哈。18岁的时候驻守在金门，然后现在95岁再回到当年驻扎的地方。哎呀，前尘往事哈。说那一段时光，因为当时两岸情势很紧张，很多人去金门当兵哦，哇，那个心情真的挺紧绷的。而且说当时金门几乎没有树，水资源又非常匮乏，其实汤醉要洗脸刷牙，还要那个洗澡，好 OK， 真的也是不容易啦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哦，5: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有连结车爆胎停在这里哈。而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北上王田出口持续封闭当中哈，北上还要注意彰化系统到王田的外二侧，铜锣到苗栗在内二侧有工程，然后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三线，以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二侧都有施工。南下的话，在云林系统到大林外二侧要注意工程哈、啊。还有南下的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一侧，北斗交流道到西罗福区外二侧都有作业哦。国三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国五呢，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南下雪隧内线啊，都在施工啊。好，有新的路况一到包丘，再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4。

0: 山不转，
1: 路转，
0: 乐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回是雷琴 Emma 所演唱的歌曲放轻松，5:36啦。哦，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出现了一台抛锚车停在国一北上 43.4 公里林口二前哦，务必留意路肩抛锚车刚停下来了。还有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也在路肩，这边是因为连结车爆胎，所以停在这里哈。经过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来，现时间再过几秒，5: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两个点都有抛锚车，包括了国一北上43.4公里林口二前在路肩。然后呢，台61北上林口入口路肩也是一样哈、哦，尤其这是躲台加连接车爆胎停在这里了，两个点都要注意抛锚车哦，把旧的背后给注意彼此安全哈、哦。路况那些当播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3: 哦，在夏季里，很多人喜欢吃那种沙拉，哦，又清凉。然后可能有个印象，认为说蔬菜生吃是不是比较能够吸收它的营养？哈、哦，不过不一定哈、哦。我们来讲，有一些蔬菜其实比较适合。

格，要煮熟过后，加热过后，比较容易释放它的营养，容易被身体吸收。比如说番茄，还有胡萝卜哦。很多蔬菜的营养，它是锁在细胞壁里边的哈。那光靠我们的牙齿还有这个胃，不一定能完全把它打开哈。所以要透过加热，让细胞壁变软破裂，让营养更容易释放，身体也好吸收。那番茄里面有茄红素嘛，它是脂溶性的抗氧化物哈，生吃真的是不太容易吸收，但只要煮过再加点油脂的话，茄红素就会被释放出来，比较容易带进身体里。另外像胡萝卜、南瓜哈，它的贝塔胡萝卜素也是属于脂溶性的，所以最好也是煮过再加上一点油哈，好多油，这样吸收率会比生吃好的太多了。那再来就是菇类哦，菇类因为它的细胞壁比较硬哦，哈、哦，菇类不过我想菇类当然很少人生吃啦，但是菇类哈、哦、其实可以煮久一点，煮熟之后更好入口，营养也是比较容易利用的哈、哦。但是有一些蔬菜是真的适合生吃啦，比如说。彩椒或高丽菜哈，彩椒可以生吃，那高丽菜有的比如说有的可能吃什么排骨饭啊，然后它就一定会配很多的高丽生菜丝哈，但是高丽菜就算你要煮过的话，就是快速的，不要煮太久，也比较能够留住更多的营养。还有、哦、这个十字花科的青花菜哈，就绿色这个花野菜，它呢本身哦，这个酵素是比较怕高温久煮的，所以呢青花菜不要把它煮到很软烂哈、哦，轻轻就是有的可能先蒸一下哈、哦，短短的，然后快炒这样也可以啊、哦，就是烹煮的时间不宜太久啊。

王瑞霞也挂下厨房，哇，感觉这个厨房烹出来料理真澎湃呢哈。五点四十九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治安交通网，我阿玲。好，台北市这边有一起事故的最新通报，在台北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两辆机车发生了事故哈，已经有通报处理，经过这附近的朋友务必留意哦。这是在台北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有两辆机车发生了事故了。然后呢，在国一北上 43.4 公里林口二前路间要注意抛锚车，台61北上林口入口也在路间，是因为连结车爆胎停下来了，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93。接下来就是细火慢炖，葛雷菜梅，王慧竹，洪佩瑜。

哦，充满思念的一首歌曲，王慧竹、洪佩瑜合唱的歌《格雷菜梅》，相信在很多人的这个记忆里，总是会有一道菜跟阿嬷是有关的，对不对？哈，哦，像我来讲，跟我阿嬷的连结，不是什么菜，是红菇粿。我只要看到红菇粿，就会想到阿嬷，因为小时候是阿嬷带着我一起做的。

现在5:5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哇，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拜托一下，目睭背后金，因为在国一南下仁德入口这边，有一位老人家呢往南行走，说是一位老太太哈，往南行走，她现在在国一南下仁德入口这里。如果已经开车来到附近的朋友吧，就一定要背后跟特别注意这位老人家的动态哈。国一南下仁德入口这边车速爱塞机，而国一北上43.4公里林口二前路间有抛锚车哦。再来国一北上279.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中线有散落物哈。而台61北上林口入口也要留意路间连接车爆胎停在这里。台北市的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两辆机车事故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这个节瓜哦，最近大家都在讨论啊、哦，这个节瓜到底能不能吃啊、哦？好，那节瓜本身是葫芦科，所以它天生有一种自带抵御它天敌的防护罩，那就是葫芦素。葫芦素可以让节瓜呢提高生存的几率哈、哦，就它只要觉得天气太热啊，病虫害呀、啊、哈。哦有一些威胁，自然就会分泌大量的葫芦素。好，所以为什么就是有葫芦素一些，它吃起来会有点带的微微的苦性哈。不过，现在就说节瓜哈，第一个买回来不要放太久了。还有就是建议你，如果真的要料理节瓜的时候哈，首先选择不要挑太大的哈，小条一点的哈，尽量笔直，因为太大的话会比较老。那还有就是说你要料理节瓜之前、哦、你不确定它葫芦素会不会太高，高到你身体受不了，先切在地头这边切一小段、哦、然后呢用舌头轻轻的舔一下，看它会不会苦，苦到动没掉，微微的苦，那是它天然的这个情况。但如果你感觉很苦，就不建议吃这个节瓜了，代表它那个葫芦素的浓度太高了哈，吃下去轻则肠胃不适，有的哈，其实真的会影响到身体哈，所以很重要就是那个葫芦节瓜哈，如果已经变得很苦的话，千万不要再吃了啊。

0: 走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7分钟前通报的，在国一南下仁德入口，有位老人家往南行走当中哦。还有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的内线有水桶掉落哦。而北上呢，279.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中线有散落物哦。先前在国一北上林口二前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喽。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还是要注意爆胎的连结车啊。台北市的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2辆机车发生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各地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还是偏高，今天台南依然哦有到38度啊，然后嘉义县、高雄是36度，双北、桃园、彰化、南投、云林、屏东、花莲、台东也有到34度，这个番薯都会行搭啊，你敢不知哦？哦，当然因为这个温度这么高、哦、紫外线也是恰北北，今天全台紫外线最凶悍的在屏东有12级，那11级以上的几乎大半、哦、除了彰化台中在10级，其他至少也有到11级、哦、然后澎湖也是12级、哦、注意啊。

关浩德的歌曲 Every Summer Time。 好，虽然是好几个夏天，剧情可能不同的发展，但是这一首歌还蛮适合夏天的清晨，还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哎，宫还没那么热，然后呢，台北这边有一些地方已经到30度了哈。大家都保重，免等到中昼，透早就已经30度了，6点10分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先前大约7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在仁德入口，有一位老太太呢往南行走当中，7分钟前她的动态是在这里哈，不知道她现在是不是还在国道上，如果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还有在国一南下 24.7 公里靠近台北内线有水桶浪里家，那北上呢 279.5 公里过新营服务区中线也有散落物哈，这个是刚通报的，爱注意。然后台61北上林口入口路间那台爆胎的连结车还停在这里哦，以及台北市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两辆机车事故经过小心啊。

0: 哦，这是韩团 Fly to the Sky 唱的 Summer in Love， 感觉也是心情很好的夏天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6:16哦。国五在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南下雪隧内线的施工已经结束了，还有台北原本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机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了。哦，再来啊，国一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内线有水桶掉落哈。还有先前大约15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仁德入口有位老人家往南行走，15分钟前他的动态在这里哈，不知道是否还在国道上啊。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还是要注意爆胎的连结车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然后来讲一下天气这么热，然后很多人出去买菜哈，然后都会习惯带着保冷剂，或者有一些是店家就给你保冷剂，再跟食物放在食材放在一起，避免腐败变质哈。因为有时候天气这么热，你在外面逛一下哈，没有马上回家的时候，的确有时候要用到保冷剂，但是要注意哦，保冷剂摆放你是放在食材的上面还是下面，差很多哈。日本有机构研究说，这个保冷剂把它放在食物或食材下方，细菌数是放在上方的3倍以上哦。好，这跟冷气的概念是一样的，冷空气会向下沉哈，所以保冷剂放在上方，它散发出来冷空气密度比较大，自然由上往下流动，所以你的食物食材放在下面是 OK 的，但你如果把保冷剂放在下面的话，冷空气只会停留在最底部，因为上面还是很热啦哈，它就容易变成细菌繁殖的这样温床。好，所以有些人有的可能不是说没有保冷剂，有的就把一罐冰的饮料或者一点冰块哈。所以放上面跟放下面有差哦。

这 Funky Mo 收唱的歌曲叫做《冰金雕》哦，他说呵呵你也感觉自己怪到现在没神看别人，哎呀，有时候觉得自己还 OK 哈、哦，那、哦、个跟别人比啊，哈、哦，蛮快问题了啊、哦。好，6:22了。那原本呢，刚刚讲到说国一南下仁德入口，有位老太太往南行走，嘎仔现在。说已经被这个公路警察就是把他拦下来，然后已经在好、哦、离开了。好 ，OK， 至少这个情况已经排除，感谢。然后在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南下319.7公里过台南系统外侧有掉落物哈、哦。而先前国一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内线追趟浪里家，国三现在有个新的通报。是南下421到422公里，南州前内线三角锥要小心啊！以及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连接车还是爆胎在这里哦，目睭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呐、啊！也是跟你说放轻松，用拉丁文跟你讲。

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27哦。高温炎热的天气，空气品质有时候真的不 OK。那尤其今天来讲，北部高屏地区还有金门马祖哦，都是橘色提醒哦，空气品质不 OK。出门还是把口罩戴一下耶。那我们来讲一下哈，如果说遇到紧急情况，要打119报案之前哈，这个优先顺序很重要哦。

哦，说打19的时候，哦，你要先说的是你的地址在哪里，哦，优先顺序第一个是地址，第二个发生什么事情，第三个患者的意识状态。好，患者的意识状态也要比较清楚，哦，提供给消防队，哦，因为万一如果说已经是心跳停止失去呼吸的，也要事先告知，哦，那最重要的但是优先要先讲地址，哦，有时候就差别说你的先后顺序不一样，可能就差那一分钟，哦，存活率就是晚了一分钟，存活率就少了10%，哦，所以

台尬火，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0: 6:30了，尽管我是贾玲。好，国一啊，现在好几个点都是有掉落物哈。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的内线五追趟到你家，还有南下319.7公里，过台南系统外侧有掉落物，以及南下421到422公里，南州前内线有三角锥啊。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先前连结车因为爆胎停在这里哈，虽然已经有一段时间，不过还没有排除，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台北现在最新提醒，环河快速道路往北靠近洛阳停车场哦，外线有一整箱的水果落你家哦。好，路况那些当播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杜绝毒驾造成的伤害，警方强力执法打击毒驾跟查查毒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以及新营还有学家等分局查获毒驾都有斩获，三分局甚至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还有大量毒品。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三分局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对于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肇事案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影响社会安全甚巨，为全面防治毒驾危害，本分局针对易发生毒驾之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及拦查勤务，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115年1月1日至5月24日止，本分局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并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展现打击毒驾犯罪之决心。另外，日前本分局安中派出所员警夜间执行巡逻勤务时，于海淀路三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之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1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起初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酯上市烟弹、烟油、大量一二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4: 毒驾不是意外，而是一颗在道路上移动的未爆弹。警方全面打击毒驾，新营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的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毒驾现行犯。交通组组长张明华说，
6: 然后当天我们就是有通了

0: 巡逻同仁看到那个第一个未戴安全帽，然后他又是毒品人口，所以我们就加强拦查，然后之后是询问，询问之后有疑似他有那个吸食那个可能有毒品的那个嫌疑，所以我们就是有做那个唾液快筛，然后就发现他是阳性，我们就当场直接移送法办嘛，有请卫生所来做尿液的筛检，然后以及举发道交管理处罚条例35条的相关的法则，来全案移送。警察局也有在召开一个专案的勤务会议，会在我们的每6日会加强那个我们的毒驾的大执法，比如说一些小吃部啊或餐厅啊，一些比较容易吸食的地方，我们都会去加强去查缉。然后每个月我们侦查队会定期去吊验这些毒品人口，然后回来受检，还有尿液、毒品尿液的部分都会一律去加强的查缉。
1: 警方对于毒品、毒驾以及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持续透过威力扫荡、机动巡逻跟路检勤务，强化执法密度，全面压制犯罪气焰，避免毒驾源头的毒品查缉也很重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检警组专案小组锁定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了行动式丧尸烟弹的制毒工厂。学甲分局副分局长陈于成说：“
2: 本分局接获情资，指称有制毒集团涉嫌制造第二级毒品依托米酯，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由桥头地检署林世勋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跟监搜证，锁定主嫌藏匿于高雄市某汽车旅馆。经部署多名警力，发动攻坚，查获王姓范闲。王闲为规避查缉，竟将制毒工具与原料藏于车内，形成行动式制毒工厂。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本分局呼吁，依托米酯一旦滥用，将导致身体颤抖、意识模糊，宛如丧尸般失控，不仅严重危害健康，更可能引发毒驾事故，造成社会重大危害。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安全。
1: 警方宣示，打击丧尸烟弹等各类毒品跟防治毒驾是当前维护治安的重中之重，将针对毒驾、吸贩毒以及藏毒地点强力扫荡，并持续实施高强度扩大临检，还有路检拦查，绝对不让毒虫有任何侥幸上路的空间。毒品危害大，千万不要以身试毒试法。可利用毒品危害防治中心提供的24小时免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一起向毒品说不，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6:38喽，台66线最新通报有一起翻覆事故哈，务必留意台66西行大西端接国三匝道哦，这边连结车翻覆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台66西行大西端接国三的匝道，这边要特别注意有翻覆事故哦。还有台中西屯台湾大道四段往东靠近安和路内线，有大树枝让你夹。

0: 好，以及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还是要注意爆胎的连结车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是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晴朗，气温27度，台东机场也是晴朗，气温25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金门机场起薄雾，气温27度，马祖的南干机场还有北干机场都起浓雾，那两个机场目前都没有达到飞航标准，暂时都是无法起降的。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受到马祖的天气影响，马祖南干和北干的航班可能陆续会有延误取消的情形。国际线受到日本方面台风的影响，那日本东京羽田有多个航班也有取消的情况。建议旅客出发前务必确认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资讯。其他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6:41了，台66线东向大溪端接国三匝道，要特别注意有连结车翻覆的事故，而且几分钟前才通报而已。马就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还有台中西屯哦，台湾大道四段往东。靠近安和路的内线收有大树枝让你家也是要注意哈。那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靠近洛阳停车场外线有一整箱的水果掉落啊。国一是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内线有水桶让你家，然后国三南下421到422公里南州前内线要注意三角锥哈。

哦，这是 Yuzu 柚子所演唱歌曲《星期天午后》，但是有没有觉得很夏天？因为那个主唱的声音分贝挺高的，非常热的感觉。哦，6:45哈，目前2个点，拜托要特别注意，台66线东向大西端接国三匝道这边呢，连结车翻覆事故刚通报不久哈。把住背后，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啊，各位建盟姐，台61北上林口入口路间先前连结车爆胎，不过停在这边有蛮长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车子是否还停在这里，要各位处理吗？知道最新情况，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93。好，继续，把住背背后安。来，熊美玲、荒山亮、真心疼命命。

6:5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在北上90公里过竹北，中外侧轮胎皮掉落。而先前南下靠近台北内线水桶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但是台66线要特别注意，台66东上大西端接国三匝道连接车翻覆事故，这个是刚通报不久讯息，务必小心，拜托拜托。再来，台北环河快速道路往北靠近洛阳停车场外线有一箱水果浪里家，然后台中西屯台湾大道四段往东靠近安和路的内线有大树枝浪里家哈。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桃园国际机场第二航厦，在这行李的提领区哈，现在呢有一个，这是全世界第一座，在国际机场导入75寸彩色电子纸哈，电子纸广告刊板这样一个案例哦。那显示大尺寸的这个彩色电子纸呢，这个刊板应用越来越广泛了。之所以设在这个区，应该是国际旅客来到台湾以后停留时间最长、曝光度最高的场域之一哈。哦，因为现在全世界能源需求越来越高，还有 AI 时代带来的庞大电力消耗，大家都想破头，怎么样节能？怎么样节能？这电子纸呢，它一个显示技术最大的优点，画面静止的时候几乎是不耗电的。它只有在内容更新的时候会消耗很少很少电量，也就大幅降低能源的使用哦。

周杰伦的歌曲 Mojito， 很夏天的鸡尾酒风情。好，6:55了。

然后这个鸡尾酒有一系列鸡尾酒是属于那种蓝色鸡尾酒啊，好、哦。然后呢，这世界上有个国家叫库拉索，他们呢产的这个用苦橙果皮酿出来的蓝色利口酒，然后这是调制各式蓝色鸡尾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调。好，来讲一下这个人口只有 15.6 万的库拉索，他们今年特别的被注目，因为他们拿到世足会内会内赛的资格哈、哦，有办法从资格赛上打进来，太厉害了！这个算是在世足赛里面哈、哦、创下很多纪录，就历史上人口最少的、土地面积最小的参赛国家，而且他们的总教练哈、哦、今年已经78岁了。这也是世足赛里面史上最年长的教头，好，真的不容易耶，在资格赛有办法过关斩将，拿到世界杯的门票哈。虽然说他们现在最新排名是在世界第82名，而且他们第一站呢就会对上世界排名第10的德国，哇！之后对的队伍，坦白讲哈，以他们的排名，大家都不看好他们可能会晋级，但是库拉索人不在意哈、哦，有办法打进这个世足赛哈、哦，就已经非常厉害了哈。哦

节目最后这是夏奇拉第四度为世界杯献唱今年的世界杯主题曲之一呆呆。好啊，你不要呆呆的哈，把这个背后给拿起来开车，还是开车，还是加咯哈。好，待会七点我们要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服务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顺利平安哦！我请阿玲，明仔在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吴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才刚刚通报南下靠近浦沿系统路间有机车误闯停在这里了，而国一北上90公里过竹北中外侧之间有轮胎皮，国三南下42公里土城内二线有纸箱掉落。先前南下国三呢，南下南州前内线三角锥已经排除。国十西行8.8公里仁武前中线布沟绳那里加哈。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靠近洛阳停车场外线有一整箱水果掉落。台中西屯台湾大道4段往东靠近安和路留意内线有大树枝那里加哈。台66线东向大溪端接国三匝道先前有连结车翻覆事故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民防诈，
1: 阿 Sir 来了。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铁路警察局花莲分局长张天士。假网拍、假投资、假交友、假冒亲友及解除分期付款，是时下常见的五大诈骗手法。铁路警察局防诈不缺席，提醒您诈骗花招推陈出新，应加强自身防诈意识，提高警觉。借款交付银行存部或陌生人要求操作提款机时，务必再三确认，勿轻易相信来源不明投资管道，把握一听二挂三查证。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请务必保持冷静，尽可能记下相关细节，再透过正规管道询问或拨打165专线请求协助，避免受骗上当。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0: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6月3号，星期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景广早班机呢，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7点钟到10点钟，我们现在早班机呢，正在上升当中，已经起飞咯。10点钟呢，会平安抵达降落。那早班机呢，这个在的这个讯号呢是 FM94.9 或者是 AM1512， 也可以在线上收听，线上收听可以下载景广的 APP 或上景广的官网，点选新竹分台就可以听得到咯。

不晓得有没有这个听众朋友跟恩兰一样哦，是这个鼻子敏感的族群哦。其实台湾的这个敏感族群还蛮多的，对不对哈？就小朋友也有很多，就从小生出来哦，可能皮肤啦，或是这个呼吸道啊、鼻子啊，都容易过敏，对不对哈？这过敏儿哈，那恩兰从小也是哦哈，所以呢，这个只要遇到空气稍微空气品质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啊，就容易一直打喷嚏打不停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一直要抽卫生纸，就一直要擤鼻涕了哈，就变水龙头了哈。那今天呢，刚好这个空气品质哦，比较比前几天来讲哦，都稍微差一点点哦。我们看到这个中央气象署提供还有环保署呢一起提供的资料哦，今天的环境风场是西南风，所以西半部的扩散条件是普通，污染物呢稍微容易累积，而且午后还会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哦，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只有这个花东的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竹苗、中部、云嘉南、宜兰的空气品质都是普通等级，但是北北基桃啊，就是桃园啊，还有呢高屏以及马祖金门是橘色提醒，以及呢这个北部地区来讲哦，有时候短时间可能呢这个空气品质会达到红色警示。这个橘色警示哦，就是对敏感族群来讲呢，就你已经会容易引发你的过敏了，就像恩兰这样子。但是呢，红色警示呢，就是对所有族群，就算你原来没有这个过敏体质，没有敏感性的这个鼻炎啊什么的，但是呢，红色警示来讲的话，是不管你有没有这个刚刚讲敏感族群，也不管你是不是老人家还是小孩，你是一般人，你很健康，肺部很健康哈，都还是呢这个这样的一个红色警示的空气品质对你是会有影响的哦哈。所以呢，今天哦，桃园地区呢会达到橘色等级哦，就是对敏感族群不健康。那整个北部地区来讲，短时间内呢有时候会达到红色警示，所以哦，如果你这个还没有出门的话，你赶快准备一下口罩哈，可以戴着口罩。那已经出门了也没关系，现在台湾要买口罩非常方便，对不对？我们这个有时候走路走走几步路，在便利商店也可以买得到，或是药局也可以买得到哈。建议呢，在北部地区的活动的朋友，今天啊，这个空气品质不是太好，出门在外活动的时候稍微留意喽。

再来关心呢今天的天气状况啊。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呢水气会开始增多，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哦，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明天的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北海岸哦，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沿海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气象署同时也发布了这个高温资讯啊，今天呢，这个台南地区是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另外呢，在嘉义、高雄呢，也是橙色灯号，可是是另外一种橙色灯号，是这个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也就是说，橙色灯号有两种哈，像台南的是偶尔会飙上38度，好，偶尔会飙上38度，那但不是持续哦，不是说一直持续在38度以上这样子。如果一直持续在38度以上，已经变成是红色灯号了。那台南是橘色橙色灯号，它是偶尔呢会飙上38度，可是嘉义跟高雄的这个橙色灯号是会持续的一直在36度以上哦，哈，这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呢，这个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屏东县、花莲县和台东县是黄色灯号哦，就是偶尔呢会达到36度以上。另外呢，如果要前往这个基隆北海岸啊、东半部沿海或是马祖的话，要注意有这个长浪发生的几率哦。在今天清晨的时候呢，已经观测到在新北的龙洞哦，有1.7公尺的浪高哦，哈，要特别留意。在各县市的这个详细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方面呢，北台湾今天低温28度，高温上看36度，降雨几率从0到20。中台湾地区低温27度，高温35度，降雨几率零。南台湾呢，今天低温28度，高温35度，降雨几率也是零。东台湾呢，今天低温27度，高温33度，降雨几率从0到20。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7度，高温31度，降雨几率也是零。可能有些人在这个呐喊，心中呐喊哦，哎呀，这个这么热的天气，要到什么时候会稍微可以降温呢？哈，什么时候会这个下雨？哈，那因为呢雨来了，温度就会有所下降哈。那现在呢，看到最新的这个模拟显示哦，大概呢礼拜五哦，这个礼拜五开始，就6月5号一直到下礼拜五哦，会是这个梅雨第五波封面哦，这个影响我们的时候哦，所以到时候呢就会比较进入典型的这个梅雨旺盛期哦，就从礼拜五开始，那到时候呢大气就会变得很不稳定哦，哈，所以呢就可能会伴随着这个剧烈的这个天气哦，就是不只是下雨，可能会有雷击啊、强风啊，还有瞬间的强降雨哈，或致灾性的降雨这个部分哈，所以呢这个礼拜五开始呢就要特别留意了。好，当然这个气象都是越靠近的时候越准确，对不对？今天礼拜三哈，到明天的时候呢，我们也再来帮大家预告看看哦，这个梅雨的一个变化。好，关心完今天的这个空气品质啊，还有整天的这个天气状况之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啊。现在看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90公里，这已经过了竹北哦，中外侧车道上面有轮胎皮掉落哦，在中外侧车道上面哦，所以呢这个中山高如果你要往北走的话哦，在过了竹北之后

之后就要留意了，可以先提前切换到内侧车道来，因为这个轮胎皮在中外侧车道，我们已经帮忙通知了。再来台66线哦，往东的方向哦，这是大西端这里哦，要接国三，要接国三的匝道哦，这边有一部连接车翻车哦，就在这个匝道这边哦，所以台66线呢，如果你要接国三的话哦，现在可能不太好走，因为这个连接车翻车的事故哦，还没有接到排除。好，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0000-000-123。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是陈慧泉的《仰望》。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娜 Verna。 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早上的7:20，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看到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哦，慢慢车子开始多了起来。过了这个南下的桃园之后哦，南下呢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这一段哦，时速大概是60-70，可是呢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时速就更慢了，一下降到只有20-30哈。这中山高南下，从中立服务区一直到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一这一段哦。整个大概都只有20-30的车速，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到中立转接二，大概可以稍微回升到40-50啊。那一直要到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才会比较顺畅好走。那南下呢继续走哈，要到了这个接五羊高架哈，接下来的地方也就是孝前路啊，还有杨梅路这一段哈，这边呢现在呢也大概是20-30的一个车速。同样的，旁边的五羊高架哦，也是接过来这个杨梅端这里到杨梅休息站这里哦，都是20-30的车速。不过呢，这个五羊高架现在看起来，除了要接中山高这一段呢，车多排排队之外，其他地方看起来呢是顺畅好走的，时速都可以在80-90以上。那特别提醒哦，中山高有两个掉落物，一个是在南下的71.8公里，就是我们说的杨梅这一段哦，这个中山高南下71.8公里杨梅段这里哦，有散落物，路面上有散落物，好，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散落在哪些车道上面，如果你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那我们继续看啊，刚刚讲的是这个中山高南下，对不对哈？还有呢，从这个竹北到这个竹科新竹系统这里哦，大概是60-70的车速。掉过头来中山高北上啊，北上呢也有散落物哦，北上散落物呢出现在这个90.1公里的地方。中山高北上90.1公里，过了竹北交流道哦，就要小心路面上也是有散落物哈。那这边的车速大概也是60-70，在中山高北上的部分。中山高继续往北走哦，来到了这个中立这边，中立啊、内坜啊，哈，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这一段哦，时速大概是60-70。然后呢，就是过了桃园哦，中山高北上过了桃园之后哦，现在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红通通的，也就是说时速不到40哦，时速不到40，过了桃园之后就放慢了。那到了林口之后哈，会稍微有所提升哦，这个时速呢可以再恢复到40-50，就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大概是20-30的一个车速。至于在这个国道三号呢，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现在看到在这个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这段时速大概是60-70。

不过呢，国三哦，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呢，是在这个北上国三北上大溪入口这个地方内侧车道哦，有大货车翻车的事故，就在国三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这里哦。说内侧车道呢，这里有大

货车翻覆的事故哦，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这个国三北上哈，如果这个匝道呢要接上来，就不太好走了。那另外呢，北上的行车瓶颈点还有在新竹系统这里，这里是从国一街过来哦，到宝山这一段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四五十。好，那博山目前其他这个桃竹路段看起来都还算是顺畅好走哈，这个部分。至于国二机场直线，国二机场直线呢，这个往东的方向哦，从大南要接过来，接到莺歌系统哦，就接国三这一段哈，也是大概四五十的一个车速。那至于往西来讲的话哦，从这个国三一直到国一这一段哦，从国三到国一这一段往西的方向的国二，大概都是六七十的车速，六七十的车速。然后呢，过了国一之后会再放慢一点点哦。这个国二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从这个国一接过来，一直到大竹这一段，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啊，这个部分要请大家发挥耐心了。

特别再提醒一下哦，因为现在国一有个地方呢已经几乎要定点了，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那个中山高哦，五羊高架接下来的地方哦，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那个杨梅这一段哦，刚才还有二三十的车速，现在呢已经几乎要定点了哦，这个部分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留意。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在听新闻之前啊，来提醒一下市区的路况。现在呢，在这个竹北啊，这个竹北的自强南北路要往园区的方向呢，车子蛮多的，时速呢大概也是二三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的天气稳定，台南仍需慎防38度的极端高温。不过明天开始水气会稍微增加，周五的降雨显著，西半部及东南部地区需防局部大雨。预测下周将有锋面滞留以及西南风影响，全台整周都有雨，并将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空军 T-34 型教练机昨天训练时坠毁，造成2名飞行员殉职。空军司令部澄清，全球仍有3个国家使用同型机。事发时无线电未传出异常呼叫或回报发动机故障，确切的噪音仍待理清。记者黄一豪报道。
2: 军方指出，飞行途中原依计划进行航线回圈后返场，但于8:08在跑道北侧右转触地后坠毁。塔台最后掌握高度约500尺，飞行任务全程未接获机上的异常回报或紧急求救通联。事故发生后，搜救人员于机舱内发现2名飞官均未抛出机外，军方已立即下令同型机全面停止训练任务，并启动机务检查与飞行安全总体检，成立专案小组，针对各项可能的因素进行调查。空军司令部督察长江一成说，
3: 那本军在今天已经下令 T-34 型机天安4号的这个作业停止相关训练的任务，并执行机务的加强检查。飞行员会实施学科及模拟机的训练。那本军也邀集了各专业，成立了专案的调查小组，依现有市政忽略所有可能的噪音，其尽速查明失事的主因。那依照空军空勤人员重大飞安事件的伤亡处理行动准据，会协助家属办理后续的事宜。
2: 空军强调，将会持续的厘清事故原因，并强化飞行安全机制，避免类似的憾事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仅仅破获全台最大的假出金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80人，一审认定诈骗所得158亿元，将欧姓女子重判24年。仅仅巡线查获集团隐身幕后的王姓金主，昨天在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4: 年仅20多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与黑帮吴姓男友共组美乐公司，架设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再由出金集团配合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兜售后协助取款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有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158亿多元。仅仅发动多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结起诉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依诈防条例等100罪予以重判，应执行24年有期徒刑，其余75名共犯分别判处22年半到2年不等的刑期。至于欧姓女子的吴姓男友逃亡，已经遭到检方通缉。监警持续追查发现，吴姓男子出狱后成立美乐集团，因缺乏资金找上台中角头王姓金主合作，日前再发动搜索将金主拘提到案。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他涉犯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同时审酌他出资隐身幕后获得巨额分润，到案否认犯行，难认悔意，依法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北部爆发麻疹群聚事件，20多岁的本国籍男子遭泰国友人传染，疾管署紧急框列491名接触者，监测到6月16号。记者尤若纯报道。
5: 国内出现今年第3起麻疹群聚事件，这次是发生在北部，目前有2人感染，指标个案就是上周公布的从泰国来台30多岁的泰国籍女子，与她同住的

0: 的台湾20多岁的男子也遭到感染，出现咳嗽、头痛、发烧、红疹，经卫生单位安排就医确诊是本土麻疹确定病例。好在症状轻微，不用住院。疾管署防疫师林永清说：“
1: 这一起的群聚事件就包括了一例的境外一路跟一例的本土的个案哦，总共2例。那这两例的接触者总共框列的，目前框列的是491位哦，会监测到6月16号为止哦。”
0: 疾管署提醒，麻疹传染力极强，10%到15%的人会并发中耳炎、肺炎等并发症，因而跟免疫缺损的人重症几率高，致死率达5%到10%。临近的日本麻疹病例破500例，比去年也多出了1倍，以东京都、神奈川、埼玉县最多。不过近期的增幅趋缓，而临近的印尼、越南还有泰国也持续有病例输出，建议民众评估自费接种 MMR 疫苗。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经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9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佮会予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我出门喽！
2: 哎，来来来，
1: 怎么啦，爸？
2: 有没有戴安全帽啊？
1: 当然有喽！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是说了，10月1号开始，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未依规定戴安全帽者，处驾驶人新台币300元罚锾呢。
2: 很好，很好。那你知道电动自行车不能骑太快吗？
1: 当然知道，电动自行车啊，在道路行驶或使用时，行驶速率超过行驶审验合格允许最大行驶速率每小时25公里的人，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3: 哇，女儿长大了，真棒！你出门吧，要小心骑车啊！
1: 爸，有没有这么夸张啊？我只是去巷口买酱油而已耶。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听完了这个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哦，现在看到呢，这个行车的瓶颈点出现在南下哦，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中立转接一哦，整路呢都在走红毯咯，也就是速不到40。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哦，到中立转接二稍微有所回升，大概可以到40-50的一个车速哈、哦。这中山高南下的部分。然后呢，这个南下继续往南走哈，走到了孝前路这一段哦，从孝前路开始一直到杨梅端这里，因为有五羊高架接下来的这个车流哈，所以呢，整个车流会下来哈，这一段呢时速也大概只有20-30，而且呢，现在在这个杨梅段这里哈，大概指标71.8公里的地方，说路面上有散落物哦，路面上有散落物，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闪避了。还有呢，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再来的行车瓶颈点呢，出现在竹北，从竹北这个交流道一上来哦，一直到竹科新竹系统这里，也是走走停停，大概是40-50的车速。至于中山高北上来讲的话，往北呢，现在看到哦，从这个北上呢，大概头份上来之后，

大概106公里的地方说有不故障车，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也不知道在哪一个车道上面哈，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再来中山高北上哦，从国三接过来新竹系统这一段也是大概40-50的一个车速。还有呢就是北上哦，这个一定要来提醒大家了，在北上的61.3公里的地方，61.3公里这是已经过了中坜哦，现在呢内侧两个车道哦，总共有四部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内两线哦，就是最里面的内线，还有呢算是比较中间的那个车道哦，在中山高北上61.3公里过了中坜之后，所以呢这个地方现在几乎要定点了。好，其实大概呢过了这个平镇系统之后就蛮不好走的，中山高北上哦，过了平镇系统之后车速就放慢了，因为主要就是受到呢在这个过了中坜啊这个61.3公里这个地方的这个事故影响啊，四部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呢现在中山高北上过了平镇系统之后就非常不好走哦，就这个大概只有20-30，而且到了这个中坜转接一之后就几乎要定点了。那相对的呢旁边的五羊高架哦，现在看起来北上呢是一路畅通的，可以一直走到那个五股转接道那边，大概时速都可以维持在80以上哦，这是旁边的五羊高架的部分。所以哦，如果你还来得及这个转换变换一下哦，可以开到高架上面去的话哦，或者甚至你还没有出门还没有上路的话哦，不妨这个重新规划一下行车动线了，因为在中山高北上61.3公里地方过了中坜啊，这个四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线两线的车道，这是中山高的部分。至于在国三呢也有起事故哦，国三的事故呢是在北上的62.7公里哦，大溪这边国三的这起事故哦，我们看一下是在这个北上大溪入口这里哈，所有大货车翻车哈。那北上的这起事故，因为它是比较靠近匝道的地方，所以目前看起来哦，在北二高哦国道3号来讲，看起来呢这起事故因为是在这个大溪的匝道这里，所以呢还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看起来呢这个国三这边的车流是没有受到影响的。那国三稍微行车的瓶颈点是南下过了莺歌系统之后，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大概是60-70的车速，那至于北上来讲就要过了莺歌系统之后才会也是降到60-70，然后国三整个比较塞车的路段大概要过了三莺路段了，在三莺路段再往北才会呢时速又更慢了一些。但桃竹路段来看呢，现在这个整个国三来讲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就只有从国一接过来北上的新竹系统这边稍微要车多排队一下。至于在国二呢这个机场支线方面往东的方向现在也蛮顺畅的，但是往西来讲现在从国三接过来一直到国一这一段整个中间经过大南南桃园这边大概都是60-70的车速，可是过了国一之后继续往西这个国二往西从机场系统这个国一接过来一直到大竹这一段是整个国二比较不好开的地方行车的瓶颈点，时速大概只有40-50。还有呢这个中端这个往西从这个机场端要接国二甲郡头这里也大概是60-70的一个车速。

再来呢，省道的部分呢，台66线往西，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啊，接古邑的地方也是车多，还有台68线往东，竹科出口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市区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在竹北市的县政二路跟光明六路、哦、交叉路口这边往北的方向，也就是要准备接国一这里哈、哦，也是车多排队当中。还有呢，这个光明六路哦，跟光明六路其实呢本身过了县政六路之后就开始塞车了哈。好，这个也是大家要发挥耐心的地方。另外呢，也是在竹北哦，竹北的这个。

福兴路，介于自强三路和自强一路之间，现在也是红通通的，也是不好走。另外呢，就是省道台一线，省道台一线呢，这个往竹北的方向跟往新竹的方向，现在不管是往南往北，这个台一线呢，在头前溪桥这一段呢，也都是车多排队当中。

这是王菲的《笑忘书》。好，我们看到市区的路况哦，现在呢，在这个桃园市哈、哦，桃园市的这个建国东路哦，往山阴路的方向哈、哦，这一段呢、哦，这个建国东路往山阴路的方向哦，现在呢车多不好走。还有呢，在市区呢，有一些这个车多排队的一些路段哦，像是在新竹市现在呢，这个竹中路哈、哦，一直要接介寿路这边哈、哦，要进园区呢，也是车多在排队的情形。还有呢，就是竹北的这个福兴路，介于自强三路到自强一路之间哈，往两个方向都是不好走的哈。那再来是头前溪桥这里，这是省道台一线的头前溪桥这边哈，不管是往南往北哈，这边也是塞车当中。

至于在国道的部分呢，要特别来提醒了哈。这个稍早呢，我们跟大家说，在国三北上哦，大溪入口匝道这里，不是说有一部这个大货车翻车了吗？哈，哇，伤脑筋哎！现在这个地方哈，就全线封闭了。国三北上哈，大溪入口匝道这里哈，大货车因为自撞护栏的关系哦，所以呢，现在呢在处理当中，那已经全线封闭了。这是国三哦，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的部分。好，那但是看起来哈是没有影响到国三主线的一个行进，因为呢这个是在匝道上的事故哦，所以现在国三呢看起来哈这个北上啊或是南下大溪这边哈都还算是顺畅好走啊，尤其是这个北上哈，因为事故主要是发生在这个匝道上面，现在看起来呢国三啊北二高呢大溪这一段哈，时速大概都还有八九十，只是说匝道上不来了哈，所以呢如果你要利用这个国三的话哈，现在这个北上大溪入口是封闭的啊，你可能要这个提前一个匝道哦，往前或往后一个匝道才能够上来哈。好，那另外呢在国一哈，国一有好消息，稍早也有跟大家讲，在北上的 61.3 公里的地方过了中坜哦，本来呢有四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占用了内线两线的车道，这个刚刚接到了排除，就在我们刚刚听歌的时候哈就排除了，但是呢后方车流回堵了有三公里这么长，所以呢现在中山高哦过了中坜依然不好走，主要就是受到稍早这起事故的影响。其实中山高北上大概从这个平镇系统开始就非常的不好走，因为虽然事故排除了，可是后方车流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所以中山高北上呢过了平镇系统就几乎定点了，时速不到20，从平镇系统这一段呢一直到中坜这一段受到刚刚讲的这起在这个 61.3 稍早的事故的影响，现在这段呢大概都只有不到20的一个时速，过了中坜之后一直到中坜转接一会稍微好一点点，大概有20-30的车速虽然说事故排除了，可是这个后方的车阵呢还在消化当中。这中山高北上要一直到过了中坜转接一转接二之后才会恢复正常的车速，然后呢就一直到桃园之后北上才会再塞车中山高北上过了桃园之后到林口这一端又降到只有20-30的车速。至于中山高南下的部分从桃园一直到过机场系统然后一直到内坜中坜这一段也是车多不好走，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相对来讲旁边的五羊高架南下现在看起来是非常顺畅好走的，时速大概都可以有八九十以上所以如果你不是要从这个中坜平镇这边下去的话，不妨考虑看看是不是要走五羊高架五羊高架现在南下北上在桃竹路段来讲都还算顺畅好走都可以保持在八九十以上的一个车速，只有在这个五羊高架

南下，要汇入国道一号中山高的地方，也就是杨梅端这里哈。杨梅端这边一直到杨梅休息站这里，稍微要车多排队一下，可是走到这个中山高上面来就好了，就已经好了哈。这个到杨梅端的这个中山高哦，这个车流呢就开始疏解哦，恢复正常。只是要稍微提醒一下，这边说路面上有散落物哦，在南下的71.8公里的地方，中山高南下哈、哦，也就是杨梅这个路段啦哦，这个。现在看起来算是顺畅的哦，就是从这个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已经疏解开来，如果到接到中山高，在五羊高架本身要稍微排队一下下哦，因为要这个汇车嘛哈、哦。但是下来的时候要小心有散落物，在中山高南下71.8公里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南下的竹北到竹科这一段哦，也是走走停停，大概是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好，再来是国二机场支线。国二机场支线呢，往东哦，目前看起来是一路顺畅的。往西来讲呢，从国三街过来到大南，还有南桃园街国一这边，大概都是60-70的车速。可是过了国一机场系统之后哦，国二到大竹这一段，还有呢尾端哦，机场端到郡头这一段哦，接国二甲往西的方向，大概呢是40-50的一个车速，比较稍微慢一点。

至于省道的部分呢、哦，来提醒一下，现在说呢，在这个台66线啊、哦，往西的方向，平镇二、平镇一接国一啊、哦，也是车多排队当中。还有呢，省道台68线往东的方向，竹科出口前也是车多回堵。好友路况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0800-000-123，记得打电话呢要用免持听筒哦，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来帮我们拨打电话喽。